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各地举行形势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 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欣欣相映，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 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

0: 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你这个省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

0: 场是很可以。
1: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3: 我觉得
5: 拌一下就可以了。
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5: 对对，
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6: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7: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8: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7: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9: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7: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6: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首创性优势。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实现全流程碳中和，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
2: 我区各地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五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
2: 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区创全国高产纪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以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1: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新品首发、新技术首秀、新成果首展，第九届中国药博览会上，各大展馆展区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的首创性优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本届展会新设立的首次亮相标杆展区，人工智能农机、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等一大批前沿设备集中亮相，直观呈现产业向新体制的强劲动能。乌鲁木齐本土企业奥沙智能带来的外骨骼机器人首次亮相展会，凭借智能化功能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公司工作人员顾少华介绍，
3: 这次现场呢也碰到了像国内宇树啊比较知名的一些机器人企业，跟他们有一些沟通啊交流，对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些研发啊这种帮助会非常的大。
2: 除前沿科创、新型消费外，综合产业展馆紧扣实体经济需求，集中发布多款制造新品，全方位展示全国各地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成果。首次来将参展的广州市微黄木业有限公司总裁古杰凤介绍，公司携带板材、装饰线条等核心产品亮相亚欧博览会。
4: 我很看重新疆这个市场以及中亚这边的市场，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有很多机会的。
2: 本届展会共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超3000家境内外企业机构参展，多个国家首次独立设馆、新品首发、技术首演、品牌首推、项目首推形成热潮。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告诉记者，
5: 新疆的机遇非常多，对香港公司来说是非常好的平台，一站式可以见到中亚朋友，不仅仅是贸易，我们还有服务、金融啊、物流啊、影视啊、文化，还有科技，一定是跟新疆合作的一个重点。
0: 作为立足新疆、连通亚欧的国家级经贸盛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助力新疆本土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中亚，开拓国际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高孟辉的报道。
6: 在今年的亚欧博览会上，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精心打造全流程钢铁冶炼沙盘，直观展现钢铁冶炼全流程。公司炼铁厂主任工程师刘雷表示，本次参展，企业全面展示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核心成果。
7: 展览会期间，部分涉及到钢铁、煤矿、铁矿相关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如山东、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一些企业来我们这里进行了商业洽谈。
6: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企业集中展示全链条实力的重要舞台，参展模式也从单品发展到全产业链。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来全品类优质农牧产品，西域春酸奶、思麦云面粉、天山红食用油等名牌产品，还有三文鱼等特色水产，各类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公司对外合作与品牌市场部推介专员陈林，
8: 在16家子企业总共展示了4个板块，展出一共有150多种产品，想通过本次的博览会能够打开亚欧的市场，一共接洽86家企业，有一些订单，然 然后也在洽谈当中。
6: 央欧博览会的老朋友，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深耕电梯行业近30年，现已建成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营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产品，同时承接电梯维修、保养等配套服务，形成了完备的产业服务体系。公司销售总监钟建强告诉记者，依托央欧博览会平台，企业产品与服务不仅覆盖新疆本地市场，还远销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内外市场双向畅通。
9: 央欧博览会我们每季都参加，中亚五国呢那边的量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向他们更好地宣传我们企业的产品。我们运输要比别人要近，服务我们也要比人家来得及时，这就是我们优势。今天早晨我还谈了一个客户，他就是看着我们服务这方面多了。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实现全流程碳中和，通过绿电交易、碳抵消认证等创新机制，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6月29号上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碳中和颁证仪式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向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颁发碳中和证书，标志着本届亚欧博览会顺利完成全流程碳排放核算、绿色减排实施与合规碳抵消，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实现全流程碳中和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盛会。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海龙。
10: 会场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同步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台搭建、无纸化非物办公、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引导等系列减排措施，最大限度压缩办展全链条碳足迹。经全维度专业核算，本届展会办展期间共计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7030吨二氧化碳当量。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放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足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证。
2: 新疆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徐岩表示，展会全程使用绿色清洁能源，从能源供给源头践行低碳环保理念，彻底打通展会绿色办展全链条，成功打造名副其实的绿电展会。
11: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依托新疆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全面保障场馆的照明、空调设备设施运行等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亚欧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约等于种植4000余亩碳汇林一年的碳排量。
2: 为深化绿色办展理念，本届博览会专门设立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同时设置绿色展台评选并进行表彰，引导参展商、搭建商采用低碳环保布展模式，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天山科技创新院创新培育经理卡米然·艾尔肯。
12: 我们展台把可回收、可再生、可循环贯穿整个设计、搭建、布展的全过程。像我们的展台、我们的 logo， 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每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这场浓缩了新疆70年发展巨变的展览，也成为各族群众接受爱党爱国教育的历史课和思政课。乌鲁木齐市民王春燕。
14: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13: 连日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体干部职工以自编自演的节目重温

0: 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阿克苏市和阿河杞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歌咏比赛激情唱响，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在乌苏市庆祝建党105周年塔城地区老干部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来自乌苏市、沙湾市、克勒玛依市及兵团第7师、第8师的老党员、老干部们齐聚一堂，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呼图壁县20里店镇20里店村村民阿姨古丽爱和买提，
1: 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旗勋章获得者买买提将吴买尔扎根基层数十载，带领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村民攻坚克难，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伊犁台记者张晋峰、伊宁县台记者马一热、祖利普哈尔的报道。
3: 今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七一前夕，买买提将吴买尔受邀给村里的党员们上党课，宣讲党的惠民政策，讲述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年75岁的买买提将吴买尔已有53年的党龄。1981年，他担任布里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时，村里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微薄。买买提将吴买尔回忆。
3: 7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82块钱。2006年，4件988块钱。18大以后非常快，现在28了。
4: 2001年，买买提将吴买尔因身体原因离任。2006年，心系乡亲的他毅然带病复出，再度扛起发展重任，一干就是12年。他带着党员找项目、跑资金，通过规范集体土地和果园承包，当年就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2018年，村里成立了制种玉米合作社，300多户村民抱团发展，每亩收益从不足400元提高到1800元，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如今虽然年事已高，但买买提将吴买尔服务群众的初心从未褪色，始终奔走在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路上。他说，
3: 我是个老党员嘛，发挥我自己的作用，布里开村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今年前5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扩容了内需市场。请听报道。
4: 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支持促进投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其中2026年新发放的符合条件贷款，单户企业最高可申请1000万元贴息贷款，期限最长1年，年度贴息比例1个百分点，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分别按90%、10%承担。新疆诚享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政策支持申请了300万元贴息经营贷款，公司财务经理吴延娟。
6: 我们预计可享受到3万元的一个贴息补贴，这项惠民政策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让我们扩大经营更有底气。
4: 在一揽子政策中，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号，并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8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绿色、零售3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各经办银行也通过优化流程等方式，让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副总经理吴永杰。
7: 梳理辖内零售商户、文旅企业、物流快递、 家政服务。

0: 务等存量客户的名单，开展名单式营销，并开通线上申请模式，简化审批层级，缩短放款时限。
1: 6月25号至27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对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收测产。经测产，十万亩区平均亩产 733.37 公斤，创全国高产记录。请听报道。
2: 专家组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十万亩级平均亩产达 733.37 公斤，百千万亩级平均亩产分别达 804.4 公斤、775.24 公斤、748.54 公斤，均打破南疆历史记录。其中十万亩区创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
3: 前建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的亩产达到800多公斤，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方面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2: 高产的背后是粮种与粮法的双轮驱动。此次抽样样田主栽品种为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在种植中全覆盖落实一喷三防、缩行增株、主茎成穗、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兵团第一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员黄鑫，
4: 全师44万亩地都是这种高标准农田，粮种、粮基、粮技，然后多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现在良好的产量。
5: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南京市依托资金、人才、发展理念等优势，积极参与伊宁市老城保护与更新事业，推动伊宁市六星街从普通居民区变身为旅游打卡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夏日里的伊宁市六星街，梧桐叶山下的光影洒在彩色墙面上，手风琴声从街角飘来，与游客的欢笑声交织成独特的旋律。旅游旺季，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3万人次，492家各类经营业态如繁星般点缀街区，商户王义玄的文创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7: 每天接待量可能有几千人。整体庭院是南京援建然后改造的，以前是一个居民楼，我依托这个庭院做了一些非遗手作体验。
6: 从过去业态单一的普通街区，到如今集餐饮、文创、民宿、演艺于一体的热门文旅目的地，六星街的蝶变源于系统性的规划与持续的投入。2019年以来，伊宁市在江苏援伊南京工作组支持下，邀请江苏设计团队参与总体规划，全面启动六星街保护更新提升改造工程，累计投资近5亿元。其中通过政府引导、援疆支持、市场运作、居民参与模式，吸引民间资本3.2亿元。江苏游客田凯丽，
8: 就感觉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这个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这种感觉。
6: 手风琴展示馆、爱德莱丝绸作坊、面包房，改造提升后的六星街焕发出全新生机。伊宁市委常委、南京援疆工作组副组长李晨龙表示，今年南京援疆还将紧扣民生、产业、民族团结等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宁伊两地资源互通、人心相融。
9: 今年我们将实施援疆项目25个，总基金达1.6亿元，继续奋进，努力回答好高品质民生、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民族团结三张答卷。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6月27号，新疆博斯腾湖第19届开湖季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开幕，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11: 白蛤进发，喜迎丰收。在博斯腾湖湖面上，渔民们喊着整齐的号子，合力收拢去网。刹那间，数不清的鲢鱼、草鱼跃出水面，与渔民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鱼跃人欢的丰收盛景，引来现场游客的阵阵欢呼声。游客冯鹏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12: 近距离亲眼见证巨网捕鱼的全过程，场面太过于震撼。 这么大规模的捕鱼盛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琼鱼翻涌，渔船齐动的画面直击心底。
11: 活动现场还有歌舞表演、非遗展演等。泊湖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袁阳介绍，开湖季活动集文化体验、生态旅游、特色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全方位展示泊湖深厚的文化底蕴。
13: 本次开湖季的成功举办，为游客带来了沉浸式多样化的这个游玩体验。我们将以民俗传统、生态观光、休闲体验为核心主线，进一步丰富文旅新业态，积极培育差异化高品质的特色旅游产业。
5: 泾河县近日启动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工作，15万尾本土繁育的裸虫纯鱼苗在夏天集水库下游水域集中投放。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1: 裸虫纯鱼是新疆典型的冷水土著鱼类，耐低温，对水体环境敏感度高，生存条件较为苛刻。这一鱼种2004年被列为自治区一级水生野生重点保护动物，野生种群资源稀缺。为系统性保护本土珍稀水生生物，维护流域生态平衡，泾河夏天集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管理局投入2100万元，建成占地5000平方米的鱼类增殖站，并联合专业生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于2025年成功掌握裸虫纯鱼本土化繁育技术。此次投放鱼苗全部为本地自繁自育，体质健壮，活力良好，可快速适应库区自然水域环境，有效保障野外成活率。泾河夏天集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管理局工程师申磊介绍，
14: 其中10公分以上的鱼苗是5万尾，10公分以下的鱼苗是10万尾。放流完毕后，可使我们泾河河道增加本地鱼的数量，丰富了我们河道的水生生物多样性。
11: 近年来，泊州坚持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构建起繁育、保育、放流一体化生态保护体系，有效破解珍稀冷水鱼类自然恢复缓慢、种群基础薄弱的难题，建立起长效水生态修复机制。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
5: 新疆唐王城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工作近日启动，今年发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将聚焦新发现佛寺遗址、三处城墙解剖沟、持续解码丝路文明，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证。
1: 自驾游平台租租车日前发布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报告显示，国内市场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领跑，新能源租车成为增长新看点。
1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
1: 阿勒泰多云，20到35度。
5: 塔城小雨转多云，20到36度。
1: 伊宁多云，21到37度。
5: 伯乐多云，21到3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9到39度。
5: 奎屯晴，27到38度。
1: 石河子晴，23到39度。
5: 昌吉晴，25到38度。
1: 哈密多云，23到36度。
5: 吐鲁番多云转晴，31到41度。
1: 库尔勒晴，25到35度。
5: 阿克苏晴，24到37度。
1: 阿图什晴，21到37度。
5: 喀什晴，20到37度。
1: 和田晴，24到37度。
5: 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补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点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
0: 话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您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可以进入到抖音号、视频号，关注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啊。此刻也可以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960511-1号键。人才人事事关全区发展的大局，关乎群众就业成才的切身利益。那近期呢，我区在职称评审、人事招录等人才服务事项上有了哪些全新的优化？如何破解服务难点，畅通就业成才通道，切实提升人才服务质效，便利群众办事？今天呢，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权威解读人才人事惠民新政，解答群众在人才认定、人事办理当中的各类疑问，倾听民生，回应诉求，为民解忧。那么有相关的问题呢，大家此刻就可以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960511-1号键了。同时呢，也可以在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留言，留下您的问题。要提示各位啊，此刻我们全疆各地的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走进了直播间。如果说您有问题，一定要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呢就能够给到您更加精准的回复了。那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本节目呢是由古往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自治区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祥伟。李厅你好。
4: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大家上午好。
3: 欢迎。还有自治区人社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薛传军，欢迎。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3: 欢迎薛处。还有自治区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处长夏龙江，欢迎。
6: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还有自治区人社厅工资福利处副处长田庆芳，欢迎。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自治区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柏田，欢迎。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自治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立志，欢迎。
9: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3: 还有呢，是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副主任李林，欢迎。

0: 专业，比如说卫生教育，那么还有工程技术的，还有农业，我们对论文不做硬性要求。但对于研究系列的，比如说社科、自科的，那么对论文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其实像我们新闻媒体行业的朋友也都非常的关心啊。所以说到人才人事方面的很多政策热点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拿出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方面的政策，来解答一下大家的困惑。那2026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人社部门在“十五五”期间，关于人才人事工作有什么改革发展的目标？首先想请李听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十五五期间呢，新疆人社部门将立足新疆的战略定位，服务于人才发展，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做好专业技术人才的服务工作，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职称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以构建人才服务体系为重点，改进提升专家人才服务基层工作，广泛开展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健全继续教育体系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全区的专业技术人员素质。第二是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制度，加强招聘工作的统筹，科学规范设置岗位，紧扣事业单位的主责主业，坚持事业为上，因事设岗，落实差异化的考核，增强考核的科学性、针对性，围绕主责主业优化细化考核指标和权重。三是做好事业单位的薪酬福利工作，扎实推进高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优化完善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机制。四是探索拓宽博士后多元资助渠道，拓展人才项目或基金、社会化资金等多种方式，进一步丰富博士后资助渠道，加大博士后经费投入力度。五是做好人事考试工作，防范考试风险，强化考试服务。六是聚焦促进南疆高质量发展，优化三支一扶招募工作，持续组织好赴区外高校开展引才招聘工作啊，主要是这些方面。主持人，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有很多好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助力我们人才的发展。那现在眼下已经是毕业季了，很多的高校毕业生可能都会关注2026年新疆三支一扶计划，大家最关心两个核心的问题啊，一个是哪些人有资格报名，第二呢就是入选之后服务期间和服务期满能够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呢？
3: 好，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3: 我们的招募三支一扶的招募对象呢是2023年到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大专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其他条件呢，比如说要求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达到我们事业单位要求的工作人员的要，达到这个工作就是身体的要求，能够胜任基层工作。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个，我们欢迎我们全国各地，包括新疆全国各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包括近三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高校毕业生呢，在选择到三支一扶计划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要有较强的吃苦奉献精神。因为我们三支一扶计划呢，主要是工作岗位主要在乡镇以下。在政策支持方面呢，服务期间为大家发放工作生活补贴，缴纳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在岗服务期满6个月以上的，一次性零发放3000元的安家费，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呢，可以享受考研初试加分。事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定向招录招募，应届毕业生身份保留2年，基层服务年限呢计入到工龄等专项扶持政策，全方位支持毕业生在基层成长发展。谢谢。
1: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采访当中 见到过很多，也采访过很多，比如说三支一扶，包括西部计划志愿者这样的很多优秀的工作的朋友，真的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发光

0: 发热，也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好的政策，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扎根新疆，建设我们的美丽新疆。好，那么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人才人事专场，有关于这方面大家有疑问、有难点、有困惑，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了解，都可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专区。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哈。当然不要留联系方式，因为涉及隐私的问题。因为此刻我们全疆各地的人社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在等待着为大家来回复问题了。如果有问题，您可以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把您的诉求说清楚就可以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新走进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我看到有网友在留言，云二说县市管理转专技在一件事系统上，在一件事系统上传资料之后啊，地区级要求县市要把纸质版拿去审核。我们离地区开车都要4-5个小时，为啥不让数据跑路呢？哪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1: 好，主持人，我来回应这个网友的问题。目前呢，我们全疆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相关业务呢，均已经实现了一网通办。刚才这位网友反映的就是他这个专技转管理岗，是吧？这个呢，相关的印证资料呢，我们现在通过一件事系统扫描成 PDF 格式上传到系统上就可以，不需要这个就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本人把原件送到地区人社局，这个在系统上是有这个可以实现的，
0: 所以不用跑腿。但是为什么云二反映的这个情况是需要本人去送资料的？所以云二，您可以给我们留言说的再清楚一点，您是哪个县的、哪个市的，把您的具体的地址留给我们，那我们刚好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关注得到，那节目过后也可以来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明明是有这样的一些简易的流程让大家更方便更便捷的方式，但是现在却要你亲自去跑这个腿，到底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落到哪去了？我们可以来问一问啊，来关注一下。好，导播示意呢已经有电话接进了直播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看看这位朋友遇到了什么问题。你好。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看他遇到了啥事儿啊。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
0: 好，刘女士是吗？
2: 哎，对，你好。
0: 好，来说您的问题。
2: 我是关于咨询一下这个薪资上面的政策。
0: 嗯，您说。
2: 就是我在原来在那个伊宁市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了10年，后面我就调到了州级单位了，在调过来了以后呢，我在市上的时候，其中10年当中有5年呢是临时工，但是这5年的临时工呢是，交过了社保，但是这个薪基工资呢就没有给我加这个5年的这个临时工的这个薪基工资。但是那个薪级里面它是追加了我的工龄了，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薪级工资的这个政策，像我这样的情况下，听说是有的是也追加了薪级工资，有的也好像没有追加，我就想问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政策是什么。
0: 嗯，有没有依据，有没有相应的政策？
2: 对对，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也已经连线到了伊犁州人社局工资福利处的处长何金泉啊。何处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在线上的是伊宁市的刘女士，她反映到呢，她是伊犁州直属事业单位的干部，之前呢是一直在某事业单位连续工作10年，期间呢从未离岗，有5年是为临时用工，就这5年呢，这个临时工的这个社保也是缴了的，而且呢也保存了单位的年度的一些考核的资料，就想来问问这5年临时工的这个工作年限能否计入这种，比如说调入州级单位之后的薪级工资的核算，咱们有没有相应的政策？
3: 这个我们是统一的规定，就是说是可以计入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完整年度的考核，然后我们经过工龄追加，我们工龄追加呢就是说你以前在企事业单位也好，在机关事业单位聘用也好，你签订了劳动合同并按劳动法交纳了社保，然后也有工资表等， 硬件就说是相应的印证材料，这样齐全的，我们会追加工龄，追加完工龄以后，你又提供了你在这些单位工作期间的考核这个材料，如果都是考核合格以上，完整年度我们会计入工资的。
0: 啊，刘女士，这些资料您都全吗？
2: 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当时在临时工期间的时候考核的时候，只是单位的考核，并没有，因为当时没有落编，并没有报送到人社局，什么定等的那种考核。我不知道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属于是合理的考核范围呢？
0: 何处？
3: 啊，你好，刘女士。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临时工也好，或者是单位的聘用人员也好，他的考核不一定要报到人事局，就是说本单位对你的考核，只要有考核的结论，有考核的这个表格，然后单位的领导签字盖章，他也是合理的这个材料，我们是会采用的。不是说非要说你作为临时工也好，聘用人员必须报到人事局备案的材料啊。
0: 嗯，好，还有问题吗，刘女士？
2: 哦，没有了，没有了，非常感谢，那我就清楚了。那他就说是，只要是有那个交了社保的，然后有工资证明的，然后有单位证明考核这个结果的，那么就可以追加临时工这个薪级工资嘛？是这个，最后是这个意思吗？
0: 嗯，何处有没有遗漏的？
3: 好，刘女士，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聘用期间，如果说你的这个材料都是齐全的，刚才我提到的，包括咱们的这个确定劳动关系的合同、社保、工资表，然后最后你又提供了这个考核的这个单位对你的考核材料，这个是可以追加咱们的工资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刘女士，您是在办理的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吗？
2: 是的，因为在办理的过程当中，然后出现了这个有一些政策上面有一些模糊，所以说我就想的那个
0: 模糊的原因是什么？是你到人社局去问的时候没给你讲清楚，还是给你讲的政策跟现在听到的不一样？
2: 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啊，基本一样。
2: 啊，
0: 但是那您疑问的点在哪呢？
2: 就是具体在办理的时候，好像去办的时候，人事上去办的时候，然后又说了一点异议，但是人事上回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说我就那个通过咱们自治区的这种平台上，那个他的政策会解释得更加清楚一些。那么
0: 希望得到更权威的解释。
2: 对，最权威的解释，这样的话我今天我就非常明白了，然后何处也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0: 对，
2: 然后那么我们后期的话就直接去找咱们综上的合作去对接就可以了。
0: 你就去办，既然有政策有依据，如果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可以来跟何处联系，可以吗？何处？
3: 可以，刘女士，这个一个是你可以直接到我们单位，就是州人社局，我们这个办公地点811办公室找我，直接可以，或者你打电话，打我们8024925我们办公室电话，这个直接跟我们联系。如果在办理过程中你遇到单位或者相关部门这个对政策的理解不同呀，或者我们会跟他对接，去督促把这个事情给你办理好。
0: 那
2: 好了，
0: 好，那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吧，刘女士？
2: 没有了，感谢，非常感谢。
0: 好的，不客气。当然何处我们也想跟您来再来多聊一句，就是刘女士说在办理的，其实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她还是有一些疑问的，那么这个疑问点到底在哪，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跟刘女士对接或在讲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讲得不够清晰不够明了。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事儿，您看能不能来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讲解政策的原因，后期能不能把这方面的服务做得再精准一点，给群众解释得更到位一点，可能刘女士包括像她一样的朋友就没有这样的困惑了，您说呢？
3: 好的，好的。
0: 嗯，
3: 主持人，就是的，我们下一步加强对咱们这个各级人事干事的这个业务培训，把这个业务呢要熟练，这个对这个群众要服务好，把政策解答清楚，把这个堵点问题打通。
0: 好，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3: 好的，
2: 好的。
0: 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朋友在问了说，如果三支一扶服务期未满，考录到别的单位了，那么三支一扶的工龄还可以算吗？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4: 好，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 按照就是咱们事业单位的要求呢，三支一扶呢是有一个专项文件，就是59号文件，明确。

0: 确规定的是期满合格的可以认定工龄，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目前为止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呢，按照要求呢，可能是还不太那个啥。所以说这块儿文件已经有明确，因为工龄的认定是按照政策去认定的，所以有明确的规定的，我们还得依从规定。
1: 所以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期满，第二个就是得能够合格，所以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好，那这位网友就知道了吧。如果有问题，大家也可以依然给我们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问题啊。我看到有位朋友一直在发信息，他说看到有一校在说，我想问一下，单位有编没空岗招人可以吗？入职三年，人社说没空岗不能首聘，再管94年才能晋升，该怎么解决？再管94年是什么意思呀？您可以再给我们说的详细一点啊。那像这个问题，可能有些网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单位有编没空岗招人是可以的吗？
2: 好，主持人，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我来回应一下。首先呢，一个事业单位如果要公开招聘人工作人员呢，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空岗也有空编，这是前置条件。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个别的事业单位在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时候，这个单位呢是满编满岗的，那么呢，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上级的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可以增设特设岗位。特设岗位，这个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单位以后呢，等这个单位有自然减员，空出了相应的编制和岗位以后呢，这个人再顺利的聘到相应的岗位。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有空岗和空编。
1: 就这是一个前置条件，如果没有空岗空编是不能招的。
2: 是的。
1: 那比如那有的单位他没有空编空岗，他就招了，那对于这个被招聘的人来说，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
2: 如果他不是这位网友，不是我刚介绍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引进，通过特设岗位的方式就是招聘的话呢，那么要结合这个本单位的这个现在的实有人数和岗位情况，按照他这个已经到岗的一些工作的相应的，比如说专业技术岗，他有对应的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在管理岗位上工作，那么带到有空岗以后或空编以后呢，再聘用到相应的岗位上。
1: 好，这个问题已经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如果还有疑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键，也可以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的网络专区当中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还有您的疑问，只要是有关于人才人事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都可以为大家做出解释和解答，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也欢迎走进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可以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我看到有网友在说声音小，那其他朋友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好吗？现在听到的声音小吗？可以来回复一下，如果说小的话我们来做一个调试，也希望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来提供服务。在人才人事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走进节目当中了，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好，还有朋友也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刷的有点快，我们来慢慢看。红豆红说不小，吴金健才说小，申小婷说不小，到底是小还是不小？这样好不好？我们尽量声音大一点，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嘉宾，我们在答复的时候声音都大一点。那么正在关注直播的网友朋友，如果此刻您听着声音不是很正常，您退出直播间重新进来试一试看，会不会更好一点啊？好，那有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再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说到人才引进的政策，一直都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热点。很多朋友可能也想知道，我区的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的核心报名要求是什么？符合条件的人才该通过哪些渠道报名参与？人力资源，咱们请相关的负责人薛处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主持人，请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1: 好，就是说到了这个人才引进的政策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可能有人就想知道了。那么，比如说咱们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的核心报名的要求是什么？以及符合条件的人才应该通过哪些渠道报名参与呢？
3: 这位网友问题，核心提点呢，一个我们的这个人才的引进呢，在学历上，我们要求自治区本级及地州市啊本级岗位 除了南疆五地州以外呢，主要面向全国公办本科院校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地州市以及南疆五地州本级岗位呢，主要面向全国公办本科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急需紧缺岗位可以适当放宽学历要求，特别是对南疆五地州县乡以下的岗位，有的根据需要可以放宽到大专本科大专。同时呢，我们对取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呢，可享受引才绿色通道，就是我们这个人才呢，不仅体现在学历上，更加要体现在专业能力上。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我们是近两年呢，根据我们自区的产业啊，人才度紧需呢，把这个专门加进去的，就是技师人才，技师以上的这个学历的人才。第二个年龄上呢，根据现在延时退休的要求啊，我们报名人员一般要求在38周岁及以下，硕士研究生以上，可以适当放宽。这个呢，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岗位或专业岗位的需求，适当的调整年龄的这个变要求。在报名渠道上呢，一个呢是自治区统一组织人才引进活动呢，我们每年大概春秋两季，当然呢这是我们自治区本级组织的，还有我们各个用人单位，像地州人事组织部门、组织人事部门，还有一些厅局的这个人，比如说我们的医院、高校，经人事业单位管理部门的批准呢，也可以自行组织人才引进。报名呢可以通过我们新疆，关注我们新疆的这个人社厅的官网和新疆人才网。
1: 就都可以查询得到相应的一些政策，包括怎么样来参与，其实大家都可以来记住啊，包括我们的人社的12333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如果你有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关注起来。有问题和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有网友在反馈了，说主持人的声音不小，嘉宾领导的声音小，所以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可以声音再大一点，或是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听到。好，此刻田先生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来自于喀什地区月浦湖县。你好，田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遇到啥事儿了？
4: 我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我想简单跟您阐述一下。就是我呢是这个2005年的9月份进入咱们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学习，完了之后呢是2008年的7月份毕业，然后并且填写了这个毕业生登记表。这个毕业生登记表呢，在我的人事档案里面也都有。完了之后呢，我这块拿到毕业证的实际时间呢是2010年的6月份，然后我的这个学信网和这个学籍注册登记上面显示的是我是2007年的9月份入学，2010年6月份毕业。然后呢，我实际工作情况就是我08年7月份走出学校参加工作了以后呢，08年7月份就开始缴纳社保，一直交到这个2012年3月份这期间。然后呢，我是2012年4月份考入到咱们喀什地区月浦湖县这个相关单位，然后并且开始缴纳这个机关职工养老保险。然后呢，我近期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去找咱们当地去办理这个工龄认定的时候，我拿这个59号文件然后去做工龄认定。但是这个我们组织部门相关同志呢给我解释，就是说是我这个按照我的这个毕业证来走的话，就是说是07年入学10年毕业，这样的话我的这个08年7月份开始缴纳社保，它是不符合这个相关政策的，就是说我是在校生，
1: 对，就对不上了。
4: 对，然后呢我这块呢就是我又拿出来这个2001年的这个13号文件，完了这块呢他还是这样子来给我解释，就是说是你这个可能就是说需要学校来给我出一个证明，因为我的手上拿的现在有能够证实我是这个05年到08年在学校入学的东西呢，我现在有一个，因为我08年毕业之前我考过两个高级证书，一个是高级强工证，这个强工证呢在这个人才职业什么反正网上是可以查到的。这个毕业证呢这个职业证书它是07年8月8号，就是说是在学信网所显示的07年9月份入学之前我就已经拿到的。完了之后呢，在08年2月份的时候，我还拿到了一个中级的车工证，这个是在昌吉州，职业鉴定中心本级的一个证。完了之后，我现在还有一些 就是、说是2006年到2007年的一个驾校通知书啊。完了之后，我现在就找学校去给我开这个证明，就是客客观观的给我去阐述我是2005年7月份2005年9月份入学，然后2008年7月份已经就是所有的学习都完成了，然后进入到社会参加工作，已经不属于全日制在校生的这个这个身份了。
1: 就是说你现在不管是毕业证还是学信网上能够查到的你的这个毕业时间，都是以2010年毕业为这个准点这个节点的，对吧？但是你手上目前能够证明你之前在校的这个时间是各种证书，比如说高级的前工证等等这些证书，是吗？
4: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来问问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像他这个情况，他目前手上有的这些证书也好，或一些通知书也好，能不能作为证明呢？还是需要怎么样去提供资料，怎么办理？谁能来跟我们说说？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位听众可能是涉及一个工龄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工龄这一块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第一，按照政策呢，工龄必须是要工作啊，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还有听众他自己也说了，就是学信网也好是2010年，在这个工作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学这两个中间是重叠的，所以就存在存疑的问题。所以我们按照政策的要求呢，就说如果说参加工作了，又考入到我们的事业单位，这个工龄呢，是可以进行核定的，我们也是就是刚才说了是59号文件，里面已经清楚的说过了，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去怎么去核定，就是你参加工作时，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些企业呀，或者是，就是一些企业，那签订的是劳动合同，然后缴纳了这个相应的，社保，完了以后按照这个要求。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工龄的核定，就连续工龄的核定。所以呢，一般情况要看社保，还要看这个合同，啊，完了以后来计入到我们事业单位的整个工龄的这个体系里面来进行连续工龄认定。
1: 嗯，那他社保的缴费记录是有的。
0: 对，我们可以看社保的缴费记录呢，是就是在你工作的时长来进行确定的。合同呢是你的劳动关系来确定的，这两项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既可以就看到这个参加连续工龄的时间的这个起点和这个工龄这个中间这个长度这个呢就可以跟事业单位的工龄进行一个合并的连续计算。
1: 哦，所以如果有了这两项，实际上也是可以合并计算，可以作为依据和参考的，不需要去学校，比如重新开证明也好，或者去更正一些信息也好。那田先生，那个合同您有吗？
4: 劳动合同我都有，然后这个社保缴费清单明细我的也都有。但是因为我现在是公务员身份，
1: 嗯，
4: 我追加这个公民认定的话，他要经过组织部门，但是组织部门老是拿这个59号文件来卡我，就说是他认为就是以这个学信网的毕业证的这个时间来认定我的这个离校时间。然后我呢，就是查阅了相关这个资料，就是人事工龄的认定以原始档案为准，因为我现在的人事档案里面的这个毕业生登记表，它就是2008年7月份，因为我们现在就矛盾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怎么去认？他可能是按照惯例来认，我呢就是查这个相关信息给他说，他也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信息查上有点问题，
1: 嗯，就还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了。那到底应该是参照哪方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事业单位这一块的工龄认定，是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1: 嗯，
0: 主要还是合同和这个养老保险，啊，这个一个是起点和时长，所以说呢，我们并没有说过这个，学历呢是我们这个文件里面一个核心，因为它叫大中专毕业生，它这个要提到这么一个，所以呢我们看学历主要是看他是不是大中专毕业生，所以事业单位在认定的时候呢是按照这个去走的。
1: 嗯， 那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卡在这儿了，那他是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去通过学校这边出具一些证明必须得走这条路，还是说按照咱们现在相应的这些政策他就能够来顺利的认定呢？
0: 这个目前政策是很明确的啊，就说第一是大中专毕业生，第二也有起点，然后第三这个缴费的时长，这三个要件其实是很明确就可以认定这个公龄的。
1: 嗯，
4: 这样子我能打断一下吗？就是说是现在就是说确实这个59号文件就是说要求是大中专毕业生，就是我的这个人事档案里目前有的这个毕业生登记表相关东西，它是能够证实我是08年七月份就已经毕业的，但是呢这个相关部门同志他只认毕业证上的毕业时间，就存在这个信息差。
1: 嗯，所以就是卡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怎么样去能够疏通，还是必须要去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去走？
0: 因为公龄认定呢是一个组织行为，这个呢是按照要求的话，政策我刚才说了已经非常明
1: 确、政策是这么规定的、
0: 哎、
1: 政策没问题。
0: 因为具体的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网友提供的是一个具体的要件，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是这样规定的，那怎么去证明这个时间你是大中专毕业生，怎么证明这个劳动合同是属实的，怎么证明这个养老保险的缴费，这个我们还要看一些具体的细节性的一些东西之后才能确定这三个要素的来确定他的工龄的时长和相关的要求。
1: 田先生，你有没有跟喀什地区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过？
4: 嗯，这块没有，因为我就是只在线上这块跟这个，因为我是目前身份是公务员，我只跟这个组织部的相关这个公务员干部科的同志进行过一个交流，完了之后暂时因为工作原因暂时没有进行过下一步的一些操作，因为我也非常清楚这个人社厅的领导讲的这些东西，政策性的问题我现在已经就是说是基本上是滚瓜烂熟了，现在目前遇到这个问题
1: 研究得很透了，
4: 就卡在这儿了。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是59号文件如果我走不通，那我拿这个2001年的人社部发的这个13号文件，这个能不能应用在我现在的这个追加工龄上面？
1: 嗯，能吗？
0: 因为这个你是这个大中专毕业生，我们的工龄认定的文件呢是划分的很细的，每一个就是每一个文件呢是对应一类人群，也就是说你刚说的这个情况呢肯定是适用大中专毕业生的这个文件，其他文件呢可能不是特别符合。
1: 嗯，那就是还是得先证明他是大中专毕业生那才能符合这个相应的政策，但现在就是卡在这个地方了。那
4: 对我的对我再打断一下，就是我也认为我是大中专毕业生，但是相关就是经办的这个同志他认为我不是，我的大中专毕业时间是10年六月份。
1: 那你有跟学校联系过吗？学校能不能出具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或者是一些依据凭证？
4: 我应该是在半个月之前跟咱们学校的这个教务处联系过，
1: 嗯，
4: 但是学校的这个教务处的同志给我给到的答复很明确，就是说他只能按照学信网的这个记录来出，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管。至于就是说你交没交学费，或者说是你其他的一些学习没学习取得的一些证书，那是其他这个就学校其他部门负责的事，不属于他这负责的。他这能出的，就只能参照学信网来出。
1: 那问题是你之前在学校的一些资料这些都没有了吗？他应该是可以查得到的吧？
4: 对，他应该是说。只要去查肯定是能够查得到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有档案的啊，因为包括我交学费呀，我参加各类学习呀，包括我取得相应的证书呀，我都是通过去学校去取得的。而且这个高级钳工的这个证书呢，它有个要求，就是说它必须是大专学历，如果说是在这种高职院校在读的大专生，他也是可以有一个放宽的取得。那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我是07年九月份入学的，那我这个07年八月份我怎么取得的这个高级强工证呢？
1: 所以其实现在关键的节点就在学校的身上，日期写错了，时间写错了也是学校的责任， 现在该去查、该去核实、该去核对是他们应该干的。其实刚才田处讲的也很清楚，我们的政策是这么依据的，咱们是有凭证的，但是就包括你讲到的咱们这个其他的相应的一些部门，他也是按照政策来进行协调或者是来进行安排的。那么所以关键的这个卡点就是在学校身上。我觉得这样吧，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就这个事儿一直聊下去，因为既然有政策有依据，从咱们人社部门或者是从咱们这个执行方来说，实际上就是这么操作，那现在关键问题可能您还得回到学校去跟学校好好沟通一下，他们犯的错难道不应该他们来承担吗？怎么到现在来核实一下都不行？这不是应该他们该做的吗？因为如果你不能证明你是大中专毕业生的身份，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政策你都享受不到，所以这还是关键点所在，好不好？
4: 这样子能不能给我给一个咱们他地区能够负责这项工作的相关这个科室或者同志联系方式？我这块
1: 你是说咱们喀什地区人社部门吗？
4: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这个就是首先要找的肯定是组织部门，我要先找，但是这个人社部门他可能后续办，因为这个
1: 可能也会，对，也会遇到。这样吧，我们在过会儿的时间切出直播间，让我们的记者助理把喀什地区相关人社部门相关的负责人的信息留给您，您可以如果后期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跟他们联系一下啊。包括方不方便我们田处，我们方不方便把这位先生的联系方式给到咱们这边，如果后期有需要我们来沟通的也跟可以来帮他们转办一下，可以
0: 可以，
1: 好嘞，好，那我们节目过后也可以把田先生的联系方式给到田处，我们来后续跟踪一下。行，那就跟田先生先聊到这儿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刚才也聊了很久了，很多网友也正在关注着节目，我们可能还要关注其他更多的问题，也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那有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在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反映问题啊。而且此刻我们全江各地的人社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在我们抖音平台当中，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写清楚您所在的地州县市，把您的简单诉求说一说，能够得到更加精准的一些答复。那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个网友也在问啊，慧慧在咨询说他是一名公务员，需要追加工龄，2008年以前的工龄，当时单位未缴纳社保，也没有签订用工合同，现在仅有工资单复印件和单位用工证明，能否追加工龄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59号文件是一致的，就是说必须要缴费。缴费呢，就是说因为咱们是如果在企业工作，缴费是必须要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不存在单位同不同意缴的问题啊。所以有了缴费之后，签订了劳动合同，我们才能承认这段工龄是属实的。这个如果说没有缴费呢，那我们应该付出一些其他途径，完了以后来保证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要求单位来进行缴纳，完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合并计算为事业单位的这种连续工龄，这一方面呢是认定，另外一方面呢是保证我们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所有的这个权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点。那你既然是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天他就要开始给你缴纳社保，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去操心这件事儿。如果单位不缴纳这个社保的话，那现在这种情况他可能只能去走劳动仲裁啊，才能去来维护到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好，有问题诉求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如果说您能够走进节目当中，走进我们的网络直播间，您可以在公屏区就可以来说您的问题了，但是不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涉及隐私。那我们此刻我们各地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正在直播间当中，可以来帮大家来聊一聊啊，来解决一下大家的困惑。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看到有位网友在问说，阿勒泰地区的驾驶员技师高级技师证已经拿上了，我们地区一年地质部门一个名额，这个政策自治区定的吗？什么叫一年地质一个名额啊？所以这个大家在留言的时候还是要把您的诉求和问题说清楚啊，我们只有了解清楚您的诉求才能给您给精准的答复，否则这就是无效的留言了。好，其实说到了这个职称认定的话题，我相信这个是关注度最高的，很多朋友都会在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也想来问一问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职称评审当中对于继续教育培训的要求是怎样的呢？
5: 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教育，根据我们人社部的这个25号令以及我们去年修正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中都明确了，我们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需要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学习时长呢是90个学时，其中我们供需科目是不少于30个学时，专业科目是不少于专业科目是不少于60个学时，供需科目是不少于30个学时。那么从2026年1月1日起呢，我们专业技术人员的供需科目的学习是免费的。咱们只需要登录我们新疆这个专业技术人员供需继续教育网，就可以进行供需科目的学习。那么专业科目的学习呢，咱们专业技术

0: 成员如果不了解我们继续教育基地开展专业科目培训的情况，我们可以登录我们新疆这个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可以查看我们当年继续教育的这个专业科目的名单，里面有我们所有的这个继续教育基地，以及我们开展专业课培训的课程的安排，以及我们培训的专业科目的这个专业课的内容。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的专业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我们的这个继续专业科目的继续教育基地进行这个学习。学习后由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在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平台然后登记进行证书签发。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啊，因为继续教育每年是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所以这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像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其实前面也会有通知说补学，但是如果说一旦补学结束，我们可能就不能再去学习了，那你就缺少了这个职称评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了。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2023年开始每年都开展了继续教育补学，那么通过这个补学4年、3年、2年、1年的方式逐年递减，那么今年是我们补学一个年度的这个是要求，那么从明年开始我们就不再开展专业科目和继续教育的补学了，那么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每年按时参加我们继续教育的培训，不然是会影响到我们职称评审的，
1: 对，
0: 职称申报。
1: 所以敲黑板这里一定要提示大家哈，要为自己的事儿上心，千万不要等，不要拖。既然目前是正在，比如说这段时间正在学习，咱们就及时跟上，除非说你有特殊的情况和原因参加后续的补学，否则咱们就别干这事儿。好，来抓紧时间，乌鲁木齐的邹女士在线了。邹女士你好。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2023年的乌鲁木齐市人才引进，然后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政策都好像都没有落实，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落实。
1: 比如哪些政策没落实呢？
2: 每个月的研究生补助，然后还有我们的职称应该是研究生一年后应该是进中级，也没有落地。还有就是这个安家费，当时上面写的是以购房的形式进行补贴，但是给我们的房源都是离这个工作单位20公里以外的这种房源，我觉得也买不了，不切实际。
1: 好，我们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人社局人力资源规划发展科科长严涛。严科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乌鲁木齐的严女士反映到一个问题，她是2023年人才引进的，目前来说相应的一些补贴的政策都没有落地，没有落实，比如说研究生的补贴没有发呀，职称的这种也没有落实，包括这个给的安家费呀等等都不是很合适，想来问一下您，这是正常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现在目前呢，这个手续正在办理过程当中。刚好也借此平台呢，感谢严女士反映这个问题，也算是对我们乌鲁木齐人才引进这块呢做一个宣介吧。我们乌鲁木齐这块引进人才呢，引进之后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前置条件是签订不少于6年的服务期协议。然后呢，我们可以享受的政策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是生活安置费。按照硕士每人2.5万、博士每人3.5万的标准呢，给予一次性发放。购房补助这一块呢，引进后在乌鲁木齐市落户并且首次购房呢，按照硕士呢每人10万、博士每人30万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发放。此外呢，如果本人有需要，还可以在我们这个非乌鲁木齐户籍的引进人才可以免费提供为期3年的人才公寓住宿保障。那刚才严女士反映到的这个2023年引进人才这部分的费用补助发放的问题呢，目前呢我们这边正在审批，然后按照程序逐级报相关部门，然后我们这边财政就会立即发放。
1: 2023年人才引进到2026年还在走流程吗？
3: 是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前期，应该讲是疫情期间的一些影响，我们这边的这个补助发放呢是按照次年度的，就是我们讲就比如说2023年的这个费用，我们可能到2025年进行审核完了之后呢，我们2026年这边予以补助和发放。
1: 次年度不应该是2024年吗？为什么是2025年才开始审呢？
3: 这块的我们的这个应该讲这个补助的审核资料的发放，还有就是个人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情况，条件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复杂。一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首套住房购房的问题，还有不动产信息登记的问题。这块的信息我们需要这个应该讲是实时的跟自然资源部门要进行这个对接和审核。审核过了之后呢，这个应该讲它的周期会适当的 长一些，延长一些。
1: 嗯，我看到陌上初心就在说了，这个流程也太长了吧？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吗？还是说这是因为这两年有特殊原因才是这样的？
3: 嗯，这两年应该讲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啊，流程正常，
1: 是正常的。
3: 对，
1: 一般是几年能够办好呢？能够落实这些政策？
3: 嗯，因为它这块也涉及到我们引进人才，它的这个就是首年在这地方是等于说是考核试用期，
1: 嗯
3: 啊，然后第二年这个定的这种情况，所以应该讲我们这边应该是2到3年周期可以把这个费用补助发放下来。因为他还要跟财政部门，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相关的进行这个实际的审批报备。人员确实是比较多，因为作为首府城市的吧，一批次大概都是这个好几百号人，
1: 嗯，
3: 所以他的这个周期确实是比较长。这一部分呢，我们也一直在接到这部分反映。目前呢，我们也在协调相关部门做这个流程和整个这个优化。
1: 那如果按照2到3年的时间，今年是不是能够落实到位呢？
3: 今年一定可以落实到位，
1: 一定可以。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3: 嗯，应该是在我们7月到8月之间。
1: 那就很快了。
3: 是的。
1: 啊，好，周女士，
3: 我们的名单已经呈给呈给这个人才领导小组。
1: 好，周女士，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研究生的这个职称，不是咱们就是满一年后，然后学校就会给这个终极职称，那这个政策也是没有的吗？咱们乌鲁木齐地区。
1: 严科长，严科长，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4: 一年以后。
1: 在线吗？
4: 好，你好。
1: 嗯，严科长，你在线吗？
4: 啊，你好。
1: 嗯，
4: 我在线。
1: 在线，在线呢，您回答一下呀。
4: 啊，那个不好意思。
1: 嗯。
4: 啊，你好，我是咱们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的科长，我叫刘金良。
1: 啊，刘科长，
4: 感谢感谢。
1: 怎么中间换人了啊？来回复一下，
4: 我想给大家给这个那个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边乌鲁木齐这个研究生毕业工作满一年，可以正常的授予终极职称，但是他这个终极职称呢，有要求，就是他这个评审类的可以，就是考试类的和考评结合类的不可以。
1: 嗯，
2: 考试类的和考评类的是指什么？
4: 我听不太清楚，
2: 就是。
1: 考试类的和考评类的指的是什么？邹女士问的是。这样吧，邹女士，我觉得你说一说你的情况，让刘科长分析一下到底行还是不行。
2: 嗯，我就是现在已经是2023年是不定的，就2024年已经是定过等了，然后也是满了一年了，工作满一年了，那这个终极职称还是给不了吗？
1: 您是老师吗？
2: 对，是的。
1: 嗯，刘科长。
4: 哦，你好，老师的话是这样的，咱们中小学教师的话是评聘结合的，是评聘结合的，所以要跟咱们的学校要沟通一下有没有相应的空岗。如果有相应空岗的话，然后学校符合推荐条件的话，学校对学校进行推荐，咱们人社部门的话是可以予以办理的。
1: 嗯，
4: 但如果学校没
2: 有
4: 空岗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推荐。
2: 跟其他老师一样，
1: 没有空岗就得等。
4: 对。
1: 邹女士，这个事情跟学校沟通过吗？
2: 嗯，确实也学校说的是没有空岗
1: 啊，没空岗
4: 啊，对
1: 啊，那所以这个可能还得再来等一等了。
2: 好的，谢谢。
4: 是的
1: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三位啊，跟三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好，那其实此刻我们不光是来自于各地州的人社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也正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实时准备着为大家来做出解释，或者是来讲相应的一些政策，来解答大家的疑问。当然也提示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如果说这个问题不是您的范畴，您要换另外一位嘉宾来解释的话，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问题我们让刘科长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可能会更好一点，否则这中间就断对了，我们这儿听着就没声音，但您那边实际上在做这个工作也能够跟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会更好。好，那大家有问题和诉求呢，可以抓紧时间继续走进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结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融易建，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88。
6: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

0: 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养老保险政策看不懂。搞不清，别急，敲门问政策第二期养老保险专场直播来了。我们将走进自治区人社厅，邀请相关处室负责人现场解读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个人、企业、社保、养老难题一次性讲透。6月30号18点30分，锁定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官方账号，关注养老保障权益，吃透养老保障政策。
5: 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7: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新广航风热线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人社厅相关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就人才人事方面的一些政策为大家来进行解读，同时也会来帮助大家解答这方面的疑问。此刻你有任何问题，可以走进节目，拨打9605111转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以及走进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关注到您的诉求，您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那此刻呢，来自于全疆各地的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直播间当中，也正在关注着节目，等待着为大家来解答政策，解答各位的疑问。那在公屏区您留言的时候啊，一定要写清楚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呢能够方便我们的这个各地州的相关工作人员给您及时的精准的答复啊，可能会更好一些。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走进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自治区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祥伟，自治区人社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薛传军，自治区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处长夏龙江，自治区人社厅工资福利处副处长田庆芳，自治区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柏田，自治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立志，自治区人事考市中心副主任李林。也再次欢迎各位做客到节目当中来，此刻大家有疑问可以抓紧时间了。也提示我们正在我们抖音号或者视频号直播间的网友朋友啊，您不要刷屏，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来关注得到，也能看得到。如果您想要就某个问题咨询，想要来得到详细的答复，你也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1转1号键，或者呢是发私信，把您的诉求说得更清楚一点，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也会来跟进您的诉求，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其实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包括自由职业者如何申报职称，其实这两年也是非常受关注的，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8: 主持人好。我们自治区内这个注册登记的民营企业，以及我们这个江外民营企业派驻在咱们自治区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只要工作连续满一年以上，那么就可以在我们自治区内参加我们的这个职称评审。那么如果我们因为我们从2023年开始，我们开展了这个民营专项的职称评审。那么各地州每年根据自身情况会开展民营专项的职称评审。那么我们向的职称评审来申报咱们的这个继续申报咱们职称评审。那么是按照属地化的原则。除此之外呢，我们专业技术人员还可以参加我们每年一度的职称评审。那么为了我们畅通我们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申报的渠道，民营企业的，我们在2023年和我们工就中心开展了这个服务。那么也就是我们各级的工就服务中心可以为我们的民营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我们自由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职称申报的这个推荐审核的这个服务，还包括政策的解答。谢谢。
7: 好，看到有网友在留言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是2005年取得了中级职称，当年呢在乡镇单位聘上了中级岗，于2021年调入市上单位，当时呢市级人事部门没有给我说市级单位没有岗位，给我下了调令，把我从中级岗降到了初级岗，这样合规吗？我现在50岁，女干部身份，能不能没岗聘中级岗的政策呀？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9: 好，主持人，我来回应这个网友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这名网友啊，在调任到新的单位的时候，应该是事前调入单位，应该已经跟他告知拟调入的工作岗位。因为一个人事的这个调动呢，肯定涉及到这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这个肯定是，不管是用人单位也好，包括这个网友本人也好，都涉及到这个本人的利益，所以呢应该是事前有所沟通，是不是能够按照他原有的聘用的岗位调任到新的这个相应的岗位，这是应该是双方达成一致的。第二个呢，如果说是他前面这个没有按照原聘的岗位调任到新的岗位，那就必须按照新的岗位来进行岗位的这个直接的晋升。
7: 好，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呢也希望这位网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啊。还有网友笑嘻嘻在问了，说本人家属2025年考取了哈密市八里坤县国家消防岗位，招录公示名单已经正式公布，本人家属呢也顺利的参加了为期2个月的岗前集训，集训期间被查出腰椎间盘突出问题，但其招录体检结果完全正常，目前呢单位以此为由不予录用，劝退离岗，本人对此存在疑问，特此咨询一下相关的政策依据以及处理的办法。哪位嘉宾能跟我们说一说？
9: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一个呢，就是事业单位人员在进行公开招聘的时候呢，除了正常的这个笔试面试，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就是体检环节，就是这个在体检包括这个招聘公告里呢都有对这个岗位的相关的这个明确的要求，不管是学历条件，包括一些其他的条件。那么在体检过程中呢，应该我们这个相关政策要求呢是二甲以上医院，由这个用人单位指定一个二甲以上医院进行这个体检，体检结论为合格或者不合格呢由这个医院做出。像刚这个网友反映的，他在这个培训过程中又发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么这个过程呢可能按照我们相关文件要求呢可以进行第二次的这个体检，那么体检的医院仍然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来指定，但是呢需要明确的就是第二次体检的结果是合格或者不合格为最终的体检结果，就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法院的二审终审。
7: 好，也希望这位网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好，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此刻拨通直播间的热线960-511-1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填写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那这是我们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我们在后台就能够分辨出您是我们航风热线的朋友，那也能够第一时间关注到您的诉求。好，此刻在线上的是乌鲁木齐市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0: 喂，你好。
7: 来说您的问题。
10: 麻烦请教一下，我是从山西去年通过人才引进副高级职称来到乌鲁木齐高新区的，就是当前有一个问题，家属他配偶也在山西，也是中级职称， 特殊教育行业的老师，他如何能够来到乌鲁木齐，然后实现家庭团聚。
7: 嗯，想来咨询一下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10: 嗯，
7: 好，那我们要再次有请出乌鲁木齐市人社局人力资源规划发展科科长。

0: 给咱们区人社局报批咱们的这个申请，这个家属调动的这个情况的。
1: 直接给
0: 程序来报
1: 备。高新区人社局直接报备家属调动。
0: 对。
1: 嗯。
0: 咱们爱人现在是在江外，对吧？
1: 在山西，还在山西，是特殊教育老师，中级，
0: 他在那边是
1: 年龄39岁。
0: 喂，赵先生，能听到吗？
1: 声音大点，稍微听不清楚。
0: 我说您爱人在那边也是事业身份吗？
1: 对，也是事业编。
0: 特殊教育。
1: 对，
0: 那咱们这个情况是完全符合我们这个相关的调动手续的。您可以跟咱们高新区人社部门的同志联系一下，或者私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一下。我这边也可以帮您协调。可以跟高新人社部门，我们可以直接申请。
1: 留一下电话。
0: 夫妻两地分居和工作需要，通过外调入这种方式来解决夫妻分居这个问题。
1: 对。
2: 嗯，赵先生，您是第一次咨询这个政策，还是之前办理了这个政策遇到问题了？
1: 就是也是、也是一直想，但是多方问，但是我也没有具体问出一个情况来，是想正好看到韩博士先，然后想问一下具体怎么去办。
2: 之前有问过人社部门吗？
1: 也问过，但是也没有啥太明确的回复。
2: 没太明确回复是啥意思？没给您解释清楚。
1: 对。
2: 当时您是在线下咨询的还是线上啊？
1: 线下吧，然后我再通过这次热线以后，我再去部门再问一下，或者再联系一下刚才您弄的这个领导跟沟通一下。
2: 对，其实目前来说是完全符合条件的，您就按照流程来办就行了。如果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可以再来跟我们联系啊。当然，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节目，因为今天可以说咱们全江各地的相关的这个人社部门的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我们也想借着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们在尤其是线下窗口为群众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政策的把握程度还是要再细致一点，给群众解释的时候还是要耐心再多一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多一句嘴，对于群众来说就能够少跑腿，因为对于政策来说您是最了解的，群众可能一知半解，尤其是有些政策相对来说它比较专业，您别说他们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些政策都要消化一下，那么您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解释明白，到底能不能说得到位，可能对于群众来说他理解是不一样的，咱们稍微再耐心一点，可能就会避免很多的问题，也避免很多的差错。好，那赵先生，那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好的，谢谢。
2: 好，不客气，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继续走进节目，那此刻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啊，公屏区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来跟您一起交流一下，那也可以拨打热线960-511-1号键，960-511-1号键。有网友在说这个平台好，希望多点地方都有这样的平台。当然我们今天也是专门邀请到了咱们自治区人社厅的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以及全江各地的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等待着大家帮大家来解答疑问，那这是我们的厅局领导接待日的特别节目，其实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推出，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生活工作方面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今天呢我们所做的是人才人事专场，所以也再次提示各位啊，有关于人才人事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可以在公屏区来提问一下，来留言，那我们能够给到您更加精准的答复。如果是其他方面，虽然咱们邀请到的是人社部门的相关领导，但是如果其他部方面可能不能够在节目当中给您精准的答复，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关注。好，可以继续来拨通960-511-1号键。好，其实包括事业单位的这个招聘大家也都很关心啊，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工作一年开展几次，在哪里能够及时看到招聘的信息呢？
3: 我们自治区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呢分两种类型，一种呢是由自治区统一组织的，我们所日常所说的这个分类考试公开招聘，那这个呢一年是两次，一般呢是每年的3月和下半年的11月，像今年呢我们上半年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呢就是4月11日这个举行的，下半年呢这个具体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应该是在11月左右。这是一类由自治区统一组织统一这个命题的这个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第二类呢就是由各地州市或者是自治区区直相关单位自行组织的这个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这个具体的招聘时间呢就要有

0: 这个各地州市人社部门或者是区直单位来自行确定。
1: 嗯，
0: 但是呢，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网友，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信息，请大家登录啊自治区人社厅的官网、新疆人才365的官网，还有这个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的网站，因为按照我们自治区的这个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信息的联合发布机制，只要是招聘编制内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所有的招聘公告都必须通过这三个网站公开发布，也请有这个需求的网友及时关注上述网站。
1: 嗯，对，及时关注。那就今年的下半年是在11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来看一看，提前关注，提前做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错过。来关注网友简单就是幸福说，属于林草单位事业工作人员，取得高级畜牧师职称，因为工作调整到同属林业和草原单位林业科学院，职称却不认可。
2: 这个不是存在这个职称不认可的问题，应该是单位岗位的问题，因为职称都是通过，不管是畜牧师也好，还是这个咱们林草专业的这个职称是我们这个都是我们的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厅来评的，所以行业主管单位评的职称它不存在不认可。
1: 嗯，
2: 我不知道他指的这个不认可，网友指的不认可
1: 是
2: 什么情况。
1: 对对，因为说的也不是很详细，所以那如果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去咨询一下，他应该怎么是到底是哪个问题？
2: 对，可以咨询一下咱们农业农村厅的这个职称部门。
1: 可以来详细的问一问。
2: 对，也可以咨询他们这个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
1: 啊。
2: 咱
1: 们才能够这个对症下药嘛，对吧？可以来问清楚啊。好，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如果说此刻您有问题有疑问，可以来拨打9605111转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还有抖音号、视频号来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哈。其实我看到李听也一直在关注我们网友的一些留言，有没有看到您比较关注的网友的一些问题啊？
3: 可能网友比较关注这个关于这些考试呀、公务员考试呀、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呀、职业资格考试呀，现在这个社会上和网上啊有不少这个培训机构啊关于培训方面的广告，可能会有些网友会认为这样的广告有没有用吧。
1: 对，大家可能就看了之后会分不清，傻傻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到底可不可信，可能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那既然说到了这个问题，哪位嘉宾能够给我们来说一说呢？
4: 你听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现在有很多咱们的群众比较关注啊，就是咱们社会上和网上的这个培训机构和广告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考试机构呢，从没有指定过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编写有关考试的教材，我们也不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举办有关考试的培训班，所以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这些培训机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者是发行的出版物等，均与我们考试机构和考试主办方是无关的。谢谢。
1: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到的是一些官方的一些通知啊，因为其实不管是在比如说这个毕业季也好，还是招考季也好，尤其是在比如说这个事业单位啊、公务员考试啊等等这样的前后的一个阶段，类似于这样的广告可能是铺天盖地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辨别的工作，这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谨防上当，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再问说简单就是幸福说到，他说单位同意也有空岗，但是说的专业系列不符合，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林业的。
2: 对，是的，咱们林草局应该是没有设置畜牧师专业的岗位、专业技术岗位，所以没有办法聘他。咱们事业这个聘用要求是这个人岗相适，就是你的专业和你的岗位是要一致才能聘用的。那么畜牧师是没有办法聘在林草的这个专业的岗位上的。
1: 那他到了新的单位，那目前来说就得
2: 他可以走职称转评。如果说我们在2025年印发了这个28号文，明确了我们职称是可以转评的，就是因为根据岗位工作需要做了这个工作发生了变化，从事的专业也变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职称转评。那么如果符合 符合高一级职称评审条件的，我们可以直接评审林草专业的。那么按照咱们这个网友条件来说的话，是可以直接评审林草专业的正高级职称。那么如果他暂时达不到这个正高级的这个评审条件，咱们可以同级转聘，也就是说可以评审在咱们林草专业的副高级职称。然后再聘到相应的岗位上。
1: 对，就转聘，你是按照新的这样的一些岗位的评审的一些要求，你转聘就可以了。
2: 对，是
1: 啊，好的。好嘞，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还有，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有关于社保方面的、养老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不方便跟大家来做过多解释了，因为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人才人事。那有关于养老社保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关注今天下午6:30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来推出的是敲门问政策的直播，耿总也会走进咱们人社厅相关出事的负责人的办公室，带领大家来就有关于养老呀、社保呀上面方面的一些政策为大家做出一个解释。那你有疑问有困惑，也可以记得6:30走进我们敲门问政策的直播，锁定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当中问，我们会为您来解答相应的一些政策啊，也帮助大家解答疑问。再来关注啰嗦说，事业编、非人才引进、招考公告、聘用文件、聘用合同都没写服务期，就可以认定没有服务期吗？
0: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事业单位这个人员呢，是实行的岗位管理为主，也就是说呢，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跟这个事业单位是要签订这个聘用合同的。那么一般聘用合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服务期限。按照我们相关文件的要求呢，事业单位与这个工作人员签订的合同一般呢，这个要有固定明确的期限，一般是这个3年。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这名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合同包括聘用文件肯定是没有这个具体的时限，但是聘用合同里应该明确这个聘用的时间和期限。
1: 嗯，所以就大家其实对这事儿你也得关注，咱们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你就得看有没有期限的要求，如果没有它就是不合规的，你可以要求他把这个期限写上去，是吗？
0: 是的，这个包括这个网友留言说可以认定没有最低服务期吗？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不合适的，因为所有的事业单位跟这个工作人员签订合同都应该有明确的这个聘用期限。
1: 嗯，对。那如果像这种情况他当时没签，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建议这位网友呢跟他所在的单位再就这个聘用这个服务期的问题进行一次再次明确，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重新这个签订这个聘用合同。
1: 哦，可以重新签。好，那啰嗦这位朋友您可以来参照一下啊。我看到有朋友在说糖醋小排骨，说我想问个问题，想问啥问题啊？你可以打在公屏上。此刻我们来自于全江各地的人社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在我们抖音平台的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来说说您的诉求，说说您的疑问，那也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呢可能就会给到您比较这个精准的一个答复啊。看到还有你好，原来是你说机关工勤编与事业编工勤岗驾驶员的晋级时间要求一样吗？这个问题能答复吗？
0: 机关工勤和事业单位工勤呢都是分为5级，就是工勤1级到工勤5级。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呢，这个要求这个每一级这个工勤岗位的晋升呢是需要在下一级工勤岗位聘用满5年，而且晋升工勤1、2级的这个岗位呢，除了满足这个相应的取得高级技师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外呢，还要同步在近3个考核年度内至少有一个为优秀，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服务对象的满意率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呢，这个机关工勤和事业单位工勤的岗位晋升的相关要求和条件是一致的。
1: 哦，是一致的。好，那此刻呢乌鲁木齐的郑先生在线了，来听听他的问题。你好，郑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5: 是这样子的，我是我们乌鲁木齐市一个区县的事业单位的实聘的专业技术实习，但是我们单位因为指数不够的原因，只能没有办法设置到19、8这3个岗位逐级让晋升、逐级聘升。然后我就想问，但是我们单位现在有一个那个副高级的空岗，我就想问，如果我在取得副高级职称以后，能不能从专业技术实习直接聘专业技术7级，就是符合年限，然后也有空岗。也取得证书职称以后直接聘到专业技术7级，还是按照现行政策只能是 十级进九级，九级进八级，进了八级以后取得证书再进七级。
1: 嗯，可以吗？
0: 是这样的，这个按照我们事业单位的相关的这个岗位晋升的这个要求呢，专业技术人员呢原则上是逐级晋升，但是呢我们有这个越级晋升的相应的这个通道。越级晋升呢有以下几种条件是可以越级晋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取得技工级以上奖励的，第二个呢就是业绩贡献突出的。刚这位网友反映的，他现在所在的单位呢没有这个相应的，应该是七或者八级的，八到九级的岗位。那么有两种办法呢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单位呢人事部门可以这个研究以后呢进行对相应的岗位设置方案进行调整。他刚反映呢就是有一个副高的空岗，
1: 对，
0: 那么也没有其他符合条件的人选。那么按照相关政策，一个呢是可以这个高岗低聘，就是说把这个专业七级的岗位可以挪到专八或者专九岗位来使用，解决他这个现当前的这个晋升岗位职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说的，如果他取得了副高级职称，那么相应的呢，你就因为我不知道这位网友你是从事的什么专业的这个岗位，是取得什么专业的职称？
1: 什么专业，郑先生？
5: 会计，会计。
0: 啊，会计呢，因为这个会计专业的职称呢和这个岗位聘用是频聘分离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取得高级会计师的证书呢，不意味着你就一定可以聘到相应的副高级的专业技术的岗位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都要看你的业绩是否能达到突出的这个认定标准。如果能达到业绩突出的认定标准，由你现在所在的单位研究制定越级晋升的工作方案，报上级人事主管部门审批以后呢，你可以参加这个越级晋升的这个竞聘。如果竞聘成功，你可以直接聘用到这个副高级岗位。如果不行，就是业绩贡献一般，那么我们建议可以走这个高岗低聘，将你单位现在空缺的这个专业七级的空岗转到这个专业八或者专业九级。
1: 嗯，
5: 好的，知道了，谢谢。
1: 好，明白了，是吧，郑先生？
5: 对对对。
1: 嗯，好，
5: 好，谢谢。
1: 那就跟您的交流先到这了，再见。
5: 好，再见。
1: 好，有问题有诉求可以抓紧时间啊，走进节目来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以及我们抖音号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在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来就您的问题您的疑问打在公屏上。因为此刻呢来自于全江各地的人社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正在守候在我们的网络端和收音机前，正在关注着大家的问题。如果您有疑问，也可以给您更加精准的一些答复，更好的一些政策的解释。那您可以在公屏区留言的时候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呢就比较方便啊，能够给到您更加精准的一些答复了。那在这里呢也要跟各位网友说一说，我们这个由于李厅有一个重要的会议的原因，可能稍后的时间要暂时先离开我们的直播，但是我们其他处室的相关的负责人会在直播间继续为大家来解疑答惑。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6: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7: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9: 六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折价，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10: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特此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 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气温持续升高，未成年人居家户外活动增多，儿童溺水、身体被卡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广大家长、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好家中孩子。严禁儿童私自前往河道、池塘、水渠、水库、工地积水坑等野外水域玩耍戏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杜绝无监护下水行为。同时，警惕各类被卡安全隐患，教育孩子不要将头、手、四肢伸入门窗缝隙、护栏、扶梯、洗衣机、管道、健身器材等狭小位置，不攀爬高空护栏、防盗网，居家及时做好门窗限位防护，清理危险边角缝隙，提醒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贪玩猎奇，牢记远离水域，不钻夹缝，遇困及时呼救求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夏日。
11: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到新广航风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人社厅相关处室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就人才人事方面的一些政策问题跟大家来互动和交流。如果此刻你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可以来拨打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可以通过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网络专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啊。一定要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因为在抖音平台的直播间当中，来自于全疆各地的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平台当中来关注到您的问题，那您把您的问题说清楚，也能够给您更加精准的一些服务。好，有朋友在说，请直播间的领导讲一下人才引进的相关条件政策，这个能给他简单介绍一下吗？哪位嘉宾可以来说一说？
1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因为刚才呢回答过相似的问题。人才引进的政策呢，实际上呢，在自治区层面来讲，没有统一的规定。就是我们事业单位，我说事业单位的人才引进呢，到单位以后呢，就是按照相应的程序，考编进入到单位以后，享受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待遇。当然呢，我刚才提到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事业单位，可能在人才引进方面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政策。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医疗单位、科研院所、高校这些单位呢，因为它的这个管理不一样，特别像医疗机构和高校有自己的自有经费啊，那么在安家费啊、生活补贴呀、还有一些科研经费方面会有一些安排。那么像厅局所属的事业单位，就是统一的，就是按照我们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发放。那有的单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解决住房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待遇。
1: 嗯，
12: 不大就是。
1: 好，做了一个介绍和解释。那其实自治区高校、科研院所人才的这些薪资激励措施也是大家关心的，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田硕。
13: 好，这个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高校科研院所呢，首先属于我们知识人才密集型单位，是全面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的主阵地。我们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在教育方面，明确高校教师参与教研活动、学科建设、专业课程建设等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考核分配办法，允许在绩效工总量内设立教学型教师年度专项奖励，还有开展教学理论研究、教学方法探索和优质教学资源开发等教师的，就是在绩效工资分配时还可以适当倾斜。另外呢，在科技创新方面呢，我们近年呢也有一些措施，比如说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可以用于人员的绩效发放，还有财政科研项目间接费 也可用于咱们的人员发放，并且实行单列。还有呢，就是从事这个登记啊、认定啊、这种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的登记认定过的这些收入呢，有一部分呢也可以作为人员的一些奖励和激励。另外呢，在科研方面呢，我们对这个基础性、前沿性的这些科研人员呢，实行这个长周期评价，并且呢，明确他的待遇保障的比重。另外加大对这些人员的有效激励。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从事科研、技术应用啊、技术开发呀、等等这些，我们也鼓励和引导。通过这个市场机制啊，把这个就是一些的薪酬和这个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一个有机的组合和挂钩，加大这个绩效分配的力度，啊，简单就这些。
1: 好，刚才看到视频号当中有网友在留言，说刚说到了职称可以转评，我现在是测绘的中级职称，在人事部门已经工作8年，但是人力资源的副高级职称不让评审，我应该怎么办？
2: 转评里面说的是这个以考代评和考评结合的除外，是因为考试这个有部分的这个专业是考是要通过考试来取得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力资源专业是需高级是考评结合的，也就是说他先通过这个考试成绩合格之后才能进行评审。那么测绘的他因为没有之前的这个中级的人力资源师的这个证书、经济师的证书，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副高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资格考试。所以他建议转评的时候转评在这个其他的评审类的这个专业上。
1: 再来关注网友们的诉求，那此刻你有问题和疑问也可以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有疑问可以拨打热线960-511-1键，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抖音号、视频号，您在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问题。我看到默然前行说，人才引进以后初定为中级职称，对原岗位设定就有一定的影响，出现中级人多岗位少的情况，岗位有调整政策吗？
0: 我来回应这个网友的问题。一个呢，就是需要给大家解释的，就是人才引进呢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的一种具体形式。也就是说，刚才我在回答前面的网友的时候已经明确了，就是公开招聘也好，人才引进也好，首先你这个单位相应的等级得有空岗，也另外呢要有空编。也就是说，您刚说的这个人才引进后初定为中级职称，那么也就是说，你当时这个发布人才引进的公告的时候，人才引进的岗位就确定的是中级职称，相应的这个岗位等级。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单位人事部门在发布人才引进公告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本单位现有的这个职称各岗位等级的持有人员情况，再发布人才引进的具体条件。那么人才如果一旦已经引进到这个现在的所在的单位了，那么是确定为这个中级职称。那么中级人多岗位少的情况呢，在这里也向大家做一个这个宣传吧。事业单位的这个岗位呢是这个竞聘择优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中级岗位也好，高级岗位也好，都体现的是一个业绩贡献导向和这个公平竞争的一个导向。那么如果存在了这个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多岗少的情况呢，可以单位呢可以通过这个竞聘上岗的方式来这个把业绩贡献突出的人员呢聘用到相应的岗位上啊。
1: 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啊，继续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交流。 MGY 说，事业单位管理岗位管理9级，除了任实职领导岗位，就只能等年限兑现管理8级待遇了吗？考过中级职称有没有什么？那么他这句话没说完啊，那就他前面这个问题，咱们能给他做个解释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呢，总共分为10级，就是管理1级和管理10级。那么呢，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个管理岗位呢，逐级晋升，它是要求呢是在下一级岗位呢要聘用满3年。另外一个就是按照这个网友反映的情况呢，他现在是管理9级，那下一步呢应该是进管理8。 但是在我们各基层单位，尤其是区县级以下，管区管八，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正科副科级岗位，在县市级以下呢，它都属于这个具体的领导职务了。那么领导职务呢，这要都要以这个编制部门给这个单位核定的领导职务为准，有可能存在就是说管八，就是我们说的副科级领导岗位呢是没有空岗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网友说的考过中级职称有没有什么，是不是我的理解，是不是他是不是可以进行跨类别转岗？事业单位总共有三类人员，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原则上呢，这三类人员呢都是可以进行跨类别转岗的。那么管理岗人员和工勤技能岗人员想要转到专技岗呢，就必须要取得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所以如果这位网友考过了相应的中级职称，并且这个中级职称的专业跟他所准备转的这个专业技术岗位的要求是一致的，他们单位这个专业技术岗位也有空缺的情况下，是可以跨类别转岗的。
1: 嗯，还有小阿在说，初次认定中级职称能不能直接聘到十级，跨级兑现待遇，还是要先聘十一级，在岗满两年之后才能晋升到十级呢？
0: 如果是初次认定职称认定到中级的话，那应该是聘用到相应岗位等级的最低等级，也就是这个专业技术十级。
1: 嗯，他就没有办法去跨岗。
0: 越级晋升的政策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越级晋升呢，都要满足相应的条件，这个通道是有，但是呢，就是你必须要达到相应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我刚说的取得技工以上奖励的，另外一个就是业绩贡献突出。包括前面也有网友问业绩贡献突出怎么认定，因为呢这个我们每个事业单位的这个行业性这个专业性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这个专业技术人员是否业绩贡献突出，要由他所在的单位人事部门根据本行业本专业的特点，然后呢来评判他是否符合越级晋升的这个贡献突出的条件。另外呢，这个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呢，他所在的单位还要这个制定了越级晋升的方案，明确这些本单位人员业绩贡献突出的标准以后呢，要报上级主管部门来这个审批这个越级晋升方案是否能够体现出行业的这个专业性和差别性。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再走正常的越级晋升的竞聘通道就可以了。
1: 所以可以来问一问单位的人事部门这块是什么要求的，你这边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到底要能不能越级晋升，可能能不能满足条件，那可能一问也就能够说清楚了啊。我看到这个 HAR 这位朋友说，可以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吗？我怎么没看到您的问题啊？您发的是什么问题？可以来，那你可以再发一下啊，因为公屏区留言可能会比较多，也有可能您的问题被刷上去了，所以可能就没看到。还有用户1105在问说，本人管理岗八级，但是一直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而且已经取得了副高职称，想回技术岗位，人事部门解释必须回原聘。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你这个现在实际从事的是管理岗，但在转任到管理岗之前呢，有过专业技术岗的这个任职经历，就是这就属于呢再次转任到这个专业技术岗位。那么转任到专业技术岗位呢，原则上是按照当时聘用的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来兑现待遇。
1: 我也看到有 MJY 刚这位朋友就在说了，说领导回答的特别好，就是我想问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解答大家在人才人事方面的一些困惑和疑问啊。那么如果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的疑问，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邀请咱们相关的负责人给您给一个详细的解释。那如果说针对于您的办理的流程上的一些疑问，怎么样去办，接下来要注意些什么，可能也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当然我们说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离不开高层次人才的助力的，那么博士后的制度和目前自治区博士后工作的一些情况，可能对一些高层次的人才也都是很关心的，那我们也请张主任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4: 好的，主持人，中国博士后制度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5月，经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建议，邓小平同志赞同， 我国于1985年7月正式实施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制度是指在国内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或高新技术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吸纳优秀博士毕业生进站，在导师的指导下承担科研项目，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独立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之加速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人才培养制度。国家建立博士后制度，旨在吸引培养和使用高层次青年创新型优秀人才，建立有利于人才流动的灵活机制，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那么博士后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高校科研院所一级学科博士后博士授权点设立的，叫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可以独立招收博士后；一种是在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设立的，经国家备案的，叫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自治区批准设立的呢，叫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需要联合流动站招收博士后。咱们自治区自2000年启动博士后工作，博士后日常管理服务制度日臻完善，目前已经设立225个博士后站，其中流动站34个，工作站70个，园区分站呢是32个，创新实践基地是89个，主要涉及材料、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生物农业、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20多个行业领域。全区累计培养博士后了有2060人。咱们自治区已组队参加了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得佳绩，并成功举办自治区第一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目前呢，我们正筹备第二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7月2日，创新创业大赛，7月2日，关注。
1: 那就很快，再过2天可能就能够我们迎来决赛了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天山雪豹这位网友在说，管理岗9级，享受7级待遇，工作39年，不能再有晋升了吗？
1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首先呢，管理岗9级呢是实聘岗位，待遇呢是享受7级待遇。之所以能享受7级待遇呢，它是一个保障性的一个政策，主要是我们2009年自治区出台的。所以说呢，它只是岗位呢还可以持续晋升，但是就是待遇呢，我们是按照工作年限满30年，然后可以享受7级岗待遇这个政策享受的待遇。所以岗位和待遇，这是目前是尤其是这种保障性待遇，它目前是2件事儿啊，政策不太一样。所以这个网友说的这个管理岗9级呢，晋升岗位的晋升是没有问题的。那目前按照保障型待遇呢，现在目前只能享受这个7级的待遇啊。
1: 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最后的15分钟我们可以来关注到各位的一些诉求哈。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即将要举行的第二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的决赛，那这次的这个比赛都设置了哪些组别和赛道，大家可能会感兴趣，因为创业大赛我们不陌生，这几年创新创业大赛其实非常多，各个厅局也都在办，各种类型的也都我们都在看，但是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更高大上一些，是不是它的赛制上或者是它的比赛比拼当中会更难一些，那么获奖的选手又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奖励和支持呢？
14: 好的，主持人。第二届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设3项赛事，第一个呢是创新赛，第二个是创业赛，第三个呢是接榜领题赛。其中咱们创新赛呢设了7个赛道，第一个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与石油化工，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其他行业，7个赛道。 其中咱们的这个创业赛和解绑领提赛呢，不划分这个专业领。

0: 域，咱们第二届博州创新创业大赛较第一届相比呢，有其中有一个特色啊，就是咱们这个接棒领题赛呢，和咱们这个创新赛里面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啊，这个是咱们第二届新增加的，这是较第一届没有的。第二个呢，咱们这个申报的这个项目啊，较第一届可以说是翻一番啊，大家申报的热情很高涨。奖项和奖金这一块，咱们创新赛和创业赛设置了金奖、银奖、铜奖、优胜奖和优秀组织奖等奖项，按照赛道、啊、分别设金奖一名，奖金3万，银奖两名，奖金2万，啊，铜奖两名，奖金1万，优胜奖两名，奖金0.5万呀。各赛道颁奖数量呢，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接棒领题赛要评选出2个优秀项目团队，奖金50,000元，并对获奖的项目团队及其所在的单位颁发获奖证书。除了在这个奖金上有支持，对咱们这个获奖的这个选手以及所在的设站单位啊，在自治区优秀博士后科研项目啊、优秀博士后站遴选中给予倾斜支持。同时呢，对所有获奖项目团队的人员，可将咱们获奖的情况作为个人的业绩成果参加相应层级的职称评审，对咱们创业赛获奖项目进行宣传推广、展示交流、产品对接，提升咱们项目的知名度，拓宽咱们的发展渠道。
1: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预祝7月2号的决赛各位参赛选手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再来关注网友在问说，异地工作的考生能不能在新疆本地报考外省的资格考试，考完之后证书怎么领呢？那我们来给他介绍一下，可以吗？报考省外的资格考试行吗？
2: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在本地报考，他在外地报考这个职业资格考试是可以的，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他有在这个本地工作的这个实际情况。根据报考条件，如果符合这个报考条件的话，他是可以报考相关的这个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但是至于这个资格证能不能在本地注册，或者是能不能在其异地去进行注册和使用，这个要看当地的这个专业技术资格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的一个认定和标准。谢谢。
1: 好，还是要参照一下的。好，那目前呢，哈密市的李先生在线了。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
1: 来说您的问题。
3: 你看，主持人，我是2024年取得这个新闻专业的证高资格。2024年取得证高资格以后，就我们以前哈密市的这个政策，就是在县一级工作的，就是属于提高待遇，直接可以享受这个证高的这个待遇。但是我们县人事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单位这个就是这个副高的这个比例已经饱和了，还超过了2个，就说我们正高的也不能进，全部得停下。我就想，我们这个正高的这个待遇是，来说是提高待遇，又不再不增加岗，为什么还享受不了这个？
1: 来给他说一说。
4: 这个网友反映的是，他应该是已经聘任到正高级岗位了，只不过正高级专业技术岗呢，又分为这个1到专业技术1到专业技术4级。那么如果说是现在这个网友，你如果是已经聘到专技4，那么想要再晋升到专技3的岗位，那么原则上也需要你这个单位要有专技3的空岗才行。那么专技2呢是自治区特设的岗位，那么专技1呢是国家特设岗位。所以呢，这个咱们现在的单位有没有专技3的空岗？
1: 有吗，李先生？
3: 这个是副高的7档，我想享受正高的4档资格。
4: 你们单位正高的这个就是专业技术4级岗有空岗吗？
3: 这个应该有。
4: 这个请你
3: 就说我们副高的超标呢，就把我们正。

0: 高副高的整体都全部停掉了。
1: 它是这样的，这个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呢，它有严格的一个比例要求，大的比例要求呢是，高中初的要求呢是1:36的比例。那么对每一个单位的这个高级岗位，包括其中的正高、副高，也有明确的比例要求。这个呢，建议你跟咱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再联系对接一下，看咱们所有的这个高级的，包括正高、副高，总共有多少岗位？目前实聘的人数，副高有多少，正高有多少？如果超出了相应的这个副高，您反映的是副高的岗位已经超出了这个岗位支数，那么原则上呢，你这个正高岗位是没有空岗，设置不出来，所以呢，这个你还要等这个有空岗才能聘用到专技司的岗位上。
0: 说到还有一个问题再想问一下，就是为了照顾我们县级县以下的这个职称，以前有个哈密市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女的到52岁，男的到57岁，他就这个就说单位这个副高的资格岗满了以后，他也可以享受一下，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现在这个政策也全部取消了，我说还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政策了？
1: 目前这个文件政策呢已经取消，现在还没有相关的新的政策出台。
0: 哦，好的。
2: 嗯，
0: 取消了这就嗯。
2: 对，那你还有其他疑问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2: 嗯，好，
0: 谢谢。
2: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啊。刚才就这个问题其实解释的也非常的清楚。如果说大家在人才人事方面还有疑问，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当中了。如果说您此刻能拨通电话，可以来拨打9605111转1号键。那如果说通过新媒体平台呢，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抖音号、视频号，在公屏区留言互动，留下您的问题。还有朋友在说吃个啥，说专技13有中级证书，单位同意聘用，但是当地人社说39号文件属于是越级到十级，需要记功或者是突出贡献才行。
1: 根据这个网友的留言呢，当地人社部门的解释是正确的。
2: 嗯，
1: 你从专技13呢，就是从初级的最低级进一步晋升到这个中级的最低级，是属于这个典型的越级晋升。但越级晋升呢，我刚刚也给各位网友这个介绍了政策，一个是要有记功或以上奖励，另外一个就是突出贡献，这个呢也是刚做了解释。突出贡献的具体的认定标准呢，由这个专业技术员所在的用人单位来提出依据，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以后呢，你可以参加本单位的越级晋升的竞聘，如果竞聘成功又有空岗的话，你可以越级进聘用到专业技术师。
2: 所以就大家得记住，越级竞聘它是有条件的，不是说咱们有空了你就能越级，所以而且要走流程。这方面的具体的一些要求您可以来问一问单位的人事部门，他们可能会给你解释的非常的详细，要满足哪些条件，那就您的这个行业来说有哪些具体的要求，你可能就更加清晰了。还有一位网友在问说，我看看刚才乐乐妈在说了，专业技术岗大专学历聘13级，本科学历聘12级，这对吗？
1: 这个刚好我给各位网友一并这个解释一下我们的政策。
2: 嗯，
1: 就是新招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呢，这个试用期满合格呢，我们是按照这个相应的标准进行聘用的。一个呢就是具有大专学历的，那么呢，如果是你这个应聘到管理岗，可以聘到10级管理岗位；如果是专业技术岗，就是13级；如果是工勤岗呢，就是5级岗。那么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那么可以聘到这个管理的9级，专业技术的12，或者工勤的5级。那么具有硕士学位的，可以聘用到管理岗的8级，专业技术的11级，或者工勤的4级。那么具有博士学位的呢，可以聘用至管理的7级和专业技术的10级，包括工勤技能的这个3级。刚这个网友反映的就是大专学历聘用到专业技术13是正确适用的。
2: 嗯，是适用的，是没问题的啊。好，其实刚才我之前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问题，可能已经刷过去了哈，就是比如说这种建造师呀，或者是造价师呀，消防工程师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考试的信息，我们在哪里能够及时关注得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哎，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就是咱们的造价师、建造师，包括消防工程师，这些刚好给大家也宣传一下。我们的建造师呢是建筑类的一种职业资格。
2: 嗯。
3: 是担任项目经理的一个前提条件。然后我们的建造师分为一级建造师和二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呢，就是凡是从事我们工程建设相关活动的建造、设计、造价、咨询等单位，必须要在建设工程造价的工作岗位上去配备这么一个造价工程师的这么一个职务。造价工程师也分为一级造价师、一级造价工程师和二级造价工程师。我们的消防工程师是消防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这个是国家对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实行的这个职业管理制度。我们需要通过取得消防工程师并进行注册才能进行相关职业。这三种考试都是设为一级和二级，一级是国家级，是全国通用的，二级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咱们区级的。考试通过以后，这个资格只能在新疆使用。咱们的网友，咱们的群众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这个中国人事考试网和我们新疆人事考试网去取得相关的这个资格类考试的报名，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咨询。谢谢。
2: 好，大家可以来及时关注一下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点赞，也有朋友说谢谢主持人和领导，不客气。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定期邀请咱们各厅局的相关负责人走进节目，就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给出一些政策的解读，一些解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越级竞聘可以从中级八级竞聘到副高六级吗？这个中间是不是跨度有点大？
1: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越级竞聘呢，我们原则上呢是要竞聘到上一岗位等级的最低层级。这个网友呢，首先是中级的八级职称，他如果越级竞聘到副高呢，原则上是只能越级晋升到这个专业技术七级，所以对他来说，这个越级晋升就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实际的意义了，因为他八进七，是可以就是逐级晋升的。
2: 好，明白了。那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够再来接听热线，或者是再来回答网友的问题了。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邀请到了自治区人社厅相关处室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就人才人事方面的问题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的解答解释，给大家解答了大家的心中的一些疑问啊。当然，也感谢走进直播间的每一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感谢你们对于节目的关注与参与。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能够想到新广航风热线，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联系。在节目过后，您可以来拨打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当然了，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思路视听，包括抖音号、视频号也都是可以的。也再做一个预告，今天下午呢，6点半，我们敲门问政策的直播也将会跟大家见面。朋友们，再见。
4: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7: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8: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9: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10: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11: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11: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10: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11: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10: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11: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10: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11: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

0: 毕业生启航，
1: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0: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

0: 75周年，在辽阔壮阔的新疆大地上，总有一群身影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把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镌刻在戈壁绿洲、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他们是平凡的基层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奉献，深耕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春风的花怎么能凋谢，你春风像树对吗？
0: 他们心系家国，深耕边疆，把爱国爱疆的赤诚融入血脉。他们躬身为民，履职担当，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落到实处，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方安稳，赋能一方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用平凡微光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奋进伟大时代的磅礴力量。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的国我的家特别推出基层党员专访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身边的基层党员榜样，聆听他们扎根边疆为民服务的暖心故事，感受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的基层奋斗者，致敬伟大的党。自治区设施农业和特色农业研究发展中心西甜瓜栽培研究室主任杨军，从育种到栽培一路钻研创新，捧出6个优质新品种，让30多万亩土地结满致富果。他还化身行走的农技课堂，手把手教农民科学种瓜。如今呢，跟着他的老乡们不仅实现了党，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党，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党，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
2: 我们这个是不是和普通的这个日光盆这个种植方法不一样？我们就主要是采取的是免掉蔓的，让栽培简单化，减少一些人工，把这个技术难度要降低到简单化。
3: 这是一个智能化设备，主要是监测温湿的一个光照，还有一个温度湿度。
4: 就是我们真正想种出来好东西，还得靠不了你们的那个技术支撑，想办法把我们吐鲁番的哈密瓜品牌打出去啊。

0: 这是前年建的是吧？这个建的早，
1: 去年冬天，
0: 这个冬天建的
1: 啊，是去年冬天软件的那个。
0: 这一个啊，是一个智能设备，能够实时监测土壤中的这个水分和温度的一个设备，然后也能监测到这个空气中的一个温度湿度的情况。它这个设备一个好处是啊，就是这个设备是可以一个监测到60公分的土壤的一个水分温度的一个情况。
1: 现在你介绍这款设备知道吧，我以前我在那个网上也购买过，但我买回来以后看达不到我的理想，就是它起不到那种作用，然后我给它退回去了，主要是

0: 地里。这段日子，他正忙着推广智慧化西甜瓜种植技术。
1: 就看那个啥，咱们在补水的时候，你每次浇水，咱们都后台也可以看到，我浇了20公分，还是浇了30公分，
2: 对，
1: 那么这就一目了然了。就至少咱们不是不用再靠经验，去判断咱们到底浇了多少水，而是用数据。
0: 阳泉市自治区设施农业和特色农业研究发展中心西甜瓜栽培研究室主任，常年工作在鄯善县，研究和改进西甜瓜种植管理技术。快到退休年纪的他也闲不住，因为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退休前将设施农业智能系统推广到全疆。
2: 如果说我们这个产量现在基本上能达到4吨了，要按照你们那个智能化的这种管理，高标准的在种植情况下，能不能把它的品质和产量再往上，还能再上一个等级吧？应该是。
1: 我觉得咱们还是以后能提高，把你的这个商品力品质提高，我就把这个作为突破点。你这栽培水平已经很高水平，
2: 你们经常指导的好。
0: 2008年，杨忠和几个农民联合成立了鄯善县友邦果业专业合作社。这些年，受益于智慧化农业技术，他的哈密瓜，不管是产量还是质量，在鄯善县都是数一数二的。
2: 像我们去年，我每个棚里面挂8到10个杀虫灯，杀虫灯一把那个蛾子一杀死以后，你就是基本上全程我们地里面几乎不打农药。
1: 我的那个地里也是跟你这么高，但是就是这个土坨子，这个东西一定要搞，你看，你否则一压下来就断了。我估计你是不是
0: 让更多农民依靠科技致富，这是杨军的梦想。他深知老百姓的顾虑，所以对于新技术应用，他也总是身先士卒。

0: 自己当作专家，他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和农民打成一片。
1: 我说我每年种100多亩地，完了我怎么做的，完了我最后达到的这个品质是什么，产量是多少，还是通过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技术到生产田去展示，慢慢的带动了当地到高品质甜瓜的发展。
0: 如今在全国都出名的西周蜜系列哈密瓜，就是杨军和团队不断实验和改良，成功推广到全国，并且被广泛种植。
1: 当时我们都很自豪，你知道我们都说的口头语是啥？就是只要能种瓜的地方，就能种西周蜜。这个口气是很大的，你知道吧？
0: 杨军这话并不是空口无凭，当初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品尝到来自新疆的甜蜜，这其中的艰辛和汗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2: 这个
3: 不错。非常的敬业，非常的执着，他奉行那个理念，多去实践中，多去生产中去找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他更注重就是说，把科研成果应用于产业，产业化应用，就是实实在在的实际能解决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4: 105.7，
3: 嗯，
4: 90.4，
3: 嗯。
4: 107.5，
1: 嗯，完了咱们一般还是要选五株，
4: 嗯，
1: 选上五株去测，完了后每株测上5个点，一个叶片缺5个点，完了再选，你看是不是？
0: 西周蜜系列哈密瓜的大获全胜，并没有让杨军停下前进的脚步。要想让新疆的哈密瓜产业持续发展，设施农业智慧化技术是必然趋势。
1: 这个就农业视情车报平台，那么通过这个车报平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田间的一个是虫禽监测，一个是病菌孢子监测，啊，还有一个是气象监测，包括这个伤情监测。我们是在迪卡查了一个是人工智能设备，这些你看水分和温度的情况，完了这个仪器还都包括可以显示啥，你浇水的深度是多少。有几次浇水，这个是完全都可以显示的。
5: 它是自动工作的，
1: 全是自动工作的。
5: 对，自动模式它有个光感，它到晚上以后，这个紫光灯会亮，这个灯光会诱虫，诱虫子，虫子杀死虫子以后，虫子传到这个设备里面，设备给虫子进行拍照识别，然后把这个识别后的虫子呢再进行烘干，然后保存标本。
1: 我在办公室可以看到的，
5: 可以
1: 是吧？
5: 你在办公室就直接可以看到它捕捉到的什么、那个什么类型的虫子。
0: 让农民告别凭感觉浇水、靠肉眼捉虫的时代，让哈密瓜的生长全程尽在掌握中。杨军通过精心打造示范点，手把手指导农民操作设备。如今，鄯善县瓜农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通过见到这个联动大棚以后，一个是蜘蛛，它立体种植的等于是把它的空间等于是完全的都利用了，等于是像我们大田种植的话，每亩地那时候正常的也就是8-9百株嘛，像我们现在一亩地达到2000株以上，就是等于一亩地等于是光蜘蛛就翻了一倍。它有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一块，它用了一些东西，可能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味道风味啦，在这上面去提升品质这一块，产量翻番了，品质也提升了。没有想到这样种也能把瓜种好。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工作的乐趣是啥，就是获得了别人的成，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是吧？哎呀，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一生反正能把一个品种哎推广推向全国，这真的还是觉得也算是对自己一个交代吧，是吧？
0: 田间地头是杨军最生动的实验室，农民的需求是他最紧迫的课题。从青丝到白发，他让每一口甜蜜都凝结着科技的力量。他把青春和热情都奉献给了甜蜜的事业，这也是他人生和事业结出的最大最甜的瓜。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2: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3: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4: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4: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3: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4: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3: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4: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3: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4: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3: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5: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6: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3: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4: 技能新疆。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0: 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一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9: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
1: 他是纪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

0: 40岁，土生土长的纪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纪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霜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1: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0: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2: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3: 就可以使用。
2: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3: 过期嘛。
2: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3: 在红色
2: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0: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1: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0: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1: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0: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4: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紧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他跟我说了，他办准备资料，就把他办下来了。
0: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5: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0: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6: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就是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7: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0: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纪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1: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 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1: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地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七十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七十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继光镇。继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继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骨，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标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10: 第二幅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我们走这边。
9: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

0: 量。
1: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0: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1: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0: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4: 文脉相传，文脉相传，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信华章。听，请华章。听，请华章。听，请华章。听，请西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5: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染色车间主任杨立刚工作28年来，始终坚持创新，在企业染整技术研发、工艺革新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行业发展树立了标杆。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走进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染色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此起彼伏。杨立刚正和技术人员围在操作台旁，对着色卡仔细比对参数，为新一批浅蓝色羊绒面料的染色方案做最后的细化。杨立刚告诉记者，羊绒作为高附加值的天然蛋白质纤维，染色环节容不得半点差错。
6: 羊绒产品的染色呢，对温度的要求、染料助剂的配比都要求非常高，非常严格。0.5摄氏度的偏差，甚至是1/1000的染料配比的偏差，都可能造成色光的偏移。这是我们需要严格的控制，逐项逐项的检查校准，才能达到合格的产品。
3: 1998年，杨立刚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纺织事业的热爱与憧憬，入职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染色技术员。当时的天山纺织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批中外合资

0: 资企业，管理先进，发展蓬勃。能进入这样的企业，杨立刚倍感珍惜，却也很快遇到了职场上的第一道难题，书本知识与一线操作的脱节。
1: 刚开始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书本上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因为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人员操作，不同的染色工艺，都会造成不可能做到。上班就跟那个师傅一块儿多学多练，每做一个工作就把它的步骤都记录下来，就比如说温度，我升温到什么程度，它上色到什么程度，那是我做了厚厚的一个笔记本，只有在实际操作之中才能把你的理论才能落地。
0: 染色车间是毛纺织企业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面料染色的品质直接决定产品价值，但长期以来色点问题是行业顽疾，这种不规律的深色小点严重影响产品质量。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杨立刚带领团队联合高校科研力量，从染料分子结构、染液 pH 值到温度曲线，逐一排查问题根源。杨立刚说，天然羊绒纤维因为产地品质不同，上染率差异显著，更棘手的是实验室小试成功的参数放大到上百公斤上吨的大生产环节，往往会出现新问题。
1: 出现这个问题呢，那你得 要解决它，要不然你的订单也没了，你客户也就没了。学校的实验只是做了一个小试，小试很容易，中试的环节就非常长了。等于是中试的环节呢出现问题呢，再返回小试，再在小试的环节再稳固了以后，再放到中试，逐步的把它大试，就等于进入生产环节。放到大生产就更需要反复的试验，而且还不能影响到整个生产的计划执行，因为原材料非常昂贵，你不能把它浪费了，这个也很痛苦。通过这种反复的实验的方式呢，把它解决了，当时非常兴奋。
0: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杨立刚团队终于攻克了色点难题，使产品色点率下降了90%，染色一次性成功率从82%显著提升至96.5%。技术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面对传统染色工艺能耗高、污染大的痛点，杨立刚又将目光投向绿色生产，研发山羊绒纤维原味矿化染色新工艺，以少用水、少用气、缩短时间、保证品质为核心，实现节能减排与降本增效的双赢。随着电商行业的兴起，当日出货成为常态，小批量快交付的电商订单对染色的效率和品质提出了全新考验。为适应市场变化，杨立刚还制定了染色工序操作规范等12项标准文件，缩短了订单交付周期。
1: 电商就很不一样，就是他下个100件、200件、300件的东西，他这可能3天2天，你错误的时间不要了，我们就要反应到这么快，染色时间必须是1天之内。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每一个工序形成一个规范，每个人知道每个人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才能把它做得足够的快，足够的质量没问题。
0: 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自治区劳动模范，杨立刚始终牢记技术传承。他创新推出技术课堂加岗位练兵培养模式，累计培养出10多名高级工、7名技术骨干，提高了染色车间的创新研发能力与技术力量。公司染色车间实验员龙艳华说，
2: 在杨主任的带领下，我从啥都不懂的新手慢慢能调色光、看问题、调工艺啊，我现在也可以说是能独当一面嘛，还可以带新人，这份成长离不开他的指导。
0: 如今看到自己研发的颜色成为流行色，打造的产品成为市场爆款，杨立刚满是成就感。而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扎根染整一线，钻研技术，更让他倍感欣慰。
1: 也通过不同方式培养，让他们喜欢这个工作，他们现在这个状态呢也很好，愿意学，愿意去干，基本功先练出来，然后把一个工序都做熟练了，做扎实了，那你才能一个比较成熟的全面的一点的染色技术人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密市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沙尘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7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克州等地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为暴雨。北疆北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博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有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7月2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的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0: 域高山区微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和田地区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江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到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性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是24度，风力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进点宣传，稍后继续。
1: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2: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3: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4: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4: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3: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4: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3: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4: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3: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4: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3: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5: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6: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小村庄的大变化。在塔城地区塔城市也门乐乡的泉水村，有这样一个老支书，他在村里工作了20多年，领着村民逐步走上了富裕路。这背后凝聚了他哪些心血和汗水？今天我们就邀请塔城市也门乐乡泉水村党支部书记严世宝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他一起来关注一下他和泉水村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有请严书记，你好。
5: 主持人好，
4: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严书记。
5: 好，谢谢。
4: 严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村子里面的情况吧。最近您都在忙一些什么事儿呢？
5: 我们村子呢是一个不大的村，泉水村呢，顾名思义，就是以泉水这一块是靠我们的泉水种植养殖，完了以后呢，是在这个一些生活这一方面是由民而来。近期这段时间呢，是这个村上呢是忙着这次春耕生产，玉米呢和我们这个地方是主要一些经济作物进入的灌溉管理的期限，然后呢是村上的一些外出就业务工有序开展进行，村上呢处于一片紧张忙碌的一些工作当中。
4: 您刚刚说到了咱们村子里面是以泉水而闻名，是不是？
5: 对对对。
4: 那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面是什么泉？
5: 我们村子里面呢有一个自然泉。自然泉呢是因为是当时的时候这个地方水位比较浅。然后呢这个当时的时候老一辈的这些人呢是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呢，就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泉供着是在这地方所有的土地用水，然后那个人的生活用水，这些是包括一些家里面的生需这些用水，所以说呢，就是这因为这个泉呢是供养了我们泉水村的所有的这个村庄的一切这个是包括人啊，包括这生需的用水，所以说呢，就是由民而来，就改名为泉水村。
4: 哦，就是泉水村的一个来历哈。
5: 对。
4: 听说您很早就在这个泉水村工作了哈，1998年是不是？
5: 对。我呢是1998年是当时说是咱们包分配的中专生毕业。毕业以后呢是当时因为这个家乡，我们泉水村以前所虽然有水吃，但是人民这个生活水平呢是特别差。因为是当时的时候这个在这呢是全都是水浇地。然后呢是这个盐碱地，地质条件也比较差，人民这个种植水平也和这些方面都跟不上，所以说呢只能解决当时的一些人民的这个生产生活问题。也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呢，是我们当时的时候看见了这个泉水村，我是从小就在泉水村出生长大的。看着这个家乡这样子贫困落后呢，是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这个当时的时候，因为我是财会专业毕业，因为村上这一块呢是98年的时候正好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所以说呢村上呢需要这样一个懂经济会算账然后这样子的人呢在村上呢是服务群众。我呢也是当时的时候呢也是放弃了一些咱们的一些工作分配这一块呢，就在村上呢就是担起了这个第一份咱们的这个工作，担任村上的一个统计，就是在村上主要负责收水费、分水、收提流、收农业税，完了以后就是这些账务上的一些管理，在这方面也是亲自参与了咱们98年的二轮土地承包的这个分配这个工作。从这一块整体的这块工作干下来以后，当时想的是没有想着长久干，我们家里面的人也想的是供我上学， 完了以后到后面是学上出来以后，想着是到哪个单位去当个会计啊，上个公职人员呀、啊，就从这个咱们的穷山村里面出去，这是我们家里面供我上学的目的。
4: 嗯，
5: 但是我当时呢也，当时也抱着这个思想，就是将来在村上呢把这个工作参与完以后，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以后，老百姓，接触的时间长了，慢慢的来说就产生了感情，所以就留在了村上，
4: 舍不得离开了，
5: 干了20多年。
4: 哦您从98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村子里面工作，没有出去过啊？
5: 对。
4: 最开始做的是村上的会计出纳啊，这样的工作。
5: 对。
4: 那后来也担任了不少其他的职务吧？
5: 后来的时候呢，我就担任这个会计出纳，担任了一直到2004年以后呢，就村民呢在换届选举当中把我选成村委会主任。
4: 嗯。
5: 所以说到后期以后呢，又担村委会主任，村上的一些那个。政务工作呢，是一直在这，就是由我在这主持的，领着带领大家呢。当时候带领大家就是打扫卫生，
4: 嗯，
5: 就是村庄建设，就是修渠，就是解决一些村上的一些那个技术性的一些那个村务工作。所以说当时这个村务工作呢，特别特别多。所以说呢，当时呢，说因为啥，我当时年轻，当时呢也对村庄的建设，然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块呢是，还有这个改善我们的种植结构，包括一些村上的一些剩余劳动力的一些转移也好，一些包括一些，引进一些咱们的一些那个项目这方面有一定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当时老百姓呢在这块呢就选我当村委会主任，也这一干呢就一直干到了2014年。
4: 嗯，
5: 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干这个。村委会和主任，党支部书记呢，一边挑，在这个2014年干这个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呢，是我们也是，由这个到那个，因为是前期我刚开始在98年是干的时候呢，村上只有6名党员，这个党支部这个作用发挥呢是
4: 很小，是吗？对，
5: 这块呢很不凸显，所以说我是现在干这个，这尤其我在干了村委会主任这几年的时候呢，尤其这个调动。这个村民的这个发展这个积极性啊，这个党支部和党员作用发挥这块呢是必须要冲在前面。
4: 嗯，
5: 在这个2014年左右任党支部书记以后呢，就是结合村上的一些发展以后呢，不断的在这个当中以后，把村民怎么样凝聚到这个党支部周围，把一些智慧能手怎么样把它吸纳成党员，然后党员这个作用发挥在这方面，我们也采取了好多这个，比如说发挥一些物质党员的作用。比如说开展一些活动呀，在这个当中以后，当党员的这个地方呢，有一定的荣誉感，有一定的责任感，村上，
4: 对
5: 乡村振兴的发展呢，冲在前面，提供了一些咱们的一些有机保障。
4: 那现在村子里面的党员有多少了？
5: 现在我们村子里面总共是47名党员，
4: 从最初的6名党员，现在到了47名。
5: 对。
4: 那这些年，您在这个抓基层党建呀，建强党员队伍方面，具体做了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呢？
5: 在抓班子带队伍这一块呢，我觉得是算是呢，就是我们就是牢记一个宗旨，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我随着这几年这个基层阵地的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改进。完了以后，那个基层这个党支部这个作用发挥呢是不断的在凸显。这个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抓党员、抓班子这方面呢，我们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4: 嗯，
5: 你包括是我们的村上有一些以前的这个村干部，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老党员呀，这个在这当中。但是呢，在发挥作用这方面呢是不凸显。村上的一些致富能手。在这个当中以后，包括村上一些懂经济、一些有思想这样子的人呢，他不愿意入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在这个党员的这个发展这方面呢，是我们严格按照这个发展的这个5个阶段，然后25个流程这一块呢，是我们重点培养，作为一个一帮一的这种形式呢，我们就进行培养。在这个党支部这一块呢，是首先带头。我们不管在村上的一些打扫卫生也好，村上的一些所有工作这个当中呢，是党员必须是冲在前面。
4: 嗯，
5: 我们在包括在每个巷道，包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村上的各项工作当中呢，我们都设定了是党员先锋岗，
4: 嗯，
5: 这个党员呢，让党员呢在这个群众当中呢是凸显出来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样子形成一种是群众看着党员干，然后党员呢带着群众干，
4: 嗯，
5: 然后呢是这个是党村干部和党支部这一块呢是一直就是在这个当中以后就是起到一个咱们的一个这个
4: 引领的作用，
5: 引领作用这一块。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这几年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以后呢，尤其是这几年争取一些项目的落实这一块呢，是村庄的变化呢越来越大，然后呢是这个整个这个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少，然后呢我们以前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啊都想的是挣上点钱都往外走，现在呢我们形成了一种是外面挣上钱的人都想回来，都想回到村上，你包括村上的这些，你给举个例子说，以前这个吃水这方面没自来水，走路这方面出门小土进门一脚泥，完了后是这个晴天雨天以后整个就是村庄里面尘土飞扬，然后就是黑灯瞎火的，现在我们通过绿化亮化硬化整个村庄的环境都变好了，村民都愿意回来了，大家都看到就是我们党支部一些干的一些实事，党员作用发挥这一块实事呢，所以说好多的年轻人呢都在这个当中争先恐后的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通过这种我们支部的这种引领呢，就是积极加入到党组织的建设当中，加入到我们乡村振兴这个大团队的这个建设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党员队伍呢这几年的时候呢是每年都有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人，每年我们在这个当中都有新鲜血液进入到我们党组织。
4: 像您刚才说的从最开始的村子里面的道路泥泞自来水也没有，到现在的家家户户可以吃上这个自来水了包括这个道路的硬化，然后也给出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了
5: 对对 对
4: 那我相信那村子里面的变化不仅仅只是我有了路灯路面硬化了，我有了水吃吧。
5: 现在我们这个村庄的这个刚开始我们基础性的变化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村庄建设这方面，因为说就我当时的时候是带领的这个我们新任的一届班子呢，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想着说每年要给村上干一件事儿，每年要给村上带来一件事的这个变化，就是切身民生实质的，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是要想富先修路，我们把整个巷子呢先打通，因为说以前的路呢老百姓这个思想观念特别当时特别陈旧，农村人就是农村人，农村人就应该在土里面这些那个生活，农村人的道路就应该是歪曲的，农村人这个房子呢就应该是啥的，就应该是土房子，像以前的砖瓦房呀，是什么瓷砖呀，什么是这样子的，像那个啥呢，暖气房子呀，自来水呀，这都是城里人的。当时呢，这个老百姓呢对这方面村庄的这些建设呢都不理解，所以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这种，我们这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我们这些党员的这一块呢，是我们村干部这块也是责任到户包连到人去做工作，然后呢我也亲自带着我们班子成员的去做工作，然后也发挥了一些老党员啊，一些老干部的一些作用，然后我们把村庄道路这些打通以后，村队上的一些呢我们也是争取了一些富民安居的，包括道路建设的，包括绿化的硬化的这一些村机器跑一些连接一些项目，然后再通过一些乡村振兴的项目的落实呢，整个村上的一些硬件设施的变化，硬件设施的变化以后呢，这个是到后期以后就带来了什么呢？就是咱们带来了人在这地方呢是怎么样子产业方面，地上面的一些收入怎么样变化？我们由于这我们村队上人均耕地才11.4亩地，虽然是地不多也不少，但是呢，我们在当时所想的是老百姓在这个土地当中怎么样子把这个是产量提高多挣钱，但是呢，我们后期以后我们班子成员，我们呢就考虑到是怎么样在让老百姓从土地当中解放出来，我们走了土地的这个集约化管理，农业这些包括我们安装滴灌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那个经营农机具科学种植也好，包括我们的养殖也好，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一些那个啥专业的一些培训，让一些那个像那个专业的人干一些专业的事，包括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我们村队上安装滴灌，我们村队上现在安装滴灌就你看我们村队上总共5000多亩地以后是咱们的那个像那个村上的现在就基本上就11个人到13个人进行这个进行土地管理，再剩下来这些人呢，我们你看有专业的干采钢的，干家政的，完了以后干一些那个服务行业的，干保安的，我们这些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那个收入的增加呢，居民的生活的水平呢是不断提高。再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也是引进了一些那个咱们的项目，引些那个咱们的一些产业这方面的类的项目。我们结合这个产业园区，在我们盐木乡这个产业园区，在我们泉水村的附近，我们也是鼓励外出务工，完后我们也在这建了厂房，以租聘的方式增加土地，增加这个集体经济收入。这几年以后，我们的村合作医疗 包括我们的养老统筹，都是由村村队进行统一缴纳，所以说村民的这个幸福指数啊，不断的
4: 越来越高了啊。
5: 嗯。

0: 对，
1: 哦，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咱们村子里面的养老包括医疗保险现在是村民不用自己掏钱的，对吧？
0: 对，都是只有村集体合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呢，我们有统一缴纳。
1: 那说到这儿那书记您给我们展开来讲一讲，咱们现在村集体收入都有哪一些，每一年可以达到多少呢？
0: 我们村上呢是现在有一些那个啥的，咱们的你包括咱们的一个那个啥那个，包括一个第一个产业就是在这个当中以后，我们一个中草药种植一个合作社，
1: 嗯，
0: 中草药种植合作社呢，我们有个八百多亩地，
1: 嗯，
0: 八百多亩地，我们也是当时成立合作社以后呢，我们通过这个集体经济和咱们的一些那个啥那个种草药合作社的一些厂方一些代表呀，这些方面我们进行洽谈，然后进行一个融资的方式进行种植。
1: 嗯，
0: 我们以入股的方式这样种植呢，每年当时我们的分红呢只是在5万到6万块钱，因为啥？我们在试行阶段。但是呢，我们在经过这几年的磨合呢，我们的这个中草药合作社呢，逐步的形成一定的规模以后呢，每年能给村集体呢分红能达到24万到25万块钱，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是我们是对村上的一些咱们的一些小块儿。一些咱们的一些零散的一些集中地呢，进行了集中的一些管理。你以前的时候每亩地呢，就是承包价格呢，基本上在100块钱左右。你像这几年以后，我们现在的咱们的集体的这个集中地这块，1800多亩地集中地，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每亩地呢承包到是1100块钱左右。所以说这第二块收入呢，就在这个土地发包这方面。集体经济这块是逐步的在这个壮大，完了以后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就是现在是目前有两个大型的厂房，大型的厂房呢是我们也争取项目建的厂房，以租聘的方式呢让外面的一些企业，还有一个呢是本村的一个咱们的中草药合作社也在租用，每年能给村集体呢将近是19万多块钱，一个厂房是19万多块钱，20万块钱，当时的话每年的时候呢也能增加40万。目前呢我们村集体经济呢是每年稳定每年的时候呢收入都在220-230万。230万呢，这样子下来呢，是我们的村上呢有了钱呢，就好给老百姓办一些支持。你比如说交一些养老统筹，比如说交我们的合作医疗。通过这样的形式呢，我们还进行了每年从这个逢年过节以后，组织老年人开展一些活动，慰问呀这些方面一些活动。然后呢是这个就是咱就在这个当中以后呢是增加一些咱们的老百姓在这个当中的一些幸福指数的这个感觉。
1: 嗯，哎呦，听您这么一讲哈，咱们这个村子里这么多年的变化真的是啊，确确实实的有很多。像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目前现在咱们在村子里面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合作社的，其中中草药它就是一个。那目前现在就是您看到的，给村集体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收益。那么给村民呢，咱们是怎么样引导村民在这样的一些这个合作社的带领之下来去发家致富的呢？
0: 我们呢是在以前时候，在这个有这个驻村工作队的时候呢，驻村工作队当时的时候和我们也是共同在这个村民这个增收方面、合作社的这个发挥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也共同想了一些办法。
1: 嗯，
0: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村队上这个比如说第一个平原经济，当时的时候在美丽乡村建设当中，我们想着把这个，因为农村这一块，我们每家每户的小院子比较大，在以前的时候，这个上那个院子里面种点菜啊，跟它这个够吃性了，再剩下地方全都是堆垃圾了。第一方面不好管理，第二方面是这方面不好美化，这方面是影响村民风貌。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中草药合作社这块呢，是家家户户种金银花呀、种薄荷呀，这些方面。种红花呀这些方面，完了以后把庭院呢绿起来，让村民的每个庭院呢都在进行增收。我们是通过示范带动，完了以后这样子以后呢是把那个每家每户的这个庭院呢利用起来，然后呢就是利用这个中草药合作社呢，就是在这个当中让村民全部都在这个当中参与到这个当中，让村民这个种这东西呢不愁销售，见到钱以后他们就这自觉性就自然而然高了。现在我们就是村民这个庭院呢，我们都不用去催，人家都有计划，每年种啥都有计划。
1: 嗯，
0: 那第二个方面在这个养殖方面，因为我们是个农牧结合的，我们村队上有一部分人呢是养殖这方面特别有经验，所以说呢以前的时候都是散养，冬天的时候圈到一块喂点干草，夏天的时候放出去在戈壁滩上，我们的草场比较大，

0: 放水上，这样子呢就是一些散养的，这个经济效益不大，然后成本还高。我们在这当中，这个党支部这一块呢，也是发现这样子，这个村民的这个当中以后，养殖这方面缺乏的一些技术呀，缺乏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短板以后呢，我们也是让他们成立这个养殖合作社，养殖合作社形成一种这样的集中精力办他这种势头。 我们当时的时候让他们盖暖，让也鼓励了几个大户养殖，盖暖圈进行圈养，长草短喂，科学化的养殖。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就是把这个周期养的周期缩短了，而且养殖规模也扩了。更有一个发动性的就是养殖区和人的居住区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分开了，养殖户就在专门有一个养殖户的地方养殖。所以说这样子下来呢，到后期以后自然而然的
1: 销路问题又成了大问题。所以说呢，在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这个用合作社这样团队形式呢，和外面你比如说我们当时的时候就和乌鲁木齐，还有昌吉，还有民兴全呀这些地方大的一些市场呢，我们进行跑这个那三个跑单，跟那三个用这个跟人家这个完成这个圈单的形式呢，就是每年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就是供多少肉供多少肉，我们把这合作社
0: 把这方面养好东西以后，他不愁销售了，不愁销售了，他们就有信心了，形成规模了。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有一户，这前面从这韩建奎，他一直散养，散养以后呢，到后期以后实行圈养，圈养以后，哎，这个销路有了，每年增有了这个很大的增收，以后呢，他又最后他又把村队上其他的散养的一些小型养殖的一些户呢，
1: 他经过和通过他的合作社带动下来，让他们在增收，所以说这成了一种帮衬的一种效益。这样子呢，是我们这一块呢，整个这个那就是，包括养殖户这一块呢，大家在形成这种模式以后呢，每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这方面是也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2: 其实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刚才通过您的这个介绍看到，咱们村干部
0: 实实在在的积极的再去帮助农民们去找销路找出路，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那目前现在来看的话，在你们村现在的村民的收入每年可以达到多少呢？
2: 目前呢，我们的村的人均收入在24,900块钱。两万四千九百块钱，这一块呢是现在目前为止呢，让我们说呢是比较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在这个当中以后， 也想的是在这个这几年这个乡村振兴和党的好政策的落实下呢，我们也计划在后期的时候，再跟这个村队上，让我们村队上有能力的人呢，我们经通过外出学习、外出参观、外出培训这样的形式呢，把我们所有的现在是剩余劳动力和咱们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村上的一些能人集合到一块，然后我们发展我们的
1: 咱们的外出的一些服务行业也好，咱们的一些村队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产业这方面的入手来增加村民的收入。严叔一，像您刚才说了，咱们很多的这个外出的村民也现在都陆陆续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目前现在在咱们村子来讲的话，我们除了这个合作社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岗位可以吸引大家能够回到村子里面去创业或者就业呢？
0: 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是外出到村上来的呢，是因为啥？我们村上这个离这个产业园区这块比较近，所以说呢，算是个产业园区这一块呢，是现在是需要的这个工种比较多，所以说呢，是回到村上以后，第一方面是可以参与到村这个那个啥那个这个所有这个土地经营合作社当中呢，是发挥一些咱们的优势作用。 你比如说是，你，有农机手，在这个当中，你会开车的，我们在这个当中以后，你可以开车犁地，可以开车这个打药，可以开车在这个当中以后一些收割呀这些方面都可以进行，这种服务行业，这是比较广。所以说呢，是在你回来的人呢，你在这个尤其在这个假如说在这个务工方面，我们尤尤产业园区进的优势，你只要在这个当中以后，你只要动起来， 你只要动起来，在这我们这个当中以后，岗位附近的岗位特别多，挣钱的这个路子也特别宽。所以说是这种情况，我们回来的人呢，既能享受我们村庄的一些美丽建设当中呢，这些当中以后，也能参与到我们村级事务当中这个建设当中。 也能在这个当中后，还能在这个当中后找到一个稳定可靠的一个咱们这个工作，对吧？
1: 对，就是在咱们村子的周边，包括在村子本身来讲的话，你是什么样的一些工种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那这样一来，我在家门口可以就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我既可以照顾家，然后又在自己啊这个从小生长的故土这个地方，那对于村民来讲的话，我相信谁都会愿意回来的，是不是？
0: 对，
1: 严书记，您带领这个村民，包括你们在村子里面这个工作已经20多年了，有20多年的这个基层的工作经验，我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您带领村民一直向前走的脚步不会停下。那在未来的规划过程当中，咱们泉水村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计划呢？
0: 在上次我们就是在今年我们是换届年，更忙的就是在这村两委班子换届。村两委班子换届呢，我们也想的是在这个当中以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在21年换届的时候换上来的都是年轻的一些村干部。基本上来说以后，在这一次换届呢，也是我们原班的人马，然后还是在这个当中以后为村民服务。我们主要第一点呢，就是做好这个土地28年的土地研包工作，让这个群众的这个土地呢稳定的在村民手中，让他这继续发挥这个作用。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以后也积极争取一些项目资金，在这个我们依托产业园区的优势，完了后争取一些项目资金。我们在这个当中以后建，包括一些扩建一些厂房也好，扩建一些村上的一些那个咱们的一些那个是特色，你比如说咱们村上有少数民族一些肉制品加工也好，奶制品加工也好，完了以后咱们的那个像那个食品这些方面以后进行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像那个拓宽这个就业门路。再一个方面呢，就是三个事。在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村队上以后，我们村队上有一些妇女在这方面有一些那个咱们的这个特色的一些能手，包括一些针织品也好，包括咱们的一些那个特色手工艺、小型的手工艺也好，我们想的是在这个当中以后，在后期的时候，在这个妇女这个就业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也发挥这个咱们的党支部的引领作用，让他们在这个乡村振兴的大潮当中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这方面的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呢，是15这块呢是我们国家也提出了一些发展的一些思路和计划，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是一个大的一个契机。我们市上和咱们乡上呢，也是根据这个咱们的这个园区建设这一块呢，也提出了一次了。我们会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呢，就是让老百姓在这个当增收致富当中，拓宽一个门路。我们集体经济这一块呢，也是通过这个包括我们这村上的一些咱们的一些目前开展的资产清理也好，我们把发挥这个固定资产啊这些方面充分利用起来，然后村集体经济呢不断壮大起来，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乡村老百姓的这方面的生活水平改变。
1: 谢谢严书记，今天听您讲完之后心潮澎湃的哈。我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泉水村去看一看现在的泉水村的一个发展变化，看一看这里村民的幸福的生活。今天通过您的介绍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泉水村现在这种发展真的是变化呢也特别的大。我们也祝福泉水村的村民在未来的道路当中越走越宽，越来越富有，日子越过越红火。也感谢严书记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好吗？
0: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1: 好，再见，严书记。
0: 好，再见，再见。好的，再见。
1: 好的，那今天您正在关注的金土地节目呢，刚刚和大家关注到的呢是塔城地区塔城市隐乐乡的泉水村。通过严书记的介绍呢，也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村容的整洁宜居，感觉到了乡风文明的淳朴。相信未来的泉水村呢这个道路走的也会越来越宽，大家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好的，我们进段宣传，稍后回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

0: 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5: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6: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5: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7: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8: 就可以使用。
7: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8: 就过期嘛。
7: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8: 在红色
7: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5: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6: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5: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9: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5: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10: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镜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他跟我说了他办准备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5: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完了，还补一句

0: 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1: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0: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2: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就是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3: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0: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九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五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纪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4: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4: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七十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七十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纪光镇。纪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纪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纪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纪光两乡合并，建立纪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 再到彪炳千秋的纪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8: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我们走这边。
7: 如今在纪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纪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 6.2 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纪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纪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0: 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明天将会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把目光投向新疆一所特别的小学——库车市林基路小学。这所学校以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林基路命名。林基路小学从2间土坯房起步，如今已经成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红色血脉并非尘封在展馆里，而是流动在每一天的校园生活当中，生长在每个孩子的心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库车市林基路小学党总支书记任新平、林基路小学教师布和利切木热和曼，以及学校红星讲解员社团的小小讲解员穆尼塞阿布都热和曼。三位嘉宾来自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身份，但他们都与这所红色小学有着深深的缘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为大家讲述。首先呢，应该请到的是库车市林基路小学党总支书记任新平，但是呢，导播示意他的电话无法接通，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来认识第二位嘉宾，他是林基路小学的学生，听着林基路爷爷的故事长大，如今呢，他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又把林基路爷爷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他就是布和利切木热和曼老师。布和利切木热和曼老师，您好，欢迎您。
4: 您好。
3: 您是林基路小学哪一年的毕业生呢？
4: 等一下啊。
3: 哪一年毕业的您想不起来了，可能毕业的时间太久了是吗？当然小学毕业的日子确实让人很难想得起来。你六岁那一年是几岁？几岁上的学？我们推算一下好吗？
4: 我想起来了，我是2006年毕业的。
3: 好，2006年。那么在林基路小学读书的时候，您对学校最深的记忆是什么？当年呢，您听林基路爷爷的故事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一个感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4: 当时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就是经常给我们，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刚入学那段时间，就是没多大印象。但是呢，我们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入学的时候，这些老师呢给我们讲，这个学校呢是林基路爷爷帮我们创建的。以前呢，就是以前的孩子他就是没有机会入学的，因为那穷人的孩子。那你们呢，就是因为这个林基路建了这个学校，然后呢，你们库车地区的不管是穷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这个教育。然后呢，就是我就讲的，哎，心里面就是想，哎，原来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我就是初步的认识。
3: 就是能够让大家接受到平等的教育，那这个还是让人挺感动的，听同时也挺放心的，是吗？就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不管是怎样的，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在你幼小的童心当中，那这个事儿呢给你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是吗？
4: 是的。然后后面我们就是年龄增长嘛，老师们又给我们讲了他就是为我们库车做了哪些贡献。然后呢，他就年纪轻轻27岁的时候就是牺牲了。当时呢就是，哎呀，真的，我就是刚开始听那个的时候我就是哭了。哎呦，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是27岁，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竟然就是这么年轻，27岁的时候就是牺牲了。当时呢，我就听完这个故事，真的我就心里面就是想，哎，一个人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长大以后我也能做什么？我就是小小的心里面就是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
3: 种下了一个种子啊，为社会做奉献的一个种子。那么之后呢，读完了小学中学，您又读大学了，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之后，为什么还会选择回到母校来任教？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家人听到你这个，
4: 你有机会的话就是找一个你的帮助你更好发展的地方，要么留在内地，要么就是找一个更
3: 好。我们避免去说您上学的这个外省啊，那这个词呢我们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去说。我已经按了剪切，您也注意一下好吗？就是您在外省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收获了很多，最终呢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要回自己的母校来任教。那家人经过思量之后还是支持了你这个决定是吗？
4: 对，妈妈还是同意了。
3: 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但是还是愿意回来，那妈妈也同意了，那咱们就顺利的回到了这个学校。那您是怎么想的呢？除了母亲这方面的工作，您为什么想要回来呢？
4: 因为我就是想，我回来之后呢，我继续在我的家乡当老师，我把自己以前学过的林基路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感染更多的人。还有呢，就是我用我自己

0: 给同学们讲故事，你觉得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心里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1: 以前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感动，然后呢，就心里面有一个目标，我长大要做什么，然后呢，我能做什么，我就是心里面有一个目标。那我现在就是讲故事的话，我有一个强烈的责任心，然后就是感觉有一个使命。我呢，通过这个讲故事感染更多的学生，这个学生的心里面呢，就是也播下一个种子，就是继续沿着这个革命烈士的足迹继续走下去，然后呢，就是也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呢，就是为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
0: 嗯，好，那么原来呢是听故事的学生，现在呢是讲故事的老师，继续引领孩子们来学习革命先烈的故事啊，为社会做奉献。那么我听说你的女儿呢，现在呢也在林基路小学就读，您在家里会给她讲林基路爷爷的故事吗？您对她有一些怎样的期望？
1: 我会给她讲的。他第一次入学的时候就是说，妈妈，这个我们学校就是有林基路爷爷的雕像。
0: 嗯，
1: 他进门第一个就是问我妈妈这是谁，然后我就顺着给他讲了，这个就是我们林基路爷爷，这个学校就是他创办的。
0: 嗯，
1: 然后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就是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的故事给他讲。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给我讲，妈妈，我要讲他做什么，我也是跟他一样，为人民做什么，我就是为人民做很多很多的好事儿。反正现在他的心里面，他现在对林基路爷爷就是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然后呢在他心里面也有一个就是种子慢慢慢慢的在发芽。
0: 嗯，这种启蒙教育非常的重要啊。当年每年七一建党日的时候，咱们学校都会举行一些庆祝活动吗？这些情景还记得吗？此啊，这是七一建党日好吗？老师，那么作为老师，你带领学生庆祝这个七一建党日，您觉得两代人的感受有什么不同？那这些变化是不是也折射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呢？
1: 嗯，对的。
0: 嗯，好。在您十年的教学生涯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瞬间让您特别的触动，觉得这份红色基因的传承特别有意义，特别值得呢？
1: 有，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毕业生，我就是我带的第一届的一个毕业生，他给我打电话，然后他说他也考上了一个师范大学。
0: 嗯，
1: 然后呢他也是要毕业之后回到这个新疆，在这边呢继续当老师，然后我给他们讲的那些红色的故事继续给下一代讲，然后他也要培育出很多跟自己一样的学生。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们国下的红色的种子真的发芽了。
0: 嗯，好，明天呢就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了。作为一名党员教师，也作为一名从这所学校走出去又回到这所学校的传承者，你有什么感想想要和大家分享呢？
1: 你能不能再重复一遍吧？
0: 嗯，作为一名党员教师，那您是从这所小学走出去，然后又回到学校来任教，您有什么感想要和大家分享吗？
1: 哦，我能够走出去就是接受这么一个教育，我首先呢就是感谢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这个党的好的教育方针还有他们的帮助，没有我今天的、这个、
0: 成长是吗？
1: 成长。
0: 嗯，
1: 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呢就是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又回到这里。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是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
0: 幸福生活，
1: 美好的生活。然后呢，好好接受教育的同时呢，就是自己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中国共产党，感恩每一个老师。然后呢，就是好好学习，报答祖国。
0: 好，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薄荷利切姆老师，从学生到老师，从听故事到讲故事，这就是红色传承最生动最具体的模样。那接下来呢，要跟薄荷利切姆老师的连线先到这里，跟您说一个再见。 再见。
1: 谢谢。
0: 好，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正在进行的是教育在线节目。如果呢，您有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视频。

0: 号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明天呢，就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把目光投向新疆一所特别的小学——库车市林基路小学。这所学校呢，以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林基路命名。林基路小学呢，从两间土坯房起步，如今已经成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红色血脉并非尘封在展馆里，而是流动在每一天的校园生活当中，生长在每个孩子的心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库车市林基路小学党总支书记任新平、林基路小学教师波赫利切木热和曼，以及学校的红星讲解员社团的小小讲解员穆尼塞阿布都热和曼。三位嘉宾来自不同年代，有着不同身份，但他们都与这所红色小学有着深深的缘分。刚才呢，我们是和林基路小学的教师布和利切木热和曼进行了访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库车市林基路小学党总支书记任新平，请任书记带我们走进林基路小学的历史与今天。你好，任书记。
4: 你好，各位朋友们好。
0: 好，明天呢就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那首先呢要请问您，学校今明两天有没有一个庆祝的活动？
4: 我们呢是刚好这两天是小学考试，期末考试，但是呢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一般林基路烈士的纪念日，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日，会举行一些活动的。
0: 好，那今天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林基路烈士的基本情况好吗？
4: 好的，我们这个学校呢是以林基路烈士命名的，坐落在咱们红色热土的库车，天然承载着红色精神，培育边疆各族少年的这个使命。在办学以来呢，我们始终牢牢抓住党建引领的这个主线，根据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贯穿到办学的治校 教学育人的这个全过程。
0: 好，零七路烈士在库车担任县长期间为当地百姓做了哪些事儿？老百姓为什么称他为林青天呢？
4: 哦，他就是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林七路烈士呢，当时来库车的时候呢，发现呢库车很多那时候叫库车县，有很多小孩呢他没有学上，该上学的年龄呢都在外面玩耍，那林七路呢就在这个他的办公的旁边啊，创建了一所小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前身啊，原来叫库车县第四国民小学。我们这个学校在1976年原址上重建的时候，为了感谢这个林济路为库车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呢，把它更名为林济路小学。那么他做的好事呢，很多，总结出来呢有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就是第一个，他兴办了学校，是库车县所有的孩子有学上，能够学文化知识。第二个呢，他是整治了官吏，原来呢就是在库车县有很多很多苛捐杂税，压迫的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他来了以后呢，把这些苛捐杂税，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呢都已经取消了。第三个呢，就是他新建了团结大桥。当时呢一发洪水的时候呢，这个老城的老百姓都无法去到新城去办事儿，或者是很受麻烦，这个洪水把路冲塌了。那么这时候呢，他就组建所有的这个本地的群众啊，发动大家建立了这个大桥。大桥建立了以后，不管发不发洪水，这里的老百姓交通出入都非常的方便啊。当时呢老百姓说是把这个大桥叫林济路大桥，为了纪念他。然后林济路说不行，我们要把它改名为团结大桥，是这样。
0: 好，非常的感人啊。林济路烈士当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办了学校？据说当时啊只有两间土坯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怎么把学校创办成功的呢？
4: 他是就是发动了这个募捐，还有呢他自己从他的这个很微薄的工资里面也拿出来一部分啊，通过社会各界就把这个学校从就是没有到从两间土坯房，然后呢现在我们的林济路小学是一个红色教育基地啊，就是很多人都包括我们这个在景区里游客都会喜欢在我们学校门口打卡的。
0: 好，从修桥到建学校，因为他一心为公，所以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所以尽管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最终学校还是建成了，如今呢也成为这个红色的教育基地啊。林济路牺牲的时候只有27岁，他把最宝贵的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边疆人民。任书记，您怎么理解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儿在林济路烈士身上的体现？那么作为今年的党，就是如今的这些党员教师们，从林济路烈士身上最应该传承一些什么？今天您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4: 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林济路烈士，真正林济路是把这个我们所有的库车县的这些群众当成他的这个家人一样去对待，然后他是心系百姓，然后呢想方设法为百姓解决一些困难疾苦，所以呢这些我们的老百姓就是世世代代的都非常非常的感念林济路为库车所做的贡献。那么我们学校这些党员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学生和老师层面，学生呢我们是1、2年级的孩子哦，他开始就是听林济路故事，3、4年级呢他还是讲 五六年级的孩子他就是眼，这种分层的

0: 育人模式啊，然后呢通过这个课本剧囚徒歌，还有一些红色的研学红色的情景剧，我们都把它融入教学当中，把这个烈士扎根边疆造福百姓的这个故事呢我们搬进课堂啊，是这种。那么我们的老师呢就是也是经常这个以零记录烈士为指引为榜样，那么就是我们经常也学校组织开唱红歌比赛啊，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师生呢就是把这个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的传下去啊，是这样。
1: 好，历史是厚重的，但传承历史的方式可以充满活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任书记给我们揭秘一下，今天的零基路小学是如何把红色基因融入到每一天的。学校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六年铺下来，一二年级呢是听故事，三四年级是讲故事，到了五六年级就要演故事了。这个分层教育体系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呢，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六年，究竟这个字儿该怎么念？那任书记，你也教教我好不好？就你们这个专有名词，通过六年的这个教育体系，叫六年什么下来？
0: 就是我们是六年这个学生学下来，也可以说是这个传下来吧，是这种。
1: 好、
0: 啊、
1: 那我们编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个字儿啊，我还以为是孩子们都住校，所以呢就是在一起生活六年，那其实是六年传下来，或者叫六年铺下来，是吗？
0: 对对对，
1: 好，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分层教育体系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吗？
0: 啊，好的。因为呢我们的孩子呢是这个零基路小学附近的这些孩子全部是这个维吾尔族孩子，他呢可能在学前阶段听过革命故事，他进入我们零基路小学的第一天，老师会带上所有的孩子去零基路纪念馆啊，去讲解零基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库车的所有的人民群众至今还会感念他所做的贡献。这样，那么从孩子一二年级懵懵懂懂的去听故事，到三四年级，那么我们就不限于在听故事的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作为孩子通过小手拉大手，或者给朋友，或者给这个宁波的接对学校的孩子，我们去把零基路的故事或者其他革命故事去给他们去讲啊，在这个层次上有一定的提高。那么到了五六年级呢，不仅要会讲，我们还要把零基路所做的一些故事通过课本剧去把它演出来，把这个零基路烈士在狱中所创作的囚徒歌也把它演出来，
1: 好，
0: 那么
1: 您说
0: 是这样，
1: 好，那学校在七一前后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教育活动？
0: 我们会的，我们会这个举行一些，比如说红色的歌曲，还有零基路的一些这个故事的比赛啊，一些红色的手工展演，还有这个国旗下我们红色故事的宣讲等等这些活动。
1: 我听说学校有一个 AI 数字零基路，明天呢就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了，孩子们会跟着零基路的数字人来做对话吗？这个数字人对孩子们了解党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他这个呢就是孩子们很稀奇，然后就是问这个零基路的 AI 人啊，比如说零基路爷爷，你想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吗？那个他孩子们就是带着这种的问题或者兴趣跟零基路烈士这个直接对话啊，让这个我们的先辈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让从而让孩子们在

0: 心中扎下好好学习的这个根啊。
1: 好，这个教育的方式还挺特别的，我想也一定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啊，因为是互联网时代，这种人机互动可能会让孩子们对学历史更有兴趣一些。那么学校呢，还有林基路红色印记传承馆和红星讲解员社团，孩子们在这里是如何成长起来的？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案例和故事好吗？
0: 好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呀，他之前呢，他就是这个他的爷爷奶奶那一辈，他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就是和林基路可能共事过，然后呢，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呀，会给从小会给他讲解这个林基路的故事。这个孩子呢，就是上学以后非常的好奇，那为什么就是爷爷奶奶都会讲这样的故事，刚好我又在林基路小学上学呢，他就非常的好奇，然后经常就问老师，那么老师会给他讲解林基路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呢，刚好我们又举行了有这个红星讲解社团，那么这个孩子就特别踊跃的去参加这个林基路这个红色讲解社团。通过这个红星讲解社团以后呢，这个孩子我觉得他从林基路烈士这个身上学到了不怕困难啊，然后呢学习蒸蒸日上啊，学习特别好。然后呢就是说他自己也说，他说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我一定也要回到养育我们的这个故乡来回报祖国。他是这样
1: 啊，非常的感人。刚才访谈了一个老师，他就是从这所小学走出去，然后又回到学校来任教啊。
0: 哎，是的，是的，
1: 而且还得到了家人的支持，让人非常的动容啊。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开展红色教育，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您觉得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觉得是这个，我们呢，从小我觉得要让孩子通过这些林基路故事，或者就是我们其他的革命故事，一定要懂得我们的党的发展历史，要知党恩，要听党话。我们呢，作为林基路小学的这些所有的学生，要把红色血脉呢接过来传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林基路小学的宗旨，也是我们的使命。
1: 从当年的土坯房到今天的现代化校园啊，刚才您说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 AI 数字人林基路，孩子们可以实现人机对话的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啊，让我们感到学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书记，在您看来变了的是什么？没变的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变了的是我们的教学设施，是我们的明亮的教室，学生们崭新的校服，鲜艳的红领巾。没变的是我们这个林基路小学的这个红色血脉的传承是永远不会变的。
1: 好，今年呢，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站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那学校未来的红色教育会有一些新的规划和打算吗？
0: 是的，我们正准备把这些红色教育融入我们的教学日常的一些课程体系，把这个林基路烈士的事迹，还有我们库车一些本土的红色故事，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革命故事，全部渗透到各学科里，让红色教育呢更加接地气，真正的把这个林基路小学办成根据红色血脉的这个摇篮。
1: 好，在这里也感谢任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从烈士的故事到学校的教育实践，我们看到了一所边疆小学80多年不变的初心。那谢谢任书记，感谢您的分享，也祝您的工作未来更加的顺利，学校也能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学子，好吗？
0: 好的，好，
1: 再会，
0: 谢谢，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走进新疆一所特别的小学，库车市林基路小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带大家来了解学校。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林基路小学的教师布合利切木热合曼。那此外呢，库车市林基路小学党总支书记任新平也为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此外呢，还有一位小小的这个嘉宾啊，他是一位学生。三位嘉宾呢，来自于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都与这所红色小学有着深深的缘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林基路小学红星讲解员社团的小小讲解员穆尼塞阿布都热合曼。你好，穆尼塞。
3: 你好，
2: 穆尼塞，你今年上几年级？
3: 我今年上6年级。
2: 哦，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红星讲解员社团的？
3: 是从2023年开始的。
2: 2023年，现在是2026年，你等于说三年级还是几年级就进入社团了？2023年是几年级？可不可以测算一下？
3: 三年级，
2: 真的是三年级啊，没有说错。好，那么你第一次给参观者讲解的时候有没有紧张啊？
3: 第一次讲的时候是磕磕巴巴的，然后就只是为了完成去讲的，然后到后来是也了解了林基路烈士的故事，然后就讲的也顺畅。
2: 毕竟三年级第一次讲啊，有一些紧张，而且不是足够的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次，就是你印象最深的一次讲解经历？当时是给谁讲？讲了哪个故事？大家的感受是怎样的？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当时我第一次讲的，那时候讲的时候大概是在5年级。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来客人了，他们是地区级的，要么就是市级的一些领导来听讲解。然后当时讲的时候一看见他们总共是大概30多个人，然后一看那么多人就心里又开始紧张了。讲的时候说错了好多，然后就讲着讲着，然后就给他们讲得很好，然后他们又后来夸我说你现在这么小就会讲解了。
2: 好，虽然看到30多个人啊有一些紧张，但是后面呢就越来越自信了。所有的参观嘉宾呢觉得作为一个5年级的小朋友能够把林基路的故事讲得这么好还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需要改进，但是我们到学校不就是来学习的吗？通过不断的学习，那现在你讲得怎么样？
3: 我现在讲得很流利顺畅。
2: 对，
3: 然后讲的时候呢也会加入一些自己对林基路爷的一些感情。
2: 好，就是自己对林基路烈士的这个故事呢也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现在已经是6年级的大孩子了，对吧？
3: 对。
2: 好，你在讲解的过程当中讲过很多林基路爷爷的故事，那么哪一个故事让你每次讲起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感动，有没有印象呢？
3: 有，是这个样子。他首先呢，他来库车这边当县长，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就因为我们这边的女性这边都是没有正规的那个家庭收入，都不是很来源很多，然后他们都是依靠男生去搞的。然后
2: 就是大多没有收入，都是靠这个丈夫来养家。那这时候林基路做了什么？
3: 林基路带领妇女觉醒，教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去
2: 劳动赚钱，是吗？
3: 对。
2: 经济独立的时候呢，在家里也有更多的这个自主权了。那每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都会特别的感动，是吗？
3: 嗯，

0: 对的。
1: 好，听说学校呢有一位 AI 数字零记录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你有没有见过？你最爱问他什么？
0: 我见过这个，然后那时候问的是，给他说了我们现在的，给他说了你们林记录爷爷在你们那个年代是战争的年代，现在我们这里，我们中国也强大了。
1: 现在是和平的年代，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幸福。您在跟烈士对话，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吗？
0: 对。
1: 好，你们学校和浙江宁波的红军小学有书信手拉手活动，你在信里会给远方的小朋友介绍咱们的学校的哪些特色和特点呢？
0: 我会给他们讲，首先刚开始讲的就是有关于林记录爷爷的故事，让他们了解我们学校。然后就给他们讲一些我们的小小经营，林记录红色印记传承馆，还有学校旁边的林记录烈士纪念馆。
1: 好，等你将来上了中学大学，你觉得你还会记得林记录爷爷的故事吗？今年已经是六年级了，未来会不会把林记录爷爷的故事带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去呢？
0: 我会把林记录爷爷的故事带到更多的地方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然后也会让他们铭记有这样子的一个烈士，为了我们不惜自己的生命。
1: 好，非常的感人啊，穆尼塞。明天呢就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了。如果让你代表林记录小学的所有同学对党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呢？你想说一句什么祝福呢？你长大了以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要酝酿一下是吗，穆尼塞？
0: 对。
1: 好。那长大了以后是不是要成为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像林记录烈士那样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勇于做奉献呢？可以吗？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听一下穆尼塞，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1: 你说吧。
0: 在那一天我想说，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铭记历史，将他们的故事和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好，在这儿也非常感谢穆尼塞的分享，声音虽然稚嫩，但是我们听到了红色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的声音。谢谢穆尼塞，我们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再会。好，听众朋友，明天呢将会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三个不同代际、不同身份的声音。任新平书记向我们讲述了林记录烈士用27岁生命践行的党员誓言，以及一所学校80多年不变的红色坚守。布和利切穆热和曼老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红色基因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种从听到讲，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的自然流淌。小小讲解员用稚嫩而真诚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当孩子们开始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先烈的故事时，红色血脉就真正活在了当下。从2间土坯房到现代化校园，从一个人到一代代人，林记录小学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缩影。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致敬像林记录烈士一样为这片土地献出一切的共产党人，也祝福这所边疆小学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关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宇波利巴赫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4: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5: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6: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6: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5: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6: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5: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6: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5: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6: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5: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7: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2: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5: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6: 技能新疆。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8: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8: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8: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8: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8: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8: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8: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声声传情与

0: 带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眼下新疆多地持续高温，不少市民反映天一热就心烦，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其实这未必是脾气变差了，很有可能是一种情绪中暑在作祟。高温天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7: 最近几天，乌鲁木齐市最高气温持续攀升，多地日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走在街头，人们的脚步明显加快。一些市民告诉记者，天一热就觉得心里憋着一股火。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7科副主任医师王雪告诉记者，这种因高温引起的烦躁易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中暑。当外界气温过高，人就容易烦躁、焦虑，睡眠质量也会下降。王雪，
8: 当气温超过35度时，我们的大脑情绪调控中枢下丘脑的功能就受到了干扰，比如血清素、多巴胺这些神经递质就会分泌紊乱，人就会特别容易烦躁、焦虑，注意力也不集中，觉得睡觉也不踏实了。户外工作者、工作压力大的人群、老人和孩子都是高发人群。
7: 王雪表示，高温天气降温防暑的同时，也别忘了给自己的情绪降降温。如果烦躁易怒、情绪低落、失眠等症状持续2周以上，且通过自我调节无法缓解，应及时到专业机构进行心理咨询或就诊。那么，如何通过自我调节给情绪降降温呢？王雪建议，
8: 想给情绪降降温，有几招挺管用。第一，保证睡眠好，多喝水，少油，少辣。第二，心里发毛的时候，试试深呼吸，慢慢的吸一口气，数4秒，憋住气，数7秒，再慢慢的呼出气，数8秒，来回几遍，人就稳定下来了。第三，心里告诉自己，是天气太热了，让我心烦，不是事儿有多严重。要是连续2周都没有缓解过来，就别自己硬扛了，去找心理医生聊一聊。
6: 自治区首届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6月28号在新疆开放大学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颖的报道。
9: 大赛以博爱天山、志愿同行为主题，是新疆红十字系统首次举办的志愿服务专项赛事。赛事今年4月启动，全疆各地州市的各级红十字会、学校、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等单位 共68支项目队伍，150多名参赛选手，内容覆盖应急救援、应急救护普及、三线宣传、困难群体人道帮扶、社会养老服务、青少年生命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意识宣传、民族团结服务等红十字核心业务领域，最终共有30支队伍进入决赛。决赛环节采取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形式举行。新疆农业大学参赛代表刘文卓带来了红十字三线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项目。
1: 大赛给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交往的平台，相互取长补短，争取把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做得越来越好，走向全国。
0: 评审专家从专业度、落地实效、群众适配度、品牌培育潜力等维度现场打分，综合评议，最终评选出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15个。自治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和青少年工作负责人李军表示，将持续盘活区级志愿服务项目库资源，完善志愿者招募、专业培训，激励保障全链条工作体系，培育一批接地气、有温度、可推广的新疆红十字特色志愿品牌。
2: 68个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将全部纳入自治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库，同时将推荐5个金奖项目参加全国第二届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项目化、专业化、品牌化，以优异的志愿服务成效助力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
3: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4: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未来一周，全疆大部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高温天气过程。乌鲁木齐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这一次不是热两天就过去，而是持续一周的高温持久战。36、37、38摄氏度，数字是冷的，但中暑、脱水、心脑血管意外是热的。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和体力消耗更大，老年人、儿童、户外工作者尤其要当心。更隐蔽的风险是出汗多、食欲差、营养跟不上、抵抗力不知不觉就掉了。高温天气到底该怎么吃？吃什么能补回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孩子们马上要放暑假了，在家怎么吃才能既营养又安全？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理事、儿科学主任护师鞠艳平为我们来介绍。
5: 那您也作为儿科方面的专家，孩子啊是有可能在这个阶段中暑的。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说藿香正气水是万能药，那在您看来是这样吗？
6: 这个话题啊问得非常好。其实呢，这个藿香正气水它并非咱们治疗这个中暑的一个万能药。尤其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更不能盲目的依赖。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个藿香正气水的它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啊，这藿香正气水它里头有藿香、有紫苏、有这个白芷等等，它主要呢用于治疗咱们这个寒湿感冒，就也就是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外感风寒啊、内伤湿滞啊这么一个治疗。比如说就是咱们因为这个下雨了，淋了雨，然后在这个空调房中待得太久了等等，导致的咱们头疼、轰重，或者是咱们的腹胀呀、呕吐呀、腹泻呀等这样的症状。那尤其是这个在高温这个暴晒的引起的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从这个体质来说呢，就它属于木质，是这个机体散热障碍导致的这个体温调节失衡。一般它会表现为什么高热呀、头晕呀、口渴呀、乏力呀等等。如果说此时咱们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的话，它并非是对症这个下用药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呢，它的用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它的风险就会增高。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从第一点来说呢，它含有酒精。多数的这个咱们肯定经常有这个开车的司机朋友知道，对吧？咱们在这个测量酒精的时候，是不是讲到了喝完这个藿香正气水就能检测出这个酒精的含量。
5: 是
6: 啊。对，那这个孩子呢，这个肝肾功能呢，它属于尚未完善的。就因为我们孩子这个儿童讲的这个年龄阶段不一样嘛，所以说你在这个摄入这个酒精含量高的，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藿香正气水的酒精含量它

0: 主要说是那什么，就是万能药，这是不对的。那如果说那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呢，中暑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 嗯，
0: 首先呢要考虑到就是立即降温。
1: 嗯
0: 啊，我们把这个中暑的移植到这个阴凉通风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对于我们新疆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虽然说是这个高温天气，但是我们找个阴凉地还是比较舒服的，不像内地。
1: 嗯
0: 啊，我们首先要解开衣物啊，用这个，如果说你手那个啥在外不方便，我们肯定包里一般家长都会准备这个湿巾的。
1: 嗯嗯。
0: 哦，我们用这个湿巾赶快去把这个衣物打开擦拭一下身体。
1: 嗯。
0: 或者是找到一个有这个通风或者有风扇的这样那个啊，给孩子降降温。啊，但是避免直接吹啊，这是一个要记住的。那其次呢，就是真的中暑了，我们要补充水分。啊，给孩子啊，让少量多次的。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呢，少量多次的喝点淡盐水呀，或者是我们去买点这种口服的补液呀，这是一个。那最严重的呢，我们要及时就医了，及时就医了，不要出现什么意识模糊了、抽搐了、无尿等等这样症状啊。这是我们，总的来说呢，我们要知道藿香正气水的，它对这个特定的，暑湿的症状它是有效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它是暑湿啊，不是风寒，但绝非重视的一个万能药啊。我们这个现在到了暑期了嘛，孩子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中暑后呢，我们优选呢是通过这个物理降温和补水的这样的来处理是比较好的。那最终后面呢，后期我们严重肯定是要通过用药啊，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我们盲目的使用来带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风险。
1: 嗯，尤其是对于新手爸妈来说更是如此了。
0: 是的，
1: 像刚才李师所谈到的这样，我们采用物理降温的方式，温和安全。
0: 对，
1: 不光是对孩子吧，包括对咱们成年人来说，中暑的类型不同，也不一定藿香正气水就刚好有用，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嗯，也来解答一下微信后台网友们的提问。第一位朋友他提到了说，现在会感觉到犯恶心、头痛，那是中暑的情况吗？怎么缓解呢？李师。
0: 如果说真是出现了，就是这个中暑的这种啊，发生了这种呢，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1: 嗯嗯。
0: 那立马的就是你要找一个阴凉的通风的地方。
1: 嗯， 嗯。
0: 啊，我们有这个通风的。然后呢，如果说你穿的比较，衣服穿的比较严实呢，我们就要解开衣物。
1: 嗯。
0: 相对来说呢，然后包里要是有湿纸巾的话呢，最好是自己擦一擦。这个老陆的这个，比如说，脖子呀，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手臂呀，它或者我们如果说方便的话，我们擦一擦这个，脖颈这个胸口这一块
1: 让
0: 它快速，然后呢再快速来喝一些，清水，就是我们喝点淡盐水啊，多喝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出现的这个问题会好一些。
1: 我们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有关更多伏天我们该怎么样来养生，我们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吃、健康的吃、营养的吃，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呢，您可以来拨通0991-250-1961或2564-980，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来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和具体是在看到后的第一时间会为您及时的回复。在网络平台客户端啊，也有人说中暑之后反而是要喝热饮、喝热水，是这样吗？李师，那如果是的话，原因又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中暑后呢，一般呢不建议喝这个热饮，尤其是高热，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它出现了这种高热呀，已经是明显的脱水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喝热饮呢可能会加重这个不适。甚至呢会影响到，就是我们比如说走到阴凉的地方，影响到这个恢复。那为什么呢？首先就说这个热饮呢，它会增加我们身体产热的一个负担，不利于咱们降温。就中暑的它的就是核心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身体在散热的时候，这个机制它在失效了以后，体温的这个异常呢它会升高。那我们轻度的呢可能是在38度以上了，重度的肯定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热射病可达到40度左右。此时咱们身体最需要的是什么？减少热量的摄入，要加速散热。热饮呢

0: 比如说我们喝热茶呀、热汤呀，这样它温度呢，它高于咱们这个体温的。
1: 嗯嗯。
0: 所以说饮用后呢，会直接的增加咱们身体的一个热量的负荷。
1: 嗯。
0: 对于这个让咱们本来啊、哦、就是高温的这个身体呢，更加的难以通过自身的一个调节来降温，可能会延缓咱们体温的一个恢复，甚至呢会加重咱们这个高热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是首先这是一点。那热饮呢，还有另外的啊几点呢？就说热饮它可以刺激咱们那个胃肠道，
1: 嗯，
0: 影响一个水分的一个吸收。你看，一般我们中暑的时候呢，身体它就属于一个脱水的一个现象了，对吧？
1: 嗯嗯。
0: 然后高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出现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有恶心、呕吐啊，还有这个胃肠蠕动它也会减慢。那这个热饮呢？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在这个高温的时候再喝热饮的话，它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到咱们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个胃肠道的黏膜，
1: 嗯，
0: 加重咱们的一个不适，就会导致这个恶心感呢，它也会加剧的，也会甚至会导致我们这个呕吐的也会加重，反而呢，它影响到咱们这个水分和电解质的一个补充。那其次呢，就是说中暑的时候呢，更需要什么清凉。含这个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啊，这样的饮料来补充。那我们典型的呢，这个中暑的症状刚才说了，就会有这个脱水的现象和这个电解质丢失的现象。
1: 嗯，
0: 那此时呢，我们更适合呢饮品呢，就是喝一些比较清凉的，含少量的这个电解质的这个饮品，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也在反复在强调，喝点淡盐水呀。
1: 嗯，
0: 啊，喝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补液啊，这个金种的呢，会我们现在市面上也能买到啊，那种的电解质的补液。
1: 嗯，
0: 还有就是你要手头，我们这种高热的天气，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常带水杯子啊，最好带水杯子喝这个凉白开。
1: 嗯嗯。
0: 啊，清淡的这样的，它避免啊，千万不要喝这个冰镇的、过凉的，它反而会更加的刺激我们这个胃肠道。这些呢，它可以就是我们上述说的这些。喝的这些饮料呢，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咱们的水分，缓解这个脱水的现象，又能避免咱们额外的增加这个热量，同时呢，它属于温和的嘛啊，这样温和的温度呢，更有利于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个接受，来帮助咱们身体进一步的恢复，啊，这是咱们需要知道的，就说是。而且呢，就个人对这个热饮的不适呢，就是也是因为也有个体差异嘛，每个人他的显现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这个少量的饮用一些温热的啊，这样的，比如说白开水呀、啊、这样的，要喝的一些饮液，啊、就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核心需要注意的就是降温加补水加这个、补这个电解质。热饮会，如果说你真选这个热饮的话，它会干扰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点。
1: 嗯，
0: 所以说呢，不建议，首选的是要喝这个清凉的、含电解质的、温和的这样的液体，它更有利于我们中暑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一个恢复。
1: 嗯，看来啊，大家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误解，甚至是误区的。
0: 是的。
1: 刚才具体是他所谈到的说热射病，我们可能看起来字面的意思，这个并不要紧，或者说有些家长朋友觉得，不就是中暑了，或者是身体发烧了而已吗？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提起警惕，这热射病啊，如果一旦救治不及时，甚至说孩子今年两周了，那能吹空调吗？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你说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吹啊？
1: 嗯嗯，
0: 其实是你的这个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就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月子，你说能不能吹空调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孩子在卧室，那我们这个空调呢可以打开这个客厅的
1: 哦，
0: 客厅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门打开，
1: 嗯嗯，
0: 啊，利用这个循环的，这样的话它不是直接吹啊，
1: 嗯嗯，
0: 不是直接吹，一定要记住，
1: 嗯嗯，
0: 因为他说可以的，实际上是就是间接的，
1: 嗯
0: 啊，我们孩子在卧室，我们就可以开客厅的这个空调，让这个循环的这个凉风让孩子有一个适应。

0: 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嗯，
0: 啊，这就说为什么说可以啊。
1: 嗯，好的，我也是给到了这位朋友您的建议。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要咨询到居里市，也可以在您的留言下方继续来追问。大家呀，应该在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和感受了，那就是天气一热，发现食欲降低了，食欲不振了，尤其像是青少年和儿童，那饮食的骤然减少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隐患呢？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又是如何来应对的呢，李师？
0: 嗯，是这样的，就说你看，说到因为我们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着咱们这个青少年儿童嘛，对吧？
1: 嗯，
0: 青少年儿童大家都知道，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
1: 嗯，
0: 我们对这个能量呀、营养素呀，我们的需求它其实是远远高于我们承认的。就由你看到了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呢，肯定会导致啊咱们的这个食欲骤降呀、食欲减少呀，啊，会如果说这样的话，长期啊，如果说到了这个天热，摄入不足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隐患的，这呢就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注意了。首先呢，如果说你的到了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季啊，进了这个伏天以后呢，
1: 嗯，
0: 我们不给孩子相对的想一些方式方法来调节的话，我们会影响孩子，比如说影响孩子这个身高呀，还有这个体重的增长呀，比如说我们骨骼呀、肌肉呀、内脏呀，这个等等这些发育。
1: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机体需要的这个能量就离不开三大产能的这个营养素了啊，就比如说碳水呀、脂肪呀、蛋白呀。那在这个时候，孩子这个关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蛋白质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对我们孩子的这个影响，那会就说是这个热量的摄入不足呢，刚才说了它可以导致我们比如说消瘦啊，天一热了以后孩子就开始消瘦了啊，那我们这时候呢就适当的给孩子吃一些什么清淡的啊，夏季来了，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是也是非常丰富的，对吧？在这个应季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给孩子做点蒸菜呀，给孩子做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比如说鱼虾类的啊，这样的话对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去注意的话，它对我们孩子比如说刚才说的还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免疫力下降会导致一些出现这个疾病的发生。其次呢，如果说我们不在这个时候不给孩子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反复感冒呀。最近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碰到现在这个三伏天来了，这个夏季比如说外面特别热，我们进到这个吹空调的这个房间一冷一热，这一阵时候这个感冒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我身边就已经有挺多的发生，包括咱们成人光不是孩子，
1: 对
0: 就开始反复有这个感冒的除了这个呢，还会造成就胃肠道的一个感染腹泻都是这个时候会出现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就要给孩子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营养的补充。那从这个如果说这个短期的来说它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由于这个天气的炎热我们不能及时的补充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孩子疲劳呀、乏力呀，我们出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等那也会出现咱们耐力变差，甚至有时候有的孩子会发生什么头晕呀、低血糖这样的。长期的话呢，就会会消耗咱们储备的一些糖原和脂肪如果说你这个在这时候这个能量补充不足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咱们大脑的一个运转，导致咱们孩子就各方面他的能力变慢，学习能力变差这都是属于咱们在这个时候的。那还要注意在这时候呢要注意给孩子一个补钙防止一个缺铁这也会导致出现缺铁性贫血还有缺乏的这个锌的元素就是锌，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那锌是对我们孩子挺重要的，它是对我们这个食欲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孩子食欲不振的话，我们有可能医院会给孩子开这个葡萄糖酸锌因为我

0: 听众朋友肯定有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给孩子补充过。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B 族文素的补充了啊。B 族文素它是个大的家族啊，我们肯定大家都知道 B1 B2 啊，还有这个烟酸，这都是我们 B 族这个大家族里头的。所以这时候呢就给孩子多吃点蔬菜，现在的蔬菜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我刚才说了，我们以这种蒸菜呀、凉拌的啊，或者是你焯一下做凉拌、做蒸菜，一是它可以最可以保存我们这个食物的这个蔬菜里的营养价值啊，我们所需要刚才的 B 族维生素。二是呢，它相对来说在这个季节吃的它就比较爽口一些啊，可以增加我们的食欲。还有一个就是注意，在这么热的这个天呢，我们注意这个冷饮和甜品的一个摄入啊，你看。天气一热的话，有时候孩子出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假期了，很多孩子去补课呀什么的，这些家长就没办法把控了，对吧？孩子就会买一些冷饮啊，这样的甜品来缓解咱们这个。但是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甜品冷饮的话，它不能保证我们一个营那个啥这个均衡的这么一个营养，反而呢会导致什么一个肥胖症的发生。啊，还有的分享就是个龋齿的风险，会，还可能扰乱什么我们胃肠功能，因为冷饮它一般都刺激咱们胃肠功能负荷的话，它还会造成我们胃肠痉挛呀、腹泻呀，这就是我们要那个啥小朋友要注意的。那如果说这个天热的话，这个大量的这个长期的去服用这样的饮料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饮食不规律，也会导致。带来我们一些营养不良这样一些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阶段孩子属于一个快速建设的一个，对我们机体快速建设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短期来说长期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孩子这个冷饮的摄入，要注意这个时候的一个饮食均衡。我相信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尤其是家长到这个天热了，这个这么热的这个进入伏天来说，也会注意我们孩子在这个饮食当中的一个调配和搭配。一定要记住，要清淡多样化，少食多餐是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刚才呢，李师谈到了伏天，今年的三伏天将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全程整整40天，和去年30天相比呢，今年足足多出了10天，而且呢，中伏长达20天，正是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时段。麻烦的是，三伏天热的不只是温度高，而是又闷又湿，出汗多但蒸发慢。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要高，三伏天到底该怎么过、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睡才能不伤身？那些三伏贴、冬病夏治的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孩子放暑假在家到底该如何来安全有效的运动，保持健康的身体？接下来邀请具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2: 针对运动量比较大的孩子，又该如何在这个时候补充营养呢？
0: 针对这类的，就说是你看到了夏季那个啥假期以后，家长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活动也是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去参加夏令营呀，去那个什么，那参加夏令营的时候，这个肯定就是你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团队啊，他会给你安排一些餐食。那对于我们自己日常在家的话，这时候呢我们要给孩子呢要安排的就是要吃一些含钠呀、含钾呀、含水分比较多的这些食物。那比如说你看我们自己在家里头也会给孩子熬一点酸梅汤嘛，这个时候也是进了伏天要喝的。那喝这个吃这些比如说饮品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孩子的一个摄入量，因为酸梅汤孩子会在外面也会买摄入，但是在外的买的那个相对来说它有可能糖分会超标的啊。那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建议，因为身体它会在这时候它会大量的随着这个会出汗随着汗液呢我们会丢失一些物质的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这时候就建议吃一些含水分比较高的一些蔬菜 啊，比如说这个青菜啊，青菜类的。那像夏季适合这个季节吃的蔬菜呢，有这个丝瓜啊，要消暑的话有苦瓜、苦菊、啊，都是这个时候可以吃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含苦味的孩子不太爱吃啊，我们就可以换点方式。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让孩子爱吃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苦瓜切成这种圈儿，焯一下水，可以放好香蕉，又能补能量，又能降暑，又能什么去火，是一个属于一个甜品的一个做法了，我相信我们不知道家长给孩子做过这类的没有啊，还有就是我们这时候呢，适当的给孩子做一点这种的毛豆丝瓜汤，毛豆丝也是比较适合于这个季节吃的，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2: 在夏天，在暑假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就是游泳，尤其是像咱们新疆的孩子呀，很多是对于游泳啊，对于海边冲浪啊是有着执念的。那具体是也想问到您的是，像游泳这类的解暑运动可以做吗？
0: 可以做呀。当然可以做，因为游泳我们在做的时候，首先游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啊，它是你看包括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游泳的运动的时候，一是可以对吧，消暑啊，在这个水里头一是可以消暑，二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这个机体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包括你看咱们去游泳咱们都有体会啊，你的四肢对吧，一个协调能力，然后一个像我们如果说孩子现在孩子胖孩子也比较多嘛，对吧，那我们这个胖孩子要做一个塑形来说，一个减重来说，游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做游泳的时候呢，孩子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在游泳前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力的一个补充，吃一些比如说一般在游泳肯定他比较累嘛，辛苦嘛，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水果啊，像刚才提到的像香蕉，也可以吃点这个桃子之类的啊，这样的话他可以很好的来补充我们孩子这个体力。其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给孩子相对来说呢，我们孩子这个比如说免疫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让孩子这个四肢的一个锻炼啊，是特别好的一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运动前啊，要快速的要提供这个，一般是运动前呢，我们建议是1到2小时之前给孩子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避免我们什么孩子空腹运动啊，出现这样低血糖。比如说你给孩子准备一点全麦面包呀，或者是我们自己给孩子准备一点杂粮的这种小饼干呀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准备一根香蕉呀啊，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这个酸奶，或者是比如说蒸的南瓜呀啊，蒸的这个山药呀啊，这都是在之前啊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还要有点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我们这时候要给孩子准备鸡蛋，刚才提到酸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质蛋白嘛，它又可以补充优质蛋白，又可以给我们补充优质的

0: 啊，运动过后我们也要给孩子什么，要喝一杯啊，在这个运动完了以后给孩子喝一杯这样的适量的，喝点水，
1: 嗯，
0: 要喝点补充一些水，我们要给孩子吃一点什么精瘦肉啊，精瘦肉，就是我们需要再吃点什么，这种发酵的啊，大家记住，就发酵的以后对孩子比较好，像发酵的时候刚才说的酸奶呀，像这个豆浆那个豆腐呀，豆芽呀，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在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要去做这个运动了，早上啊，孩子吃完早餐，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蒸点什么虾仁蛋羹呀，或者是我们做一个虾饼呀，啊，或者是做这个，不知道早上起来我们喝完这个豆浆的豆渣，大家也都把它浪费了，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浪费，就是我们打完豆浆的，现在肯定有的是用那个豆浆机，肯定它没有豆渣，就是那个破壁机，有的我们这个。豆浆机它肯定打完以后还有那个我们过滤一下，还有一些豆渣，那豆渣呢我就建议这个家长朋友可以里头打个鸡蛋，里头再加点比如说西兰花末，加点胡萝卜丁，我们可以把它烙成这个豆腐渣饼啊，特别有营养，你看里头有鸡蛋，还有我们的豆腐，再加点蔬菜，如果说你要想我们搭配的更加丰富啊，里头可以放点什么那个虾仁儿，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就比较营养健康的啊，一个早餐饼了，我们再给孩子加点这个牛奶啊，都是我们不错的选择。运动完以后呢，就建议我们还给孩子在这个喝一些啊，刚才说了我们要榨一些果汁啊，喝一些这样的补充一下能量啊，还有一个就是到这个季节来说呢，也是我们孩子骨骼生长的一个阶段啊，我们适当的要给孩子吃一些补补钙的东西。那相对来说补钙的这个食物呢，就刚才提到了有牛奶、酸奶，这个牛奶呢它的含钙量是非常丰富的，大家记住啊，每100毫升的牛奶呢它就含100毫克的钙。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呢，我们这时候需要的钙的含，每天这个钙的含量呢，需要的是1000毫克。那我们除了从牛奶当中得到呢，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豆浆。豆浆也是这个那个钙的最佳的一个来源啊，最佳的来源。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啊其他的一些蔬，你就比如说我们这时候可以吃到的木耳菜。不知道大家经常吃不吃那个木耳菜，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黑的啊，泡发的，是那个一个大片的，就一片一片啊，那个木耳菜我们也可以清炒，也可以做汤啊，那个含钙量是比较丰富的。还有我们日常经常最爱吃的包包菜，都是含钙，还有这个空心菜，就是菜类的含钙比较丰富的。我们早餐刚才说了，我们吃点蒸菜呀、拌菜呀，我们可以适当的用这个芝麻酱来给拌一下，芝麻酱也是含钙比较高的一个啊补充给孩子，这是我们可以让孩子。那我们出去肯定户外晒一晒，那我们这个钙它除了我们食物吃的以外呢，我们促进钙吸收的还有一个维生素，它叫 D 了，对吧？维生素 D 一般呢在食物当中含的是不是非常多？它除了在这个我们的蛋黄里头有一些蔬菜，有些什么菌菇类有一些。主要的这个钙的这个合成呢，就来于我们皮下的有一个七氢脱胆固醇，它通过我们这个裸露的皮肤在阳光下晒15分钟到30分钟呢，它就可以自身可以转化成这个维生素 D 来促进我们钙的吸收啊，这是我们这个在户外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孩子锻炼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那除了刚才说的需要一些白肉，我们还需要一些红肉，比如说精瘦的牛肉呀，猪肉呀，牛肉呀这样的。因为这个精瘦肉呢，它是我们在这个消耗孩子这个消耗氧多的时候呢，我们的铁的消耗就比较多。那这个铁呢，它主要就存在于我们红肉里头，它叫血红蛋白嘛，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你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当中有没有？它也是有的，但是它要还原蔬菜，它要从这个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啊，才有益于我们人体的吸收。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给孩子吃一些这样红肉呀、动物的血呀、动物的肝脏呀 都是在我们这个大量的

0: 消耗氧的消耗，
1: 嗯，
0: 锻炼当中呢，它会流失这个铁，我们来做一个补充啊，做一个补充。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除了刚才说了，从这个热的这个那个户外，在青岛这个冷的这个啊空调，你看我们坐公共交通工具，它也有空调，
1: 对，
0: 啊容易患感冒。
1: 嗯。
0: 那感冒的时候呢，刚才说了，适当的给孩子啊，一是夏天食欲也不振了，我们就给孩子吃点寒性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海产品里头，啊，像牡蛎里头，啊，像这个南瓜子，啊，这都是寒性，像我们的鸡胸肉，
1: 嗯，
0: 啊，都是寒性比较丰富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让孩子少得这个感冒。这是我们啊，在这个运动后建议啊，建议一些建议。
1: 刚才在听您描述的过程当中啊，好像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一日三餐最好我们给他们准备的种类要很丰富，或者说要杂一些、繁多一些，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说长期的吃的食物较为的单一化、同质化，会有什么影响吗？具体是？
0: 当然是有影响的。我们建议的每天的这个食物的种类不能少于12种啊。经常去给去说，大家一听，哇塞，12种能吃够吗？其实是可以的。刚才你看，我就拿那个早餐用豆渣那个做了一个举例。你看，刚才说了，我们打完豆浆，豆浆的那个汁儿可以喝。那个豆滤下来的豆渣那里头说了，可以放点儿。打个鸡蛋，啊，里头放点西兰花末，放个胡萝卜丁，啊，我们里头再放点虾仁儿，啊，如果说你要是那个啥的话，我们还可以放点这个香菇丁。你这样算一下就多少种了？豆腐，对吧？豆渣它属于豆腐，鸡蛋、西兰花、胡萝卜、香菇，是不是就5个种类了？对不对？其实你要说吃够多少种是非，其实是挺容易，就看你用不用心去做这件事儿了。因为，这个营养学它讲的是，两两互补的，就是不同的，食材搭配在一块儿，它是才能起到一个互补，才能对我们这个孩子生长发育啊，才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包括我们蛋白质啊，你要单一的，比如说我为啥建议早上爱喝牛奶吃鸡蛋啊，它是不同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组合，哎，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再给孩子加几个虾仁儿，啊，这样的话互补起来，它的蛋白质就是优质的蛋白，它的吸收率会更好。你看，我就拿一个咱们新疆常吃的一个饭啊，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就说到这个抓饭，大家都知道对吧？其实为什么抓饭它要和这个肉和胡萝卜搭配呢？啊，其实，在营养学来说呢，它是一个搭配特别合理的一个饭，唯一不足的就是它的油脂超标。现在我们家庭，老百姓做的时候，自己肯定相对来说油也放的比以前少很多了啊。我们现在有的餐厅也会做的很非常到位，也没有以前的油放那么多了。因为我们大米里头，就从这个蛋白质来说呢，就是蛋白质它是我们人体构成我们人体基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没有生命就没有蛋白嘛，对吧？所以大米里头呢，它缺少一个氨基酸啊，这个蛋白我们也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它缺的是赖氨酸。那刚好呢，我们这个羊肉里头它含有这个赖氨酸，就互补了大米里头缺失的这个赖氨酸，哎，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它又配上胡萝卜，大家都知道胡萝卜有一个丰富的什么贝塔胡萝卜素。那贝塔胡萝卜通过我们机理的转化，它能转化成视黄醇，也就是我们说的是维生素 A。维生素 A 它又对眼视力非常好，对吧？啊，你看我们讲究一点的，里头还会搭点什么葡萄干啊、黑加仑。那葡萄干它除了含一些果糖以外呢，像黑加仑它含有什么丰富的花青素。哎，你看你这样一搭配起来，这餐饭是不是营养价值就提高了一个档次？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也好，我们这其实老百姓他是非常智慧的。大家你看普通的一个抓饭，大家就没有想到抓饭这样搭配这么有营养呀，对吧？就是他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营养搭配是两两互补的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说我们每天就是不管我们的成人也好，孩子也好，尤其是孩子啊，他属于一个快速生长的阶段，我们给孩子这个日常搭配时候，就要把这个红的、绿的、黑的啊，就是你这在这个搭配时候一定要色一点，五彩缤纷一点，它的营养的物质会更加的丰富，啊，我们的蛋白质搭配也是一样啊，一定是两两以上的，它才能更好的使我们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被我们机体更好的来吸收。
1: 还有一种声音在民间，那就是说夏天呀，这冷饮能少吃就少吃，真的如传言所说是这样吗？具体是
0: 冷饮其实据说是我们关于冷饮的这个话题，好多人说哎呀这个冷饮一口也不能吃，其实有些不能绝对化了，就跟我们说到哎呀为了减重为了控体重我们不能吃火锅，你说这个火锅能不能吃，也是其实可以的，不能绝对化。其实冷饮关键在于什么，适量。就刚前面我们讲到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为什么建议是哎每天要吃够12种，一周要吃够25种，也就是种类越繁多它的这个给到你的营养价值越丰富就达到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均衡嘛，这个冷饮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吃的时候呢，它都有个量有个度吃食物也是一样，那夏天确实是我们需要一些适度的降温但是呢不能盲目的大家记住不能盲目的贪凉或者是这个吃法不得当这样的话它其实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我们要结合咱们夏季的一些特点和体质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哪些是这个误区由于这个天气比较偏高，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代谢它是比较快的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减重的是最佳的时候，因为热它可以使我们的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率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率偶尔吃点冷饮比如说我们自己做点这个冰酸奶吃点这个淡味的这个冰饮它可以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对这个燥热甚至对这个情绪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你看一热一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特别那个会使我们的情绪就变得比较躁动不安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但是大家不要说是这个为了贪凉我这咔哧咔哧我就这个两三根这个冰棍这个一会儿就喝两三瓶这种冰镇的饮料这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要适度那我们在这个吃冷饮的时候呢确实肯定也会踩很多坑踩雷比如说这个空腹吃冷饮其实这是不建议的就空腹呢我们胃肠里头它胃里头没有这个食物，冷饮它就会刺激咱们这个胃的黏膜，会造成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血管收缩，导致胃酸分泌减少，它就会引起比如说我们本身它就有胃肠道这样的疾病的它就会引起这个胃痛或者腹泻尤其是早晨我们有时候孩子妈妈为什么要说呢，因为孩子他有时候家长一不注意的话，夏天家里头都会给孩子批一些冷饮嘛，对吧？
1: 对
0: 一不注意他一大早起来就这么热，他就会空腹吃，这个风险就比较高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不是还有运动嘛，有时候孩子在这个剧烈的运动完就猛喝这个冷饮这时候呢它会造成什么，此时的血管它属于扩张期我们血流呢它比较技术也比较快，所以突然遇冷的话它会导致咱们血管剧烈的什么紧缩，可能会引起什么头疼不知道大家听过有个叫冰淇淋头疼，就是突然这么热一下大量的吃这种凉的这个冰淇淋就有一个说法叫冰淇淋头疼，甚至呢它会加重咱们心脏的负担，所以就说这时候建议呢先喝一些常温的淡盐水休息一下就是在这个剧烈运动休息10分钟我们再少量的喝点冷饮是可以的。那还有就是不要过量的吃这种过高这种 高糖的高脂的这样的冷饮，比如说奶油冰淇淋呀，
1: 嗯，
0: 啊，像这类的，它的含的糖就比较高，一般像这样含糖量都已经达到了15%，啊，它不仅会使我们的血糖巨升，还可以因为这个热量过高的话导致什么肥胖。其实我们现在孩子肥胖的非常多，同时呢，这种高糖呢，它也会抑制我们的食欲，
1: 嗯，
0: 不能使孩子就正常的，我们该吃正餐了，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正餐的一个摄入，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比较像脾虚呀，这个寒虚的这样的不要贪凉，
1: 嗯，
0: 平时这个孩子也有我们孩子手脚冰凉呀，容易这种腹泻的，还有就胃寒的这样的孩子，
1: 嗯，
0: 不要过量的吃这种冷饮，会加重咱们胃肠的一个。虚寒导致咱们出现什么腹胀呀，大便溏稀呀，这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浅尝辄止的，要少很少，要适量的来吃这个饮品啊，那个冷饮。
1: 也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家长朋友来说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其实家长朋友来说，相对来说他比孩子的各方面的意识要强一点，对吧？
1: 嗯，
0: 他会知道，哎，他为什么会关注我们的孩子小朋友啊，哎，不要在这个时候吃过多的冷饮呀，
1: 嗯，
0: 或者什么。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1: 嗯嗯，
0: 在这个时候呢，不要过度的贪凉啊，过度贪凉怕热，进到这个尤其这个夏天一上进了车里头，恨不得一下温度降到10来度，
1: 嗯，
0: 都是不建议的。我们是慢慢的有一个过程缓冲，
1: 嗯，
0: 那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也是一样的，要少食多餐，我们要以什么清淡饮食啊为主，要种类要齐全啊。这个时候呢，刚才说了，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消耗我们体内的一个什么铁的流失。刚才说了一个。消耗的，我们要吃一些含铁丰富的一些食物，含钙丰富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含水分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我们这时候可以做点什么绿豆汤呀，对吧？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种家里头，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荔枝、桂花饮呀，熬点这种的汤，做一些利湿的，比如说红豆。它是利湿的，我们可以做点红豆糕，是非常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是星夜驰援，跨越400里挽救急性重症心梗患者。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医学诊疗中心心内四科副主任于小林接到紧急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了 ECMONET 心脏急救响应机制，火速组建急救团队，跨越400里星夜驰援，成功挽救了这一名患者。此前，患者沙先生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被确诊为急性重症心肌梗死，合并难治性心源性休克。当地医院立即采取升压、抗栓等急救措施，但沙先生病情持续恶化，心肌大面积缺血坏死，血压、血氧持续下降，恶性心律失常反复发作，心脏泵血功能濒临衰竭。因缺少 ECMO 救治条件，当地医院紧急向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求助。在这一次的节假日跨区域紧急救治，既是医院极危重症综合救治实力的有力体现，更是医院始终坚守以患者为中心，坚持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

0: 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十八点到十九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远山。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您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您的关注。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有关各位网友听友关注到的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问答和大家关注的一些讯息。我们呢带着大家的这些问题找到相关部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统一做答复。网友奔奔留言，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能以补休替代加班费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明确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由此可见，只有休息日安排加班的，应当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其他情形下的加班必须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不能以安排补休来替代。网友石榴子儿留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评职称必须经过单位吗？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因此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报职称需经所在工作单位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相关程序。网友叮叮当当留言，试用期应该有多长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网友郭俊留言，获取职业技能证书对专业有要求吗？根据相关规定，在制定国家职业标准时，将在标准中明确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其中包括该职业对应的专业或相关专业的范围。劳动者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查询你报考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了解专业范围。网友柴柴留言，养老保险断缴了怎么办？换工作暂时没班上，养老保险不小心断缴了，完全不用怕之前缴的年限白费。咱们交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的钱累计缴费年限一直有效，能一直累计，不会作废。断缴之后找到了新工作，让单位接着交，暂时没工作的也能以灵活就业身份自己续保。短期断交问题并不是很大，只是少算几年缴费年限，个人账户的钱呢因此会少一点。当然尽量别长期断缴，当年及时续上就不会影响以后领取养老金。

0: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0: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2: 好，这里是就在新疆这个单元，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的18点和大家准时见面的乐业新疆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好，就在新疆，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提问。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源自于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啊。大家如果有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需要了解，欢迎您在节目进程当中啊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然后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呢，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点点关注，别迷路。

0: 欢迎继续收听乐业新疆。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热啊，盛夏说来就来，宝爸宝妈们是不是也不忍心总是把孩子关在空调屋里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总想着把孩子们带到田埂上去走一走，让孩子们认识地里的庄稼，亲手摸摸正在长大的西红柿，再尝尝灶上慢火炖着的红嘴燕。在昌吉三公镇的南头公村呢，就有一个60亩的大院子，名字呢也很好记，叫做江吉牧，江水的江，吉祥的吉，牧场的牧啊，江吉牧。一进门，视野一下子就会开阔起来，孩子们可以尽情地在这里撒欢，参与研学，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呢干点农活。这个院子的负责人呢叫李强，以前呢只是做照明设备的，如今呢他跨界开始种地养鹅，搞亲子农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干。这故事是不是挺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想问问您啊，最近小院里都种了哪些果蔬呀？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2: 我们这里时令蔬菜基本上都有，现在最常见的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而且现在是六月初的采摘季，我们的草莓也到成熟期了，每天过来在采摘草莓，草莓的人也特别多。
1: 哦，不仅有蔬菜，还有水果，而且现在已经到成熟季了，正是采摘的好时候啊！您这个60亩的大院子，一听就给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能不能给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院子现在整体是怎么规划的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小院呢，现在已经到那个果蔬成熟季了。我们现在整体60亩的草原，60亩的果园，里面采摘蔬菜、果蔬，然后包括那个亲子研学。我们主要还是以餐饮为主，让大家有一个餐饮休闲区，还有一个绿色采摘区、萌宠互动区，整体规划出来了。整个60亩都是以苹果树、梨子树、李子树为主，6月初、7月底、8月初、9月底。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成果，那个水果成熟。
1: 听着很不错啊，60亩的大院子，首先面积就很可观，其次就是您还说到了会种一些果树，那夏天去其实也不用担心很在太阳底下会被晒伤，因为有果树有阴凉地儿。其次呢，就是咱们这边还做美食，在给孩子研学家长。

0: 带孩子亲子游的时候还可以品尝一下美食。哎，说到美食啊，那个咱们这里我听说是有这个有一个菜叫泥巴烤红嘴燕，我特别感兴趣啊，特别想问问您这个红嘴燕这个菜它独特在哪里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好多人现在吃的就是针对于吃鸡吃的已经很常见了，
0: 嗯，
1: 我们这边呢是红嘴燕、大鹅都是我们自己养的，而且这个红嘴燕、大鹅都吃的都是什么我们做的菜叶呀、玉米粒啊，整个果园里面就是我们，就包括我们的鸡也是属于果园溜达鸡，吃的都是那个草呀、那个苞米粒啊啥的，
0: 嗯，
1: 都是健康食材。
0: 嗯，都是吃果园里的蔬菜水果长成的红嘴燕呀、啊、鸡呀、啊、鸭呀、啊，然后再端上我们的餐桌。从
1: 说到泥巴烤红，那是安宁区的一个特色。安宁区特色，我们这边的红嘴燕呢，还是以传统的大锅慢炖，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休闲区嘛，到我们这儿来人基本上都是属于能消耗一部分自己的时间。专门来做这个休闲娱乐的，所以他们在吃上面特别讲究，对吃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说是进来以后这会儿就要吃到嘴里，因为这会儿吃到嘴里的都是提前做好的，
0: 嗯，就不能是预制了。
1: 对，我们所有菜都是新鲜的、慢做的，可能做的时间要久一点。
0: 嗯，哎，那有给咱们的游客说是，比如说他今天想吃红嘴燕，那他可以自己去选择吗？还是咱们这边去决定呢？
1: 可以做选择，因为我们这常规的红嘴燕都是2公斤到3公斤，
0: 嗯，
1: 2公斤到3公斤的红嘴燕呢，装出来它都是基本上是我们一年的红嘴燕，还有一些客户比较讲究一点的，有些游客讲究一点的，我喜欢吃老鹅，喜欢吃老燕子。就是我们经常的，要为啥我们这个现在说是发展乡村振兴，
0: 嗯，
1: 我们周边的那个农户，我们都在呼吁的开始养殖红嘴燕、养殖大鹅，因为他们养殖好了以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收了。根据2年3年的那个红嘴燕和那个鹅的价格不同，可能我们做出来的成品的价格也会更高一点。
0: 嗯。那红嘴燕是这样的选择。那刚才您说到了园子里还有一些这个溜达鸡啊什么的，这个溜达鸡是随手捉到，比如说他们就可以去选择今天吃这只鸡吗？
1: 对，是的，我们经常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在做活动，
0: 嗯，
1: 也是赛跑啊，我们做出来那种跑道，哪只鸡跑得快呢，客户喜欢哪只鸡，好，我们就宰杀哪一只鸡。
0: 哦，哎，这个食材的选择上还是蛮有意思的。
1: 是啊，
0: 这个对，因为咱们的园子亩数就挺大了，60亩了，其实也是给到您很大的一些做活动啊，或者是养殖蔬菜水果、养殖这个禽类的这样一个空间，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嗯，
1: 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院子大，所以我们才搞这么多的养殖和种植。
0: 嗯，
1: 确实是，给客户能带到一些开心的状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累的，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好的东西要带给客户。
0: 对，其实还是要想，就是这个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怎么样去规划它的种植和养殖，还有怎么样去想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些活动，其实还是需要我们去做很多的这个了解和调研，是吧？
1: 是的，我们就是把生活和趣味放到一起。
0: 嗯，那刚才也说到哈，我们说到了您之前是做灯具销售和运营的，现在您是这个江吉木农家院的负责人，想问问您现在还在兼职之前的工作吗？
1: 对，灯具还在做。
0: 还在做灯具？
1: 对，昌吉的欧普照明就是我们在做。
0: 哇，两个行业跨度很大呀。当时做灯具的时候为什么想到要进军咱们这个农文旅行业？
1: 其实我们说起来也不算是进军农文旅行业，只不过就是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每天我们在灯店里面，每天就是在跟客户呀、跟工程打交道，时间紧逼着人自己会感觉特别的闷乏。然后像小院了以后，做了小院了以后，现在在院子里，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自己采摘点东西，然后开始做饭，打个鸡蛋，煎两个鸡蛋，然后做早饭开始吃饭，每天的时间都是感觉很清闲的。
0: 嗯。
1: 我们主打的就是这种松弛感，主要在

0: 城里面待的时间久了，还是喜欢这种农村的松弛感。
1: 嗯，对，其实现在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啊、哦、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现在您正在发展的和经营的这种亲子游活动，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去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余休息的闲暇时光，去到这个特别有自然气息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去体验生活。
0: 对，是的。
1: 嗯，对，那嗯，您觉得刚开始做的时候，嗯，你觉得觉不觉得自己是因为是个外行，所以会有很多困难？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0: 这困难就多了，有时候眼泪流下就自己咽着了。
1: 眼泪也流过眼泪，吃过苦，吃过亏，是吧？
0: 吃的苦太多了，交的学费也太多。
1: 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分享当时的一些故事？
0: 大的困难就是属于盲目的自信了，因为总觉得这个回归农村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只是嘴上说的呢。但是当你正儿八经的回归到农村了以后，你会发现种地并不是说是你觉得种子撒行下去就能再长出来苗，
1: 嗯，
0: 并不是说是你做一些养殖，你把苗子拿上来开始孵化，开始做养殖，然后它就能顺顺利利的长大。
1: 嗯，
0: 这个东西它都是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有一个过程，这些过程呢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踩坑踩过来了。现在我们知道种菜的时候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搭架子，这些东西都是学问，也是当时我们跟这些农民大哥，因为当地的种菜的大哥，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做指导，我们才一点一点的积累的经验，也是向当地经验丰富的人拜师学艺。所以让我最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要敬畏土地。
1: 嗯，当时是一开始就有去带着咱们农民朋友们一起去做这个项目吗？还是咱们自己吃了很多亏之后发现还是要跟有经验的人去交流去学习，然后才我们的这个队伍才越来越壮大呢？
0: 对，一定是要跟别人先学习，
1: 还是自己在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吃亏的过程当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吧？
0: 对，是的。
1: 嗯，
0: 自己踩了很多的坑，盲目的自信了。
1: 那
0: 然后
1: 在做这个之前，你有没有一些种植养殖的经验？
0: 纯粹没有。
1: 就是咱们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张白纸。
0: 对，一个小白。小白就
1: 哇，当时那您的勇气可嘉。当时在做这个的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提一些建议，给您一些好的启发？
0: 都有，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建议我来做这些东西的，
1: 没有一个建议您做。
0: 对，包括当时我媳妇儿也说的，我这属于没苦硬吃，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过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但是这么多年积累上过来以后，现在已经很有经验了，
1: 已经非常有经验。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说一句话就是说工作太苦了，我要回去种地。其实李总您是把这个做到最前面了，实践也是落地了，虽然也是吃了很多苦，但是现在来看也是越来越向好的一个趋势了。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

0: 超然对决。
1: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0: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1: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0: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1: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0: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4: 欢迎继续收听乐业新疆，听众朋友，6月30日至7月3日，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举行。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3: 本届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主办，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兵团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乌鲁木齐市人社局联合承办。大赛于今年2月启动，截至目前累计吸引1342个项目、团队及企业踊跃参赛，经严格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92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自治区赛事。目前自治区级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本届大赛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就业新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采用创新的4+3赛制模式，即面向年满16周岁、面向项目落地新疆的各类创业群体，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以及面向青年、博士后、退役军人等重点特定群体设置青年创新专项赛、智慧天山博创将来、博士后创新创业专项赛、力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3个专项赛道。大赛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创投对接、成果展览及创业培训讲师选拔等系列配套活动。本届大赛各赛道共设置1等奖22个、2等奖38个、3等奖47个、优秀奖40个，博士后专项赛另设接榜领题优胜奖2个。大赛获奖项目将优先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可放宽创业担保贷款条件并免除反担保。参赛项目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可优先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并享受租金减免、水电补贴等孵化服务。博士后获奖项目及设站单位在自治区相关科研项目和优秀站点遴选中给予倾斜支持。所有晋级项目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进行持续宣传展播，并免费配套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及赴外地考察交流等服务，全方位助力好项目落地转化、成长壮大。

这里是乐业新疆，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2、所有线路行。
3: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4: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5: 就可以使用。
4: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5: 就过期嘛。
4: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5: 在红色
4: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3: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6: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7: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劲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办这批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8: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9: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10: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 9年。

0: 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1: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1: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5: 第二副图标，
6: 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5: 我们走这边。
4: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 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7: 听众朋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推出身边的他板块，讲述各地各行业企业基层党员服务群众、带领群众攻坚克难的故事，同步展现新疆各地近年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今天一起来听新疆经国众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民20多年深耕家政服务行业，将小型家政服务中心打造为综合智慧物业服务标杆企业，累计帮助50000余人实现就业的奋斗故事。
8: 我叫肖民，从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呢，我任我们新疆经国众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从一名政府的公务员辞职回到昌吉以后呢，那我看到身边还有很多下岗失业女工，找工作非常难，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法：别人不用我们，我带领大家自己干。从此也是一块抹布打天下。
9: 20多年来。他以担当诠释初心，用行动践行使命，带领企业不断开拓创新。公司也从5个人的小公司逐步发展成为拥有30家分子公司和5000多名固定员工的集团公司。公司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31名，预备党员2名。
8: 在创业过程中，为了使公司能够更健康有序、长久的发展，公司呢在2010年成立了党支部，党建引领企业的经济发展。成立党支部之后呢，在公司的一次次极难险重任务中，我们的党员群众能够始终吃苦在前、奋勇向前、冲在前，所以呢，就是我们党支部的这种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非常好，也是带领公司所有的员工一起创造了一次次经国奇迹。总结多年的发展经验，我们也成功打造了党建相融、红色引领党建品牌。通过双连双引、双带双提、双培双推，还有双丝双建，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9: 作为一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党员，事业取得成功后，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的宗旨融入企业发展的血脉之中。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致力于公益慈善，回馈社会，以实际行动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8: 为了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同时我也是一位军人的母亲，对军人一直怀有崇敬之情。为了促进退役军人就业，2015年我们成立了经国老班长保安公司。公司成立以后呢，我们实施种姓说话的管理，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开发2500多个就业岗位，先后安置退役军人600余人次。
9: 他创立的经国老班长保安被国家人社部表彰认定为全国劳务品牌和新疆首批劳务品牌。
8: 你看你每天背课文，跟那铿锵有力的啊，怎么一见阿姨就羞得不行，傻样子。岳雨萌呢，今年12岁，她是一名孤空儿童。3年多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交流。
10: 哦，那
8: 她呢给我背课文，
10: 这个
8: 展示她的学习成绩。
10: 啊，
8: 那现在呢，她的这个
10: 哎，好，
8: 学习进步还是非常大。最主要她性格开朗很多，我很欣慰。同时呢，经常的这种交流也让我自己感觉到多了一个孩子，也挺幸福的。
9: 20多年来，他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忠诚践行党的事业，始终以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回馈社会为己任， 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无论在社区服务、教育援助、边防慰问，还是在企业社会责任中，都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8: 今后我将时刻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领公司的党员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努力为昌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9: 在追梦的新征程上，信念决定高度，共产党员肖民初心不改，使命不忘，把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有力结合，用自己的坚持与奉献，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贡献了巾帼力量。
8: 我是共产党员肖民。
7: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乐业新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极端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村道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拜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

0: 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0: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区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 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食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日至7月3日，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6: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7: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6: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7: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

0: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 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 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 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 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

0: 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

0: 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

0: 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2: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2: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3: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6: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7: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6: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5: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5: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9: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

0: 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 90%。 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举行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1: 上半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转移支付资金超3952亿元，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2: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1415名选手展开比拼。
1: 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今天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和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和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2: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全区老党员、老同志等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老党员、老战士张宝昌今年95岁，随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多次荣获军功。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生动故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扎根新疆、建设新疆表示敬意。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发展，多提

0: 宝贵意见，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李秀平是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其丈夫聂瑞林同志生前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指挥室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0月，因连续执行夜间勤务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在李秀平家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及子女就学就业等情况。他说，聂瑞林同志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聂瑞林同志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要尽心尽力帮助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埃尔肯·土尼亚兹在看望慰问中强调，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1: 新疆台消息，6月2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锦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科学内涵，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样化宣传，确保入脑入心，做到真学真信真用。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要健全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做到精准识别、科学管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完善帮扶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和就业技能培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要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做到高效使用、精准使用、廉洁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构建普惠多元的慰老服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儿童福利工作拓面提质增效，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明证贡献。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锦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强调要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统筹协调、合理利用原则，加强对坎儿锦周围水源保护、打井取水、工程建设、旅游经营等监督管理。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强调要持续优化旅游民宿准入审批、备案管理、日常服务等工作流程， 推进旅游民宿集群化、特色化、品牌化、智慧化建设，创新民宿加融合发展模式。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强调要完善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七一前夕，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举办党课开讲了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以党课敬人心、榜样聚合力为主题，集中学习更续马兰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追寻信仰的重量，马背上的党员寻湖队等八个优秀案例，从国之脊梁的舍身取义到老党员的一生坚守，从一人直律守边疆到三尺讲台育新人，从个人坚守到群体接力，生动鲜活的故事为现场党员干部带来沉浸式党性教育。库尔勒市团结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主任买尔旦·穆萨：
3: 作为一名党员，我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上，用心用情解决身边群众急难愁烦，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使命。
2: 塔城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代表走进塔城红楼博物馆，开展鸿运红楼映初心，砥砺奋进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研学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扎根边疆实干担当的奋进力量。塔城市公安局民警张破伟：
4: 我将时刻铭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在执法和办案以及服务群众中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用实际行动做好边疆稳定的压舱石，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2: 昌吉市建国路街道丽景社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社区居民孙丽将精心创作的《我心向党》，传承红船精神，牢记百年使命，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等多幅剪纸作品带到现场展示，并手把手教党员干部学习剪纸，用创意作品表达爱党深情。孙丽：
5: 我带来了11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题材剪纸作品，把它送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越来越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首席专家于香友，30多年坚守重症救治一线，用心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报道。
2: 清晨，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病区内，于香友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晨间查房，针对休克危重患者，他现场拆解救治要点，研判病情走势，细化诊疗方案。
6: 病人是怎么来的？什么起因的病？我们怎么去救治？这些非常重要。救活了一个病人，就等于救活了一家人。
2: 重症医学中心不仅是救治危重患者的最前线，也是与不确定性正面交锋的战场。从医30多年来，于香友几乎参与了医院所有危重病人的抢救。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创造生命奇迹。重症医学中心年均收治患者6000多人，抢救成功率超95%。于香友：
6: 我们这个优秀的这样一个 ICU 团队，我们250多人，70名是党员，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ICU 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是彻夜在工作，守护我们各族人民的健康，这是我始终如一坚持的目标吧。
2: 多年来，于香友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重症医学硕士博士50多名，培训各级医疗机构重症医护人员1000多人次。在人才培养的同时，于香友也推动重症医学科研创新。
6: 我们现在就在通过一些数据整合，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一些风险预测模型， 情转化到临床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预警一样的作用。沉下心去做科学研究，用专业与坚守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红旗在会上介绍，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陕西、湖北担任主宾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兵团和14个地州市参展，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9: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其中27个设立了国家馆展区，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8: 本届博览会首次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投资合作、丝路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和文旅融合6大专区。新质生产力、粮食产业和文旅融合展区为首次设立。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许业平：
10: 让传统产业与新兴赛道同台竞秀，让中国制造与世界好物交相辉映，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8: 博览会全程推行绿色低碳办展，实现全绿电供应和全流程碳中和，组织80余场贸促活动，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链条。卓氏航空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海外运营负责人刘亮：
11: 我们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收获还是挺丰富的，收获了很多意向地

0: 经济惠民体系开展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40家商超销售额1.9亿元，10家大型餐饮企业营业额1481万元。
1: 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央财政已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39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请听报道。
2: 上半年，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资金968.1亿元，用于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依托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眼下轮台县针对6个乡镇134公里老旧供水管网实施全面更新升级。轮台县水利局水质监测中心副主任阿布杜萨拉姆居迈：
3: 不具乡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如小解决我县部分乡镇老旧管道老化破损、供水需要不足等民生永续突出问题。
2: 为积极争取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支持，今年自治区财政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力度，持续加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领域。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处长段学军：
4: 前6月，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7.9亿元。持续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高标准农田、三北工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提升了发展的韧性。
2: 同时，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92.6亿元，重点支持教育扩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传承、民航设施等领域重点项目实施。
5: 今天，以“匠心筑梦，技能新疆”为主题的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的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展开比拼。大赛聚焦重点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穆永强参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项目，他表示：
7: 通过这次比赛，我受益良多。比赛时间不够，必须快速决策取舍，这种抗压和应变能力是教室里学不到的，尤其是在长篇阅读代码的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6: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介绍，本次大赛前期共有2万多名选手参加初赛、选拔赛，晋级总决赛人数较上届增长 15.4%， 赛事规模再创新高。
8: 参赛的援疆省市呢，增加到20个，我们首次实现了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大幅提升了赛事品牌的影响力和区域的辐射力。本场比赛既是对全疆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重要平台。
1: 今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自治区阶段赛事在乌鲁木齐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大赛采用4+3赛制，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4个主体赛和青年创新、博士后、退役军人3个专项赛，首入5赛道同时开赛。新疆凯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子字携南瓜子种子培育及产业化发展项目参加大赛，技术总监梁海波：
10: 通过这次大赛，让我们的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我们新疆特色农副产品打到更大的平台，产生更多的效益，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增产增收，带动更多的就业。
9: 在自治区阶段的赛事中，半决赛和决赛实行6+5+1模式，即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1分钟打分，坚持抽签排序、分组同步、现场评分，成绩及时公布。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3级调研员包英杰：
11: 5个赛道，

0: 总共吸引了14个地州217名选手来参加我们这个大赛。根据赛道的情况，我们挑选了每个赛道7个专业评委对我们的这个项目进行评选。
1: 这段时间我去各地哈密瓜、加湿瓜等迎来丰收季，市场销售火热，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6月28号，哈密市宜州区大泉湾乡二道城村双季哈密瓜种植基地集中开园采摘。圆润饱满的哈密瓜挂满藤蔓，这批哈密瓜早已被提前预定，将发往全国各地批发市场及生鲜商超。种植户魏东今年种植600亩，新品种青龙蜜品相佳、甜度高，成为主推品种。
3: 我这个全部都是订单，第一天嘛可能走4个车，到后面就是每天是5个车到6个车，陆陆续续大概15天到20天把它全部走完。
2: 加湿县25万亩加湿瓜全面上市，依托全程标准化冷链物流体系，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当地已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30多家商超和采购商签约订单超1.2万吨。喀什一家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阿纳海纳艾丽：
4: 线上零售订单持续在暴涨，全国大部分地区48小时就能收到新鲜的瓜果。
2: 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西瓜种植基地里，连片瓜田藤蔓繁茂，种植户努尔麦麦提抢抓晴好天气采收。
5: 今年的瓜甜度高，样子好看，比去年品质好，现在一半瓜都提前订走了，今年丰收不出销路。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夏日时节，我去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 S101 公路迎来旅游旺季。在 S101 公路昌吉市硫磺沟段一路向西行进，雄浑壮阔的骆驼峰、空灵辽阔的回音谷等特色景点次第铺展，连绵百里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形态奇特，让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其中，纷纷驻足拍照。广东游客陈思韵：
8: 我们到了这边来的话，就是很震撼，这个丹霞地貌我们没看到过这么大一片的，看到这么奇特的地貌给我们也很大的震撼，然后更期待后面的旅行了。
2: 眼下霍城县晃晃村万亩薰衣草盛放，美不胜收，各地游客徜徉在紫色花海中赏花拍照，当地民宿还推出了住宿赠送旅拍体验活动，受到游客欢迎。来自安徽的游客张翠平和陈旭穿上当地特色服饰，在花海中定格美好瞬间。
9: 带我们去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拍出来照片还是挺好看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值得来拍。
2: 喀什地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喀什古城、喀什香妃园等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逛文创店、品尝特色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不亦乐乎。重庆游客尹子一：
10: 带外公外婆他们来旅游，去了白沙湖，喀什古城也去了，还拍了一套那个写真，点赞。我觉得这趟来喀什非常的值。
1: 6月27号、28号晚，四川省歌舞剧院创排的诗乐舞《大国芬芳》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连续上演，这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重点演出剧目。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1: 诗乐舞《大国芬芳》以中国千年诗酒文化为核心脉络，选取李白《斗酒赋诗》《贵妃醉酒》等经典历史典故，以诗意舞蹈为载体，融合古今艺术手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雅致风骨与大国气韵搬上舞台。总导演刘林立：
12: 它是取材有历代的经典的诗词，把戏曲的功法用到了舞蹈里，非常相得益彰。诗歌作为连接古今的一个手段，能很容易的一下就把观众带进去，一下就能共情，而且它有一种东方的审美神韵。
11: 演出现场唯美雅致的舞美，灵动精妙的舞姿，婉转悠扬的配乐，层层递进，沉浸式演绎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观众顾嘉欣：
13: 通过诗乐舞还有戏曲多种方式结合，而且以诗歌作为一个主线索进行串联，让人感受到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多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观众塔利哈尔·塔斯恒：
14: 我很喜欢大国芬芳这种创新的传统文化表达，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国风的艺术。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24到39度。
7: 阿勒泰晴转多云，22到37度。
1: 塔城多云转小雨，22到36度。
7: 伊宁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23到38度。
7: 克拉玛依多云，29到39度。
1: 奎屯多云，24到39度。
7: 石河子晴，22到39度。
1: 昌吉晴，23到41度。
7: 哈密晴，21到39度。
1: 吐鲁番晴，30到46度。
7: 库尔勒晴，23到37度。
1: 阿克苏晴，24到38度。
7: 阿图什晴转多云，27到39度。
1: 喀什晴转多云，23到37度。
7: 和田晴，26到37度。
1: 乌鲁木齐晴，24到39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主播思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在思路声音客户端。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21点到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是花样童年节目。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喜乐相恋，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相声，您先等会儿吧。相声讲
1: 的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呀，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扎根吐鲁番30年的党员教师王玉红。他把思政课搬进了蛟河故城，让千年文物开口说话。他带孩子们在博物馆里穿越时空，读懂中华民族一家亲。前不久呢，他主持的《中华情高昌行研学大思政课》刚刚拿下自治区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第一名。那么，这位被孩子们称为“书记妈妈”的好老师，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我们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7: 这两天的吐鲁番热浪翻涌，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七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王玉红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就在前几天，他刚带领团队完成新疆大中小学实践研学品牌建设推进会示范课筹备。在新疆教育系统，基础教育成果奖每4年才评选一次，分量很重。而他的《中华情高昌行研学大思政课》刚刚拿下了一等奖第一名。但这件事，王玉红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琢磨了。吐鲁番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可孩子们对身边的文物历史却了解不多。于是，一场持续8年的探索开始了。王玉红，
8: 我带着我们的团队差不多用4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把吐鲁番所有的景点景区整个都详细的深入的学习了一遍，尤其是在博物馆待的时间也比较长，还有在图书馆，基本上每周六我们都会去。最后呢，从贴近学生，站在学生的视角上去表达这个事情呢，我们选了4件文物。
7: 4个月里，王玉红和团队走遍了吐鲁番的每一处遗址，最终从浩如烟海的文物中锁定了4件会说话的宝贝。其中一件是1300年前唐朝少年卜天寿抄写的《论语正玄注》的手抄本。王玉红说，这件文物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本正经的典籍，而是一个孩子的作业。王玉红，
8: 这个《论语正玄注》呢，本身这个文物它的价值非常高，因为在咱们中国范围内呢是很少见的。它就是因为吐鲁番极干极热这种急躁的这种天气气候，它得以保留。而且是抄写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吐鲁番的这个孩子叫做卜天寿。卜天寿这小朋友呢，他的作业比《清明上河图》还要长10厘米。卜天寿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其实这是特别契合我们现在有些孩子盼放假啊，盼回家这种心境。
7: 千年之前，这个叫卜天寿的孩子和今天吐鲁番的孩子一样，盼着放假，盼着回家，时空的距离在这一刻被拉近了。王玉红说，这种亲近感正是他想要的效果。王玉红，
8: 我们设计呢做了这么一个情景式表演，全部学生去由他们去完成，有孩子们在现场看着文物来讲故事，通过我们吐鲁番文物拉近学生的距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它产生更好的效应。
7: 在蛟河故城，王玉红设计了一场特别的启动仪式，400名学生击鼓鸣志，齐诵《论语》，行拜师礼。当时有个孩子在回访时说了一句话，让王玉红至今难忘。王玉红
8: 他说，从这个一次次的反复练习过程中，我突然明白了，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存在，它的意义是什么？在以后碰到学校里碰到老师，我都会不由自主的站直了心里。
7: 这个细节让王玉红特别感慨，思政课不是冷冰冰的理论灌输，而是热乎乎的心灵对话。截至目前，中华情高昌行研学活动已覆盖吐鲁番151所学校368场次，本地近 3.2 万名学生参与，加上江内外研学团队，总人数超过10万人。人民日报以“当蛟河响起论语声”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高昌区第一中学八年级五班学生王敏琪说，
9: 思政课如同打开了一扇厚重的历史之门，让我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无论是蛟河故城的雄浑壮阔，还是坎儿井的精巧智慧，都在无声诉说着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动人篇章。这些历史印记让我明白，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先辈们共同创造的每一处文明成果之中。
7: 从蛟河故城到博物馆，王玉红用行走的思政课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种进了孩子们心里。而在日常的校园里，这位被学生亲切称为书记妈妈的老师，同样在用一堂堂生动的课温暖着每一个孩子。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七小学四年级学生马宇成告诉记者，
10: 我特别喜欢王书记，也非常期待他上的可爱的中国这门课。王书记讲课温柔又有感染力，不会枯燥的讲课本，会配上祖国山河的照片，穿插革命的小故事，把爱国情怀讲得十分生动。在我眼里，王书记亲切又博学，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书记妈妈。
7: 孩子们叫一声书记妈妈，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真心相待。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七小学学生家长阿依西人买买提，
11: 王玉红书记来第七小学以后，特别关心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发展，组织了艺术节、科技节，孩子们参加的活动机会也多了，得到锻炼的机会也多了。还有书记办公室门口有信箱，孩子们可以给书记写信，说说心里话，书记也会及时的做出回应。
7: 从音乐老师到思政正高级教师，王玉红在吐鲁番已经坚守了整整30年。他任职过的四所学校，先后拿下全国乡村温馨校园、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全国百所美育特色学校三项国家级荣誉。王玉红说，
8: 我们思政教师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要对得起引路人这几年呢，就要自身行得正，做得端，这样的话才能让学生信得过，跟着走。其实我们所有老师的最大的成果就是教出一些好学生嘛，不是哪些好的学生，而是所有的学生他都能够是一个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许贝姐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名师讲故事了啊，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田忌赛马。
1: 好，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同学们，我是何杰老师。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上一节课，课题就是田忌赛马。咱们今天学啊，重点是要完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学习目标，请小朋友一起把这学习目标读一读。
3: 了解人物的思维过程，加深理解。
1: 太重要了，这节课的好玩之处就在这两个字上，叫思维。我们这一节课要了解的是人物的思维过程，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表达都与众不同。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太棒了，让我们先从了解人物开始。故事中总共有三个人，第一个叫齐威王，他是齐国的第四代国君，他纳谏用能，立志图强。我们再来看看田忌，田忌是齐国的大将。第三个人说出他的名字。
4: 孙膑。
1: 真好，反应真快哈。孙膑是个军事家。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

0: 都是你猜测。可是结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一起读好吗？我读黑色的，你们读红色的，咱们一配合，要像一个人读的，能做到吗？准备，第一场，田忌先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
1: 田忌输了。
0: 读得好。第二场，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
1: 胜了第二场。
0: 目前是1-1，对吧？再看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
2: 又胜了一场。
0: 最后一段一起读。
1: 比赛结束了，田忌胜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
0: 总的比赛是谁赢？大王你怎么看？
3: 大王，那我的说法是，之前是没有孙膑，当时还没有出现去出谋划策，
0: 输了都怪谁？
3: 都怪孙膑。
0: 哎，这个理由非常好哈。孙膑这个按照现在的话叫躺枪，对吧？实际上，你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请看板书，读一读，今天板书的关键词叫。想好了之后再
4: 表达，
0: 正确，来吧，各位大王，这个结局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段话中。这段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藏着好多的前提。例如，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前提之一是他们赛马，马分三等，上中下，而且脚力差不多，所以田忌有获胜的可能。来，我们这个超级一班，我看看今天能说出几个前提。要求是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有想法的都到这儿来集合。来，快速，对，动作快。好嘞，你听到别人的这个前提跟你一样的，你就主动的默默无闻的下去，懂吗？懂了没有？好，于是从这里开始。来，个子最小，照顾一下好不好？
3: 前提一
0: 啊，
3: 那个
0: 哪个？好，下去吧，没想好就来了。前提一，
3: 前提一，他上面都说了是马分三等，脚力都差不多。
0: 这是我的，有想好的继续排队啊，我看机会还是很多。
5: 前提二是
0: 啊，
5: 是孙膑看的比赛。
0: 注意了，孙膑是出主意的人，他必须多次观察，掌声鼓励。思维赢在思维。来，前提三，
6: 我觉得前提三是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必须很了解齐威王出马的顺序。
0: 对，你得知人知马，懂了吗？有想好继续排队。大王你优先，我料定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你优先。
3: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知道马是分三等的，那低等的就是没有比，一般是比不过的，然后中等的比低等的
0: 这到底什么前提？总结的说，
3: 就是三等马它如果不同的比，那应该差
0: 距就大。那这不我说的吗？是我说的。大王请回，早料到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小朋友上课积极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冷静，就是你别以为老师讲的有效，同学们讲的更重要，明白了吗？你得听大家说的，咱们这两个高手包括大王在内说的都是别人说的话，有重复的自个儿下去来说下去。前提
7: 前提得是田忌和齐威王得一起赛马。
0: 正确，这就是个前提。大王跟程子赛马，这是个怎样的大王？
7: 好，
0: 所以你赢了这样的大王你才不会害怕，你万一大王不跟你赛马，你敢赢他吗？
7: 不敢，
0: 连赢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哲学。来，
3: 我觉得就是齐威王他是先把马出好了，然后是让田忌看到了，田忌才能想到的。
0: 掌声鼓励。这个同学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齐威王的人品太踏实了，他先出马让对手看得个一清二楚，所以对手可以来怎么样，来调动。好，小朋友，那接下来又是考朗读的时候了。中场两个人说了这么一段话，小朋友请盯着屏幕，谁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好嘞，你请。
3: 我觉得田忌说的都是疑惑的，而孙膑说的都是句号。
0: 也就是说田忌说话都用什么号？
3: 问号。
0: 孙膑呢？
3: 句号。
0: 大家来看一看，请看屏幕，是不是这样的？

0: 掌声鼓励。你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问号，说明什么？
1: 他很疑惑。
0: 一个人说话都是句号的时候，说明什么？
1: 自己慢慢。
0: 还可以怎么说？
1: 胸有成竹。
0: 还可以怎么说？
1: 拍着胸脯说话。
0: 你这是积累的是哪国的话？真不错哈，这是民间老百姓就说，我拍着胸脯就告诉你，自信都在这儿了，明白吗？好的啊，你还有积累的。
1: 有底气。
0: 掌声鼓励。有底气这个词很通俗，但我们都懂了，对吧？那这样我们来分一分来读书好不好？这三排你们专门读孙膑的话，你们就有底气的。这三排你们专门读田忌的话，只要读的傻白甜一点都可以。敢挑战吗？我读旁白好吗？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2: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0: 孩子们，80分，为什么扣20呢？不够稳，不够缓，不够沉。我来试试看，你为我读旁白。
1: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0: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你讲得越慢他越着急，明白吗？急死他。
1: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2: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1: 田忌问道：
3: 你是说另换几匹马？
0: 傻白甜的意思是，你是说另换几匹马？着急起来，可爱起来，好吗？再来一次。
1: 田忌问道：
3: 你说另换几匹马？
1: 孙膑说：
3: 一匹马。
1: 田忌有些不明白。孙膑胸有成竹地说：
3: 将军，请您放心，按照我的明白，一定能让您赢。
0: 谢谢各位啊，你们看，两个标点符号帮助我们思考，一个人胸有成竹，一个人啥都不懂，对吧？正符合他们两个人的特色。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段话，大有深意。接下来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任务，谁想承担？有生命危险，真的。这位同学，你真的想冒险来试一试吗？
4: 对。
0: 不，你替他回答什么？
4: 老师，你先告诉你。
0: 先告诉你是吧？
4: 先告诉你。
0: 没什么，就是请你来演一演孙膑。
4: 来，
0: 只不过就是你以孙膑的口吻来告诉我，你给我出什么主意？这样哈，我们来个反串哈，女孙膑好吗？到这来，你记住，此时此刻你在我家是个食客，吃我的，用我的，得给我出主意，明白吗？如果出的主意不能让我赢，我们就一起喊砍了，砍了，好吗？敢不敢？来不来？来来来，有话就说。
5: 你这一场是不是输了呀？
0: 砍了。我要来的是干嘛？出主，他来侮辱我，你知道吗？我发誓，这种时刻，砍一个是一个，对吧？时刻来，孙膑，在我家吃我用我的，你对得起我吗？哎，烦恼啊！
1: 主公，
0: 什么事？
1: 我有个办法能让您在赛马的时候获胜。
0: 哦，小声点说，以防隔墙有耳。
1: 据我前面观察，我发现齐威王每次的出场顺序都是先让高等马先出场。
0: 这还要你说？我也知道。
1: 对呀，让他在高等马出场的时候，您先用下等马，先把下等马给用掉。
0: 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一来我不就输了吗？
1: 没关系，输了一场没，还有两场，您别急。
0: 哦，
1: 第二场席威王肯定会用中等马，这时您就用高等马，这样一进就能胜给他。
0: 这慢一点慢一点，你给我做个数学题捋一捋。那这样一来，
1: 你就赢了一场，他也赢了一场。
0: 关键第几场？说下去。
1: 最后一场齐威王只剩下了最后一匹下等马，而您还有一个中等马。
0: 我懂了，那就是用我的中等马
1: 赢了齐威王的下等马。
0: 数学题你给我加加减减。
1: 您赢了两
0: 场。总共几场？
1: 三场。
0: 我赢几场？
1: 两场。
0: 他输几场？
1: 两场。
0: 掌声鼓励，这也是数学天才，知道吗？总的来说谁赢？
1: 您赢。
0: 去吧，没白培养你，这就是优秀时刻，明白了吗？掌声感谢他，然后掌声送给他啊，牺牲的分病啊，一起读。
2: 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0: 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我考考你们的文化修养，谁来翻译？
5: 田忌如实相告，并引推了孙膑。
0: 对，
5: 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0: 齐威王莽撞了，人家一推荐军师，一推荐大王就是你了，可以吗？少了一句，大王。
6: 应该是田忌如实相报，并向齐威王引推了孙膑，然后齐威王去问孙膑一些兵法，然后知道孙膑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人，然后并让他成为了军师。
0: 大王，每次请你发言都有意外产生，什么叫很有文化？就是在那个战国时代很有文化，很懂兵法，是吧？那就叫有文化。那我懂点别的呢？
6: 综合能力比较强，
0: 也就是符合现在课程标准，是吧？核心素养比较高，对不对？掌声感谢大王。懂兵法的人对于这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战争胜利，
1: 意味着国家不会灭亡，
5: 意味着国家的强盛，社会安定。
0: 孙膑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自己至少不会死。
7: 我觉得可以让他统一六国。
0: 这是一个战国时期大王共同的梦想，对吧？哇，谢谢你，你才是高才。他太懂历史了，所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梦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统一中原，对吧？不得了，不得了。好的，同学们，我追加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三个人谁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5: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是赢的。
0: 这才是高才。请掌声跟大家说说课，为什么这三个人是共同的赢家呢？
5: 因为齐威王获得了一个军师，像前面说的一样，孙膑他也找到了工作，也就是他变成了军师，还有田忌他就是获得了
0: 有帮手，
5: 对，他还有他的钱财。
0: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的特长就在会听课，所以你们讲了再多都没用，他最后一个讲把你们全部总结了，懂了吗？大王，这种人才要不要？
5: 要。
0: 对，这个人擅长做班长，掌声鼓励。哎呀，一起读课题。
3: 田忌赛马。
0: 一起读今天的关键两个元素。
3: 思维表达。
0: 田忌赛马赢在什么上面？策略，真好。赢在思维，赢在策略。好，同学们，这节课上到这，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

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许贝姐姐。小伙伴们，每天21点到22点，我们的节目呢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当然呢，你们也可以叫上爸爸妈妈，用手机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还可以看到很多和节目相关的短视频，非常的好玩啊，赶紧来下载互动吧。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大人物的小故事。今天要讲的这位大人物呢，大家可能在足球场上见过他，他手里拿的不是足球，而是一张张黄牌和红牌。没错，他就是中国足球裁判马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47岁的马宁作为主裁判，吹响了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这可是时隔24年，中国裁判再次以主裁判身份站上世界杯舞台。比赛中有一个名场面，双方球员动作越来越大。马宁在短短1分钟内果断掏出2张黄牌，硬是把火药味给按了下去。赛后有球员不服气想找他理论，马宁毫不含糊，直接叫来两队队长当面解释判罚。可你知道这位在球场上说一不二的铁面判官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世界杯的吗？马宁是辽宁人，从小练习田径，在沈阳体育学院读书时，因为太喜欢足球，他开始尝试做裁判。那个时候他出去吹一场比赛，要先坐1个小时公交车过去，再坐1个小时回来，一场的酬劳只有20块钱。可他就是喜欢，用他妻子的话说，把爱好变成一种职业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2005年，马宁参加国家级裁判培训班，理论和体能测试双双拿了第1名。从此，他一路从中乙、中甲一直执法到中超。他的风格非常鲜明，判罚严厉，出牌果断。曾在一场比赛当中掏出10张黄牌，被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但是呢，这个称号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自律和付出。2020年初呢，马宁收到国际足联的通知，要去卡塔尔参加世界杯候选裁判培训。他自费飞过去，借住在朋友一个车库改造的房间里，光线很暗，就在那儿隔离和训练。讲完这段经历之后，他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这些事要是进不了世界杯，也就不提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入选了裁判名单，但只担任了6次第4官员，没有获得主哨的机会。女儿问他什么时候上场，他回答：这啊，证明我还不够优秀，还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不甘心的马宁又拼了4年，终于在47岁这年以主裁判身份完成了世界杯首秀。有人说，马宁的故事告诉我们，成为世界杯主裁判靠的不是某一次幸运的选中，而是无数次站在场边目送他人吹响开场哨，是无数次穿过争议与质疑，仍把哨子攥紧在手里。

0: 小蜗牛的勇气勋章。森林里的春季登山比赛开始报名了，小松鼠、小兔子、小猴子们都蹦蹦跳跳地报了名，热闹极了。只有小蜗牛点点缩在大树底下，低着头不敢上前。他看着自己细细的触角和慢慢的爬速，心里既羡慕又难过，小声嘀咕：我爬得这么慢，肯定拿不到名次，还是不要去丢人了。蜗牛妈妈看到了，轻轻摸了摸点点的壳，温柔地鼓励他：孩子，比赛的意义不是拿名次，而是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点点听了妈妈的话，咬了咬嘴唇，鼓起勇气走到报名处，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比赛当天，发令枪一响，小兔子、小松鼠一下子就跑没了影，转眼间就消失在山路尽头。点点没有着急，也没有放弃，一步一步稳稳地往前爬，哪怕太阳落山，天黑了，哪怕累得直喘气，触角都垂了下来，也没有停下脚步。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山顶上，点点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爬到了终点。虽然他是最后一名，但等候在山顶的所有小动物都为他热烈鼓掌。山羊爷爷还亲手为他颁发了一枚闪闪发光的勇气勋章。点点捧着勋章，眼睛亮晶晶的，他终于明白，坚持下去，哪怕走得慢，也能抵达目的地，勇敢的自己就是最棒的。小蜜蜂的分享魔法。春天到了，花园里的花儿竞相开放，粉的桃花，黄的迎春花，紫的牵牛花，香气扑鼻。小蜜蜂嗡嗡早早的就出门采蜜，它飞遍了整个花园，采了一罐子最甜最鲜的蜂蜜，小心翼翼地藏在大树的树洞里，还特意用树叶盖住，心里美滋滋地想：这是我辛辛苦苦飞了一整天采来的，味道这么好，才不要分享给别人，我要自己慢慢吃。从那以后，嗡嗡每天都去树洞看它的蜂蜜，却从不肯分给身边的小伙伴。直到有一天，嗡嗡在采蜜时不小心崴了脚，疼得没法飞，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家，连出门采蜜的力气都没有了。到了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嗡嗡看着空荡荡的家里，心里又着急又难过。就在这时，小蚂蚁们扛着几块饼干来了，小蝴蝶带来了自己珍藏的花蜜，小松鼠也送来了甜甜的坚果。大家都记得嗡嗡平时帮他们传递花粉的好，现在主动来帮他。嗡嗡看着大家真诚的笑脸，心里又感动又不好意思，赶紧爬到树洞里，拿出自己藏的蜂蜜，分给每一个小伙伴。 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蜂蜜和食物，笑声传遍了花园。嗡嗡忽然懂得，分享不是失去，而是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一份快乐分享给大家，就会变成好多好多份快乐。这就是分享的魔法。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走进学科学讲科学。
8: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你有没有在海边玩过沙子？把沙子捧起来放进海水里搅一搅，沙子是不是就沉在底下，水呢还是清清亮亮的？可是如果你把一勺白糖放进热水里搅一搅，白糖就不见了，水变甜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沙子在水里不会融化，白糖却可以呢？首先我们要请出两位主角，一位是沙子先生，一位是白糖小姐。沙子其实是一种叫做二氧化硅的东西，它的每一颗小颗粒都像一栋非常坚固的小房子，里面住着好多好多的硅原子和氧原子，它们手拉手，力气大得很，而且排得整整齐齐，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而白糖呢，它是由一群叫蔗糖分子的小家伙组成的，这些小分子呢，它的这个个头啊是比沙子的原子小很多，这蔗糖分子呢，它们之间拉手的方式比较温柔，它没那么紧。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第三位主角，叫做水分子小分队。水分子呢是出了名的社交达人，他们特别喜欢到处蹦蹦跳跳，去拉别的物质的小手。当白糖小姐遇到水分子小分队的时候，水分子很兴奋啊，赶紧冲上去，一个个呢抱住蔗糖分子，使劲把他们从白糖的大块头里拽出来。因为蔗糖分子和水分子特别投缘，他们一见面就互相吸引，抱得紧紧的。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蔗糖分子被水分子拉走，分散到水的各个角落，白糖块就慢慢变小，最后完全消失了。这个过程科学上叫做溶解，而且水温越高，水分子蹦得越欢，拉得就越快，所以白糖在热水里化得就特别快。可是当沙子先生遇到水分子小分队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啦。沙子的二氧化硅小房子太结实了，里面的硅原子和氧原子手拉得太紧，水分子根本拽不动它们。而且水分子和沙子的原子之间一点也不来电，互相不理睬，谁也不理谁。水分子呢，试了又试，忙了又忙，怎么也拉不出一个沙粒原子。所以呢，沙子放在水里只能老老实实地沉在底下，水还是水，沙子还是沙子，他们只是住在了一起，但谁也没变成谁的一部分。不过呢，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沙子其实不是绝对不融的，只是它融得有点太慢了，慢到几百年才融掉那么一丁点儿，我们的肉眼呢根本看不出来，所以在我们的眼里，沙子它就是不融化的。现在你知道了吗？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河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0: 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0: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伙伴，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老秦安三师杀手锏，这第三次那试的才好呢，是有打墙上出溜下来，把那根棍捡起来了，从这司马德堪身背后来一下子。但是杀手锏呢，他分两次打击，头一次躲不过去，那你头一次啊就被打上了，头一次被打的力度更大，躲过头一次那玩意儿还会飞回来，第二次很难躲过，不是说你这个技术啊躲不过，而是说一般的第二次人的思想啊没有防备，这东西扔过去了还能回来呀、啊、人脑袋里根本就没这根弦儿，所以往往被打的那就是第二次。司马德堪倒霉呀、啊、两次中了杀手锏，第一次你没晕，第二次再不晕，按他的话来说那就天理不容了，当时给打落马下晕了。这就是以往经过，但是现在事情紧急呀、啊、老秦安那也没有功夫详细的给程咬金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述说一遍，所以程咬金见到秦安呢是又惊又喜啊，哎呦老哥哥呀，这么多年你哪去了呀，把我二哥呀都给想死了呀老哥哥，哎呀这程咬金还想多说，程少爷魔王您别说了，咱现在先脱离危险。哎哎好嘞，程咬金一看秦安空了手了，正好自己手上两件兵器，程咬金就把那五花棒递给秦安了，老哥哥这根棍给你，你使棍正好啊，我呢使这大刀片子，拿刀当斧子使了，反正也能砍也能抡，哎一样的，这个给你，就把手中的五花棒给了老哥哥秦安。您记住这一点，王老师说书没有没用的东西。那有的听众说了，哎呀王老师你说书啊太长，这是说的东西太细，是这后面都得有用，这叫什么呀，这叫安根造典。咱为什么对这五花棒着那么大的笔墨呢，如果他就是因为可以打杨广咱就不必说他了，用五花棒打也行，拿把刀砍也行，抡块板砖拍他也行，那为什么非得用五花棒呢，这是一件神器呀。这件东西它有特点，咱说了吸力特别大，磁力特别大，只要是铁的钢的它都能吸。您记住了，现在这根五花棒落在了秦安手上，这一点很重要啊。有时候咱说书啊说的这个细节有可能在现在呀解不开，有可能在现在没有用，您得慢慢的往后听，也许在几百回后它发生大作用。说这五花棒得几百回后差不多少，要么说听书啊得有过日子的心呢，咱这一步随堂啊得伴随咱这人生十分之一。这根五花棒您记住现在落在了秦安手里，为什么强调这一点，落在秦安手里未来就落在老秦家，落在老秦家这就有用了。您往后听，听到薛仁贵征东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呢、啊，敌方大帅葛苏文善使飞刀啊，这飞刀就是跟的飞伯僧铁板道跟他们学的，善使飞刀36把天罡刀乃奇人打造，厉害的邪乎啊，连阵对敌连伤唐将数十人呢、啊。贾柳楼49友几乎全部丧在葛苏文飞刀之下，那个惨劲就甭提了呀，谁也破不了，薛仁贵也破不了，怎么办，人家葛苏文这飞刀把这唐将就给镇住了。到那个时候有一段书叫秦驸马带孝出征哭丧棒大破飞刀啊，秦琼死了，秦怀玉啊还在丧期， 但是前线告急呀、啊。程咬金一看葛素文这么厉害，扔着飞刀无人能对付，程咬金突然间就想起了这件神器呀、啊。这件神器在哪呢？在我二哥家里头呢。快快派人回去让秦怀玉甭管我二哥了。程咬金当时不知道秦琼已然死了，

让他赶紧的拿着那根五花棒到前敌来，只有这根神器能破飞刀啊。人骑快马返回国内，搬请秦怀玉。秦琼刚刚亡故啊，秦怀玉重孝在身，按说不该到前线，但是母亲吩咐了，贾氏夫人说了，先国而后家，如果你父亲还活着，国家有难，他一定先去为国家呀。你现在走，你父亲含笑九泉，你如果在家不帮国家，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得挠你死不瞑目，赶紧去。秦怀玉这才穿重孝由家往辽东赶。穿着重孝呢，按说孝子得持哭丧棒啊，程四叔让我拿着根五花棒，这五花棒开始就是哭丧棒啊，干脆呀、啊、把它变成哭丧棒吧，缠了一圈，哎，又成五花棒了，就拿着这根哭丧棒来到辽东战场，大战葛苏文呢、啊。葛苏文又记起36把天罡刀，唰，奔秦怀玉来了。秦怀玉就拿这根五花棒在天上这么一划了，叮当叮当叮当。缠了一圈天罡刀，天罡刀全被这哭丧棒给破了。葛苏文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这些人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知道这一段去，唯独程咬金知道其中奥妙啊。程咬金呢借此大做舆论呢，就说你知道你怎么输的吗？哎，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二哥秦琼在天之灵啊，看你这小子拿飞刀伤了我们那么多弟兄，我二哥能干吗？我二哥在天上保佑他儿子呢，他儿子身穿重孝，我二哥在天上指挥专破你这飞刀。程咬金这么一宣传呢，把这葛苏文宣传的心里没底了，没有自信了，这玩意太邪门了，太奇怪了。打那之后，葛苏文呢是再也没有使用过飞刀，知道使用飞刀的不灵了，秦怀玉会破呀，使用它干嘛呢？这就是秦怀玉哭丧棒大破飞刀啊。咱现在呀先在这里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以免有些朋友啊又不理解了，怎么老说这五花棒啊有什么用呢？哎，老提它干嘛呀？有用，有大用，这叫安根，根在这里。不然的话，很多说书先生说到了薛仁贵征东，说到秦怀玉哭丧棒大破飞刀，不知道怎么说呀。我们私底下就探讨过呀，说这段怎么说呀，啊，过去呀说这段那都是神话，真的是秦琼在天之灵帮助了儿子，现在说这书咱不能当神话说呀，当神话说大家不信了，对不对？戏不够神仙凑嘛，这戏够了神仙凑什么呀？但是你不当神话吧，这玩意解释不清楚。怎么解释不清楚啊？听王老师的随堂啊，解释的清清楚楚。你前面没有根，你到那里冷不丁出来个哭丧棒，你可不是解释不清楚吗？前面把这个根给你解释清楚了，到那里你就不糊涂了。所以您记住，哭丧棒就是现在程咬金交给秦安的，秦安拎在手中，嚯，这根棍子怎么那么沉呢？但秦安履历过人呢，你别忘了秦琼那金装锏是秦安教给他的，秦安没少了练那虎头佩刃金装锏，那金装锏多沉呢，比这根棍儿也刺不哪去。秦安一抓这根五花棒就知道这玩意揍在身上，那比自己刚才扔的那木头棍儿厉害多了。行了，我就拿它当单锏了。这是程咬金呢，往前一迈步，一伸手，砰，就把司马德堪所骑的那匹马的马缰绳给抓住了，往这边一带，程咬金把马一横，然后搬鞍任凳，飞身上马，大刀一端，嘿，这下好了，有坐骑了。哎，我说老哥哥，我李密，你们俩别闲着，赶紧的去打开城门，我在这断后，我看哪个还敢来。程咬金这么一叫唤，再看那些随军的，纷纷后撤呀。怎么的？我这不知道这位城魔王又要使什么妖术邪法，所以他们呢不敢

上前远远的在那看着。程咬金一看这边不敢上前了，拨回马来同李密同秦安就对着北城门洞下了手了。这里还有随军呢，这里随军是防守城门的，今天上峰下了死命了，甭管是谁，没有皇上圣旨，任何人不得出门，不许给任何人开，如果放走了任何人，拿你们满门家小开刀。有这一句死命，这守城门的苦了，一看有反贼有打这里走，那就是死也不能放走他们呐。放走了全家老小死了，放不走顶多我们自己死了。哎呀，挡住啊！就在这狭小的地带，跟程咬金跟李密和着秦安就打起来了啊，噼了啪噼了啪噼了。这里头啊，也就是秦安功夫最好，程咬金也算久经沙场吧，有那么一个猛劲儿，又骑着大马抡着大刀，这玩意儿不怕。李密功夫差点，虽说李密啊文武双全，但是主要偏文呐、这武二把刀，说拿着剑能抡，拿着刀能砍，但是真说武艺多好谈不到，现在也只是拼命了。这三个人在这里一跟他们拼命，人家人多呀，往一拥，这三个人呢根本冲不进门洞去呀，好几次冲到门洞边缘，唰，人家里面呢齐齐的拿着大枪往外戳，枪震的，哎呦，嘟嘟嘟嘟嘟，三人出来了，往里一闯，唰，又给戳出来了，就在这展开拉锯战了。这时这天呢，更加亮点了，这天就发青了，几乎啊能够看清楚人了。程咬金着急了，这一会儿这。

随军还不来呀？程，别在这待着，都给我杀！程咬金骑在马上，扭过身形，这么一看，哎呀，醒了！怎么的？司马德堪醒了。司马德堪不是被手下亲兵卫队抢走了吗？司马德堪最后被那一击呀，挨得比较轻，另外呢，打得前额，这个打闷棍呢，你看看，打后脑勺，哎，那玩意儿啊，晕的时间比较长。打前额，你崩俩疙瘩，这人未必有事儿。这位就是啊，最后那一棍打前额上了，虽然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毕竟啊戴着头盔呢，所以他也没摔得太厉害，就哏那么一下子临时休克了。咱说了，司马德堪呢，可能对这疼痛感耐受度比较大，所以经过抢救掐人中啊，拍的前胸呼了后背，甚至有人给做人工呼吸，做了半天，这位咯喽一声醒了，哎呦，就觉得脑仁疼啊，天晕地转的，在那坐了半天，这才完全清醒，一拨脑袋，我这是在哪儿？坏了！大家一看呢，给揍傻了。哎呦，司马德堪一拍脑门，他本来呀是有点恍然大悟的意思，你别拍脑门啊，你拍大腿呀、啊。他忘了，啪！哎呀！拍了一手血，脑袋开花馒头似的，哎呀，把司马德堪这个气呀、啊！李密、程咬金呢、啊，还在那打城门呢、啊！啊，废物饭桶，眼睁睁看他们打城门，你们为何不上前去？我们倒也敢去呀！这程咬金会妖术邪法呀！你看刚才射箭都没射死，都被程咬金呢把那箭全给收了。大家都不敢去，废物！啪啪啪！这位恼羞成怒啊，抡起巴掌，把周围抢救自己的这些亲兵卫队一人给一耳雷子。这些人一捂脸，心说：“我们多倒霉呀！要不是我们抢救你，你早就被这城魔王一棍子。”

和哪怕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也得把他给我压在人群底下。这一次啊，司马德堪真恼了，要发动人海战术。你再会妖术邪法啊，呜一下子上去一万人，上去十万人，你除非召唤过来原子弹，你也不能一下子把这么多人给弄死吧。我们就利用人海战术，哪怕最后存活十个呢，扑过去也把你按在那里了，把你的嘴一掐，牙给你打掉了，舌头给你割了，让你念咒，你念不了咒了。现在不能把程咬金放了，把程咬金放了，我就得承担责任呢。谁让我要抢这个功呢？到现在呀，司马德堪都后悔了，要早知这样啊，我就在刺史府衙门我审问好不好啊，我为什么抢这功呢？这功劳抢不到，如果程咬金他们再跑了，那就是我的罪责了，无论如何我也得把他给拿下。所以我上，他一马当翻奔向程咬金了。后面这人哇，没办法，只能跟着将军上，将军都冲锋了，望程咬金这么一上，程咬金一看，我老哥哥，我李密，你们甭管啊，你们继续打城门，这小子交给我了。呸呸，程咬金拼命了，唾了口唾沫，还把掌中大刀一抡，一加马冲向司马德堪呢。司马德堪刀一抡奔程咬金，程咬金呐、啊，哎，你爷爷在这里，砍刀啊，你砍斧，哎，对，刀啊！程咬金心说，我今天换刀了。两匹马马上接近了程咬金，把刀一挥，劈脑袋，一刀下来了。哎呀，司马德堪一看不好，赶紧举火烧天，往上招架。程咬金第二招小鬼踢呀、啊！司马德堪赶紧往前一趴，一起身，哎，掏耳朵喽！司马德堪吓得往旁边一偏，身形一低，刚一起身，稍带脚入，大刀后面这么一抡，大，这刀尖儿啊，挂到了司马德堪头盔那簪缨上了。中间不有个角儿吗？正好打在那个角上，当一声，这一打呀，打破了司马德堪的兜谋的搂海带，啪，搂海带就断了，咻，哒啦啦啦啦啦啦，把司马德堪头盔打掉了，扑了一下子，司马德堪头发散落了，哎呀，司马德堪给吓得呀，浑身起了一身冷痱子呀，冷汗都下来了，咔咔，二次圈回来，耶，好厉害，对对对了，我听人说了。程咬金三斧子半呢、啊，啊，这下子成三刀半了。幸亏我躲得利索呀，不然的话脑袋被他削了。哎呦，看来程咬金我不可小觑呀。程咬金端着刀还嘟囔的，嘿，这也就刀啊，这要换我老程那八卦开山斧，这玩意儿早就把脑袋扑弄下来了。就是因为我今天使刀没使斧子，再来吧。两匹马再交锋，程咬金还那样。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捎带脚没劈上，再过来劈脑袋，那威力大减呐、啊！司马德堪一看，哎呀，怪不得人家说这程咬金虎头蛇尾，就会三斧子半呢。现在一看，果然如此啊！前三斧子半躲开了又躲开了呀，躲不开，真被他掏上了，他就赢了。这下子我躲开了。哎、程咬金呢、啊、我今天非得杀了你不可，拿命来。抡刀便砍呢，程咬金看得了，几个回合没打过人家，这程咬金就有点泄气了呀。啊，叮当叮当叮当，一边跟着司马德堪在这一边打，一边偷眼观瞧老哥秦安还有那位李密能不能把这城门打开。现在一看呢，两个人稍微的进去一点了，但是呢每进寸步都非常困难呢。哎呀，程咬金心说，我要解决司马德堪之后帮助他们就好了呀。他越想这个，程咬金呢越有点手忙脚乱，本来这个招数就没有人家司马德堪那么精，脑袋再那么一溜号，更不是人家司马德堪对手了。啊，唰，司马德堪打刀过来了，程咬金吓得一缩脖，唰，稍微慢一点，把老程所在的斧头一下子给打掉了。这斧头是那古云招的呀，就官帽，
啊，啪一下。

子程咬金吓得也起了一身冷痱子，哎呦，赶紧的把马往外一提，哎呀，程咬金用手啊摸了摸脑袋，幸亏啊，幸亏脑袋还在呀、啊，好险的、啊。哼，司马德看这个时候也把马停住了，手握大刀，冷笑着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你打掉我的头盔，我打掉你的斧头，咱们俩呀也算一对一扯平了，接下来那就得要儿六阳魁首呀。对对对呀呀呀，差一点把司马德堪悠到马上下下来，干什么呢？一惊一乍的，哎，程咬金这个时候这头发也披散下来了。程咬金说，司马德堪，刚才呀、啊、是你家程魔王我给你手下留了情了，你小子别不识抬举，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别忘了我的强项在什么地方。我的强项呢，那可不是跟你打斗啊，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你要再往前来，再往前来，休怪程魔王我再一施法术了啊。程咬金一说他要施法术，再看这司马德堪身后那随军哗往后倒退快半里地了，把司马德堪给气的呀啊。程咬金呐、啊、你要真的会施法术啊，你早施了，我看出来了，你这完全是诈人的。程咬金偏脸对身后的李密秦安就说了，等一会儿我一施法术，咱们一起往城门这边攻，成败就在此一举了。程咬金知道自己一施法术，那随军呢一害怕，利用这么一个电光石火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把这城门洞给打开。程咬金想到这里，司马德堪，你要不信呢，看你程魔王我又来法术了。程咬金三十法，咱们下回再说。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程咬金要三施法术，那说不对呀，应该是四施。第一次施法结果打了宇文成都，第二次施法结果打了司马德堪，那不是一晃五花棒还把那剑给粘住了吗？那回不算，那回也是防御，不算是施法。当然了，在这随军眼里那也是施法呀，包括程咬金招雷，雷劈乾元殿，那都叫施法。所以程咬金一说我要施法啦，再看随军，哇，好悬没倒退半里地呀，谁都害怕呀，把这司马德堪给气的呀。程咬金呐，我就不信这个邪，我看看你这法术到底能奈我何。啊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哇呀呀的往前催马。程咬金一看，程咬金告诉李密、秦安，准备了啊，准备了，咱们往后撤宫门。程咬金是想用这做法来炸出一定时间来，突然间冷不丁的一回马，用刀把这守城门的人给劈死，然后趁此机会看看能不能闯出江都城啊。最后一搏了，程咬金大喊一声，我要施法术啦，天雷滚滚，烈焰飞腾啊。程咬金这一回啊，没那五花棒了，把掌中这口刀往天上这么一划啦，噗，怎么呢？司马德堪吓一跳，这谁给程咬金配音的呢？程咬金做法怎么我身后的当兵的还配音呢？哎呦，突然间他觉得眼前太亮了，怎么回事啊？就听见身后啊，人喊马叫，啊，烧死了，啊，天火来了，哇！司马德堪赶紧的把马往回一带，转身一看，司马德堪吓得是亡魂皆冒啊！怎么了？就看身背后现在呀，是一片的火海呀，也不知道由哪里来的那火，这火呀都在那随军身上着起来了。那随军的那头发呀、胡子呀、身上衣服啊全着了。哎呀，这随军手忙脚乱，互相拍打，就见那天上呜升起了无数的那黑烟呢，都是烧焦的那烟呢。哎，司马德堪一吃惊啊，怎么回事？那顾不得看程咬金了，赶紧削马回去，怎么回事？这些人哪顾得他呀？程咬金呢，本来想喊完之后也把马削回来直奔城门，但程咬金一瞅，耶，这怎么回事啊？怎么闹起火来了呀？耶，程咬金还纳闷呢，难道说我真的会法术了？难道真的有神灵相佑不成啊？看我一时法术给来了把火，刚才呀，我光说用天雷劈了，这一回我说这个来点什么火烧，哎，他真的来火了。哎呀，这真奇怪了。但是程咬金呢顾不得这些了，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哈哈哈哈哈，看我程魔王的厉害呀，尔等再不跑，我就再发三昧真火了啊。哎呀，完了，妈呀，地啦啦啦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兵的一听啊，吓得亡魂皆冒啊，三昧真火那不把我们给炼喽啊，赶紧扔下兵器，冒着烟是扭头就跑啊。怎么还冒着烟啊？身上全着了，冒着烟就跑。有的呢那马也不顾了，由打马上跳下来撒丫子就跑啊。那就剩下司马德堪了，司马德堪就司马德堪本能的跟着当兵的呜噜噜噜噜噜也往回跑啊。他们往回一跑，有打旁边的墙上啊出溜一下子，又出溜下一个人。这个人呢浑身上下一身轻啊， 穿得跟夜行衣差不多少，掌中拎着一杆五谷烈焰苗，蒙着脸，露着俩眼睛，蒙着头，谁也看不清楚什么人，背后背着一个葫芦，由打墙上出了下来，一看旁边有一匹马，这位班安任邓一飞身上马，一催马，啪，直奔程咬金这来。程咬金可遇，又来一人，这是谁呀？你过来，我做法啦，叔。怎么呢？人家这人呢没理程咬金，由打程咬金旁边这匹马呀，就往前冲啊，直奔李密跟那老秦安的。程咬金一个，这人不怕我，哎，劈脑袋，他斜着一刀劈下来了。那人一看，赶紧的用枪往上这么一拨。由于这人马比较快，由打程咬金身边过来的，程咬金这一刀啊，其实很难够着这人。这人拿着五谷烈焰苗，当往上这么一拨，程咬金没等换招呢，这人嗤，催马。就来到秦安近前了，一探膀臂，青书猿臂呀，砰一下子把秦安的脖领子给抓住了。秦安一看，哎，秦安马上啊就想给这人一五花棒。这人抓秦安的脖领子的时候说了一声，别打，是我还不赶紧给我走，往马上这么一带，把这秦安呢直溜给拎上来了，然后往马鞍桥上这么一压，师傅啊，别动，赶紧给我回去。说着话，这位啊，脚下蹬那么一踹，马一偏，把马又削回来了啊，往回就闯啊。程咬金当时傻了，哎，程咬金心说啊，这人呐，抢我老哥哥不行。程咬金把这刀举过来了，就想过来砍。秦安呢，在马鞍桥上趴着。秦安已然认出这人是谁了，一看程咬金要砍，秦安在那里喊上了，别砍，自己人。秦安喊了这么一嗓子，程咬金这么一愣，但那人呢，这马速未减呢，咔咔咔就钻了旁边胡同了，三转两转，哎，这人呢好像对此地的地理颇熟啊，他居然知道哪条胡同可以走得通。三转两转，转到一个胡同里，这人这才把这马给勒住，吁，翻身由打马上下来，一伸手，砰，抓住老秦安的腰带，由打马上拽起来，往旁边一推。他要摔呀，还真把秦安摔不轻啊，往旁边一推，噔噔噔噔。秦安呢好悬没坐下，用掌中五花棒一杵地，这人呢翻手扑，用手中五谷烈焰苗照着马后丘上唰就拉了一口子呀。这马当时一受伤一疼一惊，老马识途，刚才由打哪进来的，由打哪就转出去了，把这马打发走了。秦安说，我还得去救，救什么救？这人一把抓住秦安的脖领子，秦安说，你松开，我不松，给我回去，难道你不想在王府待了吗？他一说这话，秦安当时有点无语了，但随即秦安说，那我也不能不管咬金呐，我不能不管阿丑。秦安呢又把程咬金小名喊出来了，这位也不知道阿丑是谁，但咬金他知道是谁，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总之有我在，你不能走，给我回去。真拎着秦安，秦安呢想给这人动手，这人说了，你要在这里动手，不但暴露了你，暴露了我，也暴露了老王爷，暴露了秦怀玉。这一提秦怀玉，秦安呢有点没劲了，这人趁秦安犹豫的功夫，拖着秦安就来到了一个府宅的后门。他咳嗽两声，这门啊打开一条缝，这人呢拎着秦安直溜直溜，就像两条鬼魅似的钻进这条缝。他说了一声关门，咕噜咕噜把这门关上了。这什么地方啊？靠山王府的后门，不是大门，那是后门。拎秦安的这个人是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秦怀玉的老师，那位火龙神君夏逢春。说夏逢春怎么出去了呢？ 夏逢春这晚上也没睡好，他不是出门看热闹去了吗？被人家扬州刺史府的给训斥一顿，当然夏逢春呢也训斥他们一顿，然后气呼呼的回来了，看到了秦安，没好气的又把秦安训斥一顿，然后这位回到自己寝室当中，气呼呼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也不知道这股邪气呀、跟谁生的，迷迷糊糊正要睡着之际，突然间外面就乱了，他一咕噜身啊又爬起来了，怎么回事？外面出什么乱子了？夏逢春这个人呢，毕竟当年是大将出身的，对这种事情他非常敏感的，赶紧的起身把这衣服穿好了，走到门口正要开门想看一看怎么回事呢，就听见外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动静。夏逢春耳朵好啊，练武术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所以耳音好，夜深人静稍微有点声音他又注上意了，就听见了，怎么回事？外面有人走动啊。夏逢春这门呢就没开，而是捅破着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外面观瞧，就发现一条黑影啊。从这条黑影上，夏逢春判断这是秦安。秦安想干什么呀？就见秦安呢搬了个梯子上墙了，然后沿着墙爬到旁边去了。这时府外头啊就乱了，就见秦安在墙上这么一挥手，下面邦当一声，哎呀，天宝大将军落马了呀，程咬金会邪术啊，妖法呀。呀，夏逢春一看这秦安怎么帮着程咬金呢，怎么回事啊？他刚想推门出去把这秦安由打墙上叫下来，结果发现秦安呢沿着墙嘟嘟嘟嘟嘟嘟嘟跑了。呦，这夏逢春呢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一点明白了，这秦安是帮着程咬金要跑啊。哎呦，秦安呢你好大胆子呀，你为什么要帮？哎，对，这也好解释，程咬金是他的主人秦叔宝的主人呢，那秦叔宝的皇帝呀，他当然得帮了。哎呀，秦安呐，你这不是给老王爷惹事吗？万一你落到随军手里头一审，你再把老王爷招出来，那老王爷可就抖搂不清楚了。万一皇上震怒让人查抄王府，再把秦怀玉给搜出来，那怀玉一定就活不了啊。秦安呐，你要糊涂啊。怎么办呢？喊是喊不回来了，已经没影了。这夏逢春也好奇呀，也想看看热闹，一咬牙换了一身青衣夜行衣，来了一块三

角巾，黑巾呢、啊，把这嘴一蒙，然后把自己的五谷烈焰苗抄在手中，又把自己的那个火葫芦背在了身后。为什么叫火龙神君呢？人家善打硫磺焰硝球啊，这火葫芦里头有机关呢，这玩意儿啊也是暗器，用好了能起到意想不到之妙用啊。所以呢，把这火葫芦背在身后，那不有梯子吗？他也不会上墙啊，爬着梯子他也跑到墙上了，定定神心说跑哪去了呀，反正顺着方向找吧。于是在墙上顺着方向就去找着秦安，有时候啊找到没路了，哎，再下了墙，然后再爬另外的一个墙，反正是啊在墙上倒来倒去，哪边人声响往哪去，准知道那个地方可能有秦安呢。沿墙不利索的时候，他拿着五谷烈焰苗呢，这玩意儿长一丈八寸呢，往下一杵能够杵到地面呢。真的不顺了，就拿着当拐棍往前走。你看这位呀也有主意，就这么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寻到了北门附近。那居民区和这城门楼子有一定距离呀、啊，想再沿墙没地方沿了，只能在这里寻找啊。他一眼正发现前面有个黑影，由打墙上出溜一下下去了。就这下去的功夫，哎，夏风春眼尖呢，一看正是秦安呢，可把你找到了。但是呢，没等他过去呢，秦安噔噔噔噔，把地上的棍捡起来，给了司马德堪一棍子，由打马上把司马德堪打下去了，然后往前跟着程咬金相逢了。哎呀，还是晚到一步啊！夏风春呢，又不敢当众露面，这当众露面再把自己暴露了呢。所以在这墙上蹲着就寻找时机呀、啊、直到司马德堪把马往前提，要去跟程咬金争斗，程咬金在那里晃着大刀片子开始在那里做法念咒了。夏风春往这边一看，这边乌泱泱的全是随军，一个个交头接耳干嘛呢？说程咬金会妖术邪法，别往前去啊，往前去弄不巧程咬金拿妖术邪法把咱们呢全部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夏风春一听，哪跟哪儿啊，怎么回事啊，既然这些随军那么怕程咬金，害怕妖术邪法，我呀就给他放把火吧，放把火一乱，我也许就能把那老家伙给擒来。想到这里，夏风春呢就把这枪往那一戳，正好戳到地上，然后把火葫芦由打身背后给转过来，把葫芦嘴打开，葫芦底儿朝天，葫芦嘴冲着那群随军，然后啪一打葫芦底儿，这里面可有那消闲埋伏啊，嘎巴机关一转的，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往外打出无数的硫磺焰硝球。这玩意儿啊临做的，只要一见风，噗，就是一个大火弹子呀，这火弹子碰到谁，啪，立刻散开，一散开无数的小火星，火星碰到哪哪着啊，啪啪啪啪啪，噗噗噗噗，哎呀，正好程咬金说呀，天雷滚滚呐、啊，降天火烧你们呐、啊，这一下子天火着起来了，果然随军大乱呐、啊，都被程咬金吓破胆了，以为这就成魔王所做的妖术邪法呢，呜，一边打火一边往回跑啊。司马德堪一看他们跑了，司马德堪跟着也往回跑。这时夏风春才看到有机可乘啊，他把火葫芦挂好了，砰，把这五谷烈焰苗抄枪在手，又打枪上出溜下来，寻了一匹马，飞快的把这秦安擒在手中，往马鞍桥上一放，这才带着秦安返回相府。没敢走前门，走到后门，他怎么那么熟悉呢？一来到江都城啊，反正没事，这夏风春呢就转了一圈，看看自己的地理位置，这是多年自己行军打仗养成习惯，在哪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我一定要观察观察这里地形，有哪进有哪出，遇到危险怎么办，这是一个好习惯。
他就拿着江都城啊当营盘了，转了一圈发现啊，闹了半天是这么一个大环呐。有打前门我可以转到这个地方，有打这个胡同可以转到这个胡同。所以呢，这夏逢春记得清清楚楚，这人记录的能力特别强，有打这小胡同直溜直溜直溜就转回靠山王府的后门。临走的时候，这夏逢春呢叫来了自己一个心腹，告诉他，你在后门等着我，什么时候我咳嗽几声你就赶紧把后门开开。所以这个心腹一直守在后门呢，这才咳嗽几声，这人把后门打开，夏逢春拎着秦安就钻进来了，告诉自己这个心腹，这件事谁也不许说，秦安再想出去出不去了，除非跟夏逢春打呀。再者说了，现在呀你出去也白搭了，外面杀声震天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呀，秦安老泪纵横啊，哎呀呀，老天保佑程少爷，保佑阿丑少爷吧。行了行了，别吭声了，天都亮了，被人发现这可不好。两个人呢正在那里纠缠呢，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话了，师傅，秦大白，你们干嘛呢？哎，俩人回头一看，秦怀玉，秦怀玉每天早晨早五经的功夫啊，得练武啊，早早起来了，发现不但是师傅没在，那个平常服侍自己的秦老伯也没在，怎么回事？俩人去哪了？自己啊拎着枪要去后花园练武，结果在这个地方碰到二位了。一看这二位，一个穿着一身青，一个呢一身血。你想想，这秦安打了半天，这身上能没血吗？所以秦怀玉就问，你们俩怎么了？这夏逢春一看坏了，不能让秦怀玉看出破绽来啊，没事儿，我们俩这个什么呢啊，这个研究怎么教你练武呢，是不是啊？是是是。秦安一看秦怀玉这更走不了了。秦怀玉说，你身上怎么那么红啊？秦安说，这个刚才这个我让厨房啊杀只鸡给你炖炖补补身子。那你身上怎么那么红啊？哎呀，这不是我老没杀鸡吗？我今天呢练练手，我杀的鸡，结果嘛没杀太死，这鸡呀崩一身血。对对对对。夏逢春说了，你别说了，赶紧的换了衣服，咱们后花园练武。这下秦安被拴住了，出不去了。那秦安出不去，北城门这边可就剩下程咬金和李密了。两个人眼睁睁的发现那人把秦安给按走了。程咬金本来想追，但是秦安说是自己人，程咬金这匹马呀就没往前催。另外呀，程咬金一看也追不了了，怎么呢？这个时候啊，有打司马德堪那边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又重新的杀来一批人马，还包括司马德堪。司马德堪在前面带路啊，就在那里呢，就在那里了，不知道从哪冒的火把我们全烧了。哎，程咬金呐，我今天看你往哪里跑啊。这人呢带着队伍领着司马德堪后面冒着烟儿，怎么呢？那些随军已经被人呢给杀住了，再往后走格杀无论，赶紧的救火，你拍打我，我拍打你，好歹把这些火呀也给扑灭了。你想想，一葫芦里头能有多少火呀？这火葫芦啊只不过是战场打将用的，那不是像那吹火筒似的扑扑扑，好家伙，往外啊喷那么多的火烟，那就是打在身上啊吓唬你。这么多人冒了烟了，着了火了，一会儿功夫啊那点材料也就熄灭了，又没有油，所以互相拍打，现在光冒烟了，基本上火没了。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的烧得跟灶王爷似的，这脸上都发青了，有的地方啊串皮了，有的胡子烧没了，有的头发烧没了，有的身上啊一个窟窿一个眼子的，大家直乐呀。这个时候有打后面一队人马杀来了，为首的非是别人呐，这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被抢救过来了，苏醒过来了。哎呀，宇文成都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这个疼啊！一醒过来，看看左右，反贼哪里去了？司马将军现在正追赶反贼呢，还不知道战况如何呢。宇文成都吩咐一声：“给某备马抬躺。”
率领手下兵将再次杀到北门，与司马德堪兵交一处，然后追赶上程咬金。宇文成都大喊一声：程咬金，我看这一回你往哪里跑。程咬金一看是宇文成都，别过来，再过来我还做法。他坐上瘾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与武奔郎将司马德堪，两者兵合一处，杀奔北门呐、啊。可惜现在程咬金、李密打不开北门呐、啊，门洞里头的兵倒是已经被杀了大半，但是呢，即便是把门洞里兵杀完了，那大门你也打不开呀。你想想，那当年的大城门，多大的门栓呢？要想把这大门栓给拿下来，得几个人呢一起努力呀、啊。拿下大门栓，这才能够把门打开。就算现在门洞里没人，让程咬金跟李密光打开这个大门栓，那就得费点功夫。何况现在门洞中还有人呢，人没有杀净，这边宇文成都司马德堪已然杀到了。宇文成都把马带出去，抬眼一看，程咬金坐在马上，李密在步下。宇文成都把掌中凤翅鎏金镋一指，程咬金，我看你现在还往哪里跑。程咬金回头一看，是宇文成都。哎呀，老程一看完喽，这下子呀是真正的彻底的玩完呐。但程咬金这个人呢，有一点好处，就是从来不灰心丧气呀。宇文成都，你不过来了吗？来吧，大不了跟你拼了。老程把掌中大刀一晃，宇文成都，你这个不知死活的鬼呀、啊！刚才我有好生之德，手下留情，没把你打死，哎，你怎么又追上来了？我告诉你，再不听我良言相劝，我再施法术，你们这群人一个也活不了。你问问你身后那些随军，刚才我几次大展法术，哪一次他们占了便宜了？你问问他们。宇文成都往旁边看了看，就见那随军呢，一听程咬金这么说话，噔噔噔，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几步啊，都一个个的、咽了口唾沫，真有点怯胆呢、啊。连那司马德堪都有点微微发颤。这宇文成都看看程咬金，问司马德堪，刚才程咬金不是用棒吗？怎么换刀了呢？司马德堪说，天宝大将军，那刀是我的，是把我刀夺走了。废物，你的兵器怎么能让人夺走呢？天宝大将军，您都被人打到马底下去了，您就别管我了。嗨，宇文成都一听，是我们俩呀都招了他的道了。程咬金休得在那里装神弄鬼，看见没？宇文成都往天空一指，天光啊已经大亮了，什么都看得见了，打了一晚上了，天光已亮，你还在这里装神弄鬼啊？即便是有鬼神，朗朗白日他也不敢在此作祟，还不赶紧的放下兵器，束手就擒，赶紧的撤，赶紧撤，听见没？不然的话，我真做法了。好啊，程咬金，看来你不听我良言相劝，休怪我手下无情了。说着话，宇文成都就像往前催马，一旦把掌中凤翅鎏金镋拧好了，程咬金这手里头都攥出汗来了。心说话，他一来我就给这个劈脑袋，这一劈脑袋一招不中，估计啊接下来我的脑袋就掉了，就这么一回了。程咬金把掌中大铁刀攥紧喽，但嘴里没闲着，宇文成都啊，你敢冒犯魔王，看魔王做法啦，天雷滚滚呐、啊，劈死这个宇文成都啊，来来呀。程咬金这位呀、啊，是癞蛤蟆爬脚面上，他不咬人，他怪吓人的啊！当啷当啷，有些随军呢，不由自主的把掌中兵器都扔了，就怕程魔王把这雷招下来劈自己呀、啊。程咬金一喊这话，

宇文成都啊，又把马带住了，没敢贸然向前。他心里头也怯呀。程咬金喊完，天雷滚滚，天上啊晴天了，下一晚上雨，打了一晚上雷。你想想，他现在呀，哎，雨过天晴，朝霞出来了。宇文成都斜楞着眼睛往上瞟着，一看哪来雷呀？宇文成都气乐了，程咬金呐，你这装神弄鬼能到几时啊？哎，刚想往前催马啊，程咬金又大喊了一声：“吁！”宇文成都啊，又把马带住了。这怎么着？程咬金一看，啊哈哈哈哈！哎呀，这雷公啊，昨天晚上累了，现在呀回去休息了。没关系，雷公不在，还有火神在。尔等刚才被那火烧的怎么样啊？啊！现在看我把火的真君拘来，让他放火烧尔等啊！天灵灵，地灵灵，火的真君听我号令，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放下天火，烧这些畜生。宇文成都一听还挺押韵的，我看看你怎么烧我啊！那再不来就没辙了，再不来这没得你啊！烧！程咬金大刀片子晃了半天，说了一声烧，当啷当啷当啷。那随军里边呢，又有好几个当兵的，吓得把手中刀枪扔了，那都是刚才被火烧过的。不过那是火灵神君夏风春烧的，跟程咬金没关系。程咬金不知道谁呀，在那里喊了半天，说了一声烧。大家左看看右瞅瞅，一点火苗子也没有啊！哎呀，宇文成都更乐了。哎，再来，火没了，要不把那水德真君给叫来啊？让水德真君发水把我们给淹了。哎，水德真君不干这事儿，干这事儿呢你得找你的宫中的大宦官。哎，对啊，宇文成都一听，哪个淹呢？你把我变宦官了，好恼啊。程咬金呐，我看你这伎俩用完了吧，拿命来。刚想往前催马，慢着，宇文成都又把马收住了，有完没完呢？程咬金乐了，哈哈哈哈！宇文成都一看，你老乐什么呀？程咬金心说：“废话，我没主意了，我不乐呀。”程咬金往后看了看，李密赶紧打。李密一个人呢，跟那些人打呀，打得李密浑身冒汗，手软脚麻呀，根本就不行了。李密说：“魔王啊，不行，咱扔东西了。”哎呀！这人真有意思，怎么动不动要投降啊？我还有最后一招呢。刚才啊，火的神君放了火了，放了火，这不早上了吗？回去吃早点去了，也不在。我干脆啊，再给你拘个其他的神灵吧。天灵灵，地灵灵，李密你赶紧打通啊！天灵灵，地灵灵，李密你加油啊！天灵灵，地灵灵，好家伙，跟李密在这当拉拉队了。宇文成都一看，你念什么呢？我在这等着你玩呢，我还得回去交令呢。皇上这一晚上肯定没睡好啊！啊呀，这往前一催马，这马咔咔咔就奔程咬金来了。程咬金一看，哎呀，不好，还有什么神灵在这里呀？给我出来一个！程咬金一喊，就听见后面有人喊上来：“哎呀，不得了了，雷公崽子来了！”噼啪噼啪噼啪噜，把这宇文成都吓一跳。宇文成都以为程咬金真的拘过神了，那赶紧的一勒马，吁，把马往后这么一学，身形往后一看，哎呦，后面队就乱了，哇，他妈呀，噼啪噼啪。就见由打远处，也有南边吧，杀过来一人一马。这匹马呀，如同下山猛虎似的，逢人就踢呀，遇人撂蹶子呀。马鞍桥坐着一个小将，
小孩不大手里头的锤够大的，一对擂鼓瓮尖锤。这位呀，所到披靡呀，一边打一边喊：“给我闪开！我找那大个子都抱上闪啪！那真如同一辆坦克车似的，呜，开出一条道路啊，一下子就杀到了司马德堪近旁了。”司马德堪刚刚把这马圈回来，是什么人？给我砸你！一锤砸下来了！我的妈呀！把司马德堪吓得呀，往旁边一闪。这一锤下去，司马德堪用掌中刀本能的往外这么一拨，人家那锤又过来了，肉！这锤往上一兜，刀头碰到人家锤，当！司马德堪就觉得呀，双臂一疼，好家伙，马上就感觉到双臂呀也给崩飞似的，哎呦肉鞭，把这司马德堪一下子由打马鞍桥上给灌下去了，大摔倒在地。这位冲到司马德堪前面，就来到了宇文成都身后，哎呀，嘟，我可算把你给找到了，气死我了，我非得打死你不可，你还我的牌。程咬金这边一看，正跟这人打个对脸啊，程咬金一个，哎呦，心中也不知道是激动还是高兴，怎么呢？他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说李元霸怎么来了？李元霸跟着宇文成都昨天晚上夺那大堂，宇文成都一松手，李元霸一下子灌倒在地，摔了一跤，脑袋帮撞地上了。本来他被程咬金呢就摔了四跤了，这第五跤一下子这脑袋轻微震荡，您记住，李元霸现在这个脑袋呀，跟原来比更不行了，时好时坏，时清楚时糊涂，怎么呢？就是这五跤给摔的轻微脑震荡，这脑中电波呀都有点紊乱了。李元霸昏死了，宇文成都吩咐人赶紧抢救。这赵王啊，这可了不得，最好把赵王啊送到他们府上去。有人搭着西府赵王李元霸就送到了秦王府，秦王府赵王府在一起，那是专门给李世民准备的府邸。到这里进行抢救吧，说李世民呢，李世民今天没回来，一直在皇宫陪王伴驾呀，外面乱套了。本来杨广啊想睡觉，刚躺那里还没睡着呢，外面一乱套，有人禀报给杨广说程咬金被李密放了，两个人越狱而逃，现在呀，满城捉拿这两个人呢，把杨广吓了一跳啊！这怎么回事啊？务必把这反贼给捉住啊！杨广睡不着了，他睡不着啊，也不能让人睡着，吩咐一声：把文武百官都聚到乾元殿，在那等候消息，把秦王也叫来。就这么着，把李世民也叫来了。李世民不敢不来呀，本来李世民呢带人想去寻找李元霸，这傻兄也丢了跑哪去了呀，但是不等找，这皇上圣旨下来了，必须进宫陪王伴驾。李世民没办法，赶紧吩咐手下，你们继续寻找赵王，我得进宫去了。就这么李世民进宫去了，他前脚刚走，赵王李元霸就被人家给送来了。哎呦，医生赶紧抢救吧，这里有大夫啊，赶紧把这脑袋呀，包扎的东西重新打开一看，又出血了，重新的洗干净啊，上药啊，又给这李元霸灌参汤啊，灌其他药啊，好半天，李元霸这一次摔得真不轻啊，好半天李元霸这才悠悠缓醒过来呀，这是天都快亮了，这大夫一看赵王醒了，大夫高兴了，赵王您觉得怎么样？哎哎呀，
脑袋疼。你谁呀？我是咱的太原的军医呀，一直跟着呢。我怎么没见过你呢？坏了，这玩意失忆了，得帮着寻找寻找回忆呀。我姓李，李大夫跟你们那还有点亲戚呢。我咋了？哎呦，赵王，您昨天晚上好像是跟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又打架了，结果呢也不怎么地，被宇文成都摔倒在地，把您给磕了。李元霸，你别看这大夫记不清了，一提宇文。

瞬间响起来了。哎呀疼，李元霸一蹦多高，由打床上蹦下来了。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的金牌子被那嘟给我挑掉了。哎呀，丢大人了，我想夺他的牌子，没夺了，皇上给我一个，结果呢我这牌子被他给夺了。我的牌子呢？旁边服侍人说，赵王，我没见呢，把您送来的时候就没牌子。谁把我送来的？天宝大将军手下的那士卒把您给送来的。明白了，我那牌子被他挑掉之后，他就把那牌子自己给眯了，夺我的金牌。这还了得，气死我了，我这赵王的脸面何存？你看他也懂成语，来呀。赵王，您有什么吩咐？给我备马，他抬锤。赵王，备马可以，您忘了您的锤都是您自己拿，我们谁都拿不动。对了，不用你们，我自己拿锤。赵王，您拿锤干嘛？拿锤干嘛？我找那宇文成都要牌去。今天他要把牌还给我，还则罢了。今天不把牌子还给我，我要他的命。他在哪呢？那谁知道啊？据说呀，满城啊，找那混世魔王的。混世魔王谁？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混世呀，那是我师爷，他会这事儿不能告诉你。快！我师爷要被他欺负了，那哪行的？我这一回，我为我师爷报仇，非得揍这宇文成都不可。另外呀，我把那牌子都夺回来，快备马！谁敢违抗他的命令？把他惹急了，拿着你一捏，脑袋成橡皮泥了。赶紧的，把一字墨角骈累赖麒麟给李元霸牵到府外头啊，问李元霸披挂吗？不披挂了，费那事呢。李元霸找到自己那一对擂鼓瓮金锤，唰唰超锤在手啊，来到府门外，蹬着上马时，锤交单手扳鞍，飞身上马，锤分双手，往中间一碰，宇文成都在哪呢？有人告诉他，因为李世民呢也派出很多探子呀，看看外面情况怎么样。有人告诉他了，说刚刚看到宇文大将军呢带着人奔北城门去了，因为宇文成都也刚好，好，那就奔北城门，北城门在哪？来一个给我带路，拎过来一个，给李元霸带路，引着李元霸。来到北门内，再想往前走，走不了了。前面兵层层，甲层层，不知道多少兵把这大街全堵了。李元霸手下人说了：“赵王，看见没？前面就是北门呐，全被隋军堵了。据说要捉拿程咬金呢，咱过不去。哎呀，还捉拿我那师爷呢，这气死我了！天宝大将在哪？就在最前头。哎呀，让他们闪开，谁给闪呀？”呀，你谁呀？我们奉天宝大将军之命，在这里任何人不许通过，你回去吧。这些当兵的有几个能认识李元霸的？李元霸一看，嘿，这么给我说话，我回去，你回去吧。啪，伸手一锤呀，这位啊回姥姥家去了。哎呦，这些随军一看，你谁？这也是反贼呼过来要扎李元霸。李元霸生气了，哎呀，不给我牌子，还拿东西扎我，就去你了，啪，闪开，啪啊，啪，你想李元霸多猛啊，谁能挡住他呀？哦，一会儿杀一条血胡同，就杀到了宇文成都身后。宇文成都一看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脑袋也一嗡啊。宇文成都心说，那么倒霉，这小子怎么

怎么又缓醒过来了？那废话，你都缓醒过来了，你就不许人家缓醒过来？宇文成都一看李元霸，你要干嘛？李元霸说了，不干嘛，给我。宇文成都说，给你什么？给我什么？你把我金牌给我挑哪去了？给我藏哪去了？赶紧把金牌交给我，交了金牌还好说话，不交金牌，今天我玩不了。金牌，宇文成都一想，哦，好像是自己把他金牌给挑落了，但挑哪去了我哪知道啊？你晕了没两分钟我就晕了，我也没见那金牌跑哪去，再说我的金牌也没了。宇文成都啊也往胸前一看，是啊，我金牌哪去了呀？他也不知道，所以这宇文成都一脸的蒙圈呢。我说李元霸，你不要胡搅蛮缠，本将没见你的金牌，这放去的屁，没见你给我挑没有的，你现在说没见哪行啊？拿来，不拿来，我砸死你！李元霸休得在此胡搅蛮缠，本将向来说一是一，从不撒谎。哎，不对，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元霸，别听他的啊，金牌他刚才给我亮了。他说他已经得了天下第一了，拿了天下第一李元霸的金牌，他就是天下第一。他说完之后把那金牌就揣他怀里了。哎呀，李元霸一听，我师爷都说了，我看你还有何话说，给我拿出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这段书叫做一劫三会二劫，这天下第一条好汉第二条好汉是再次相会呀，不是说中间没见过面，而是说呀动手第三次，这一次也动手了。当然了，李元霸不依不饶啊，李元霸认死理儿啊，我的牌子被你宇文成都给我挑掉了，你肯定给我捡去了啊！我明白了，你是看我打过你了，皇上也赐给我一面金牌，你妒忌，你觉得你天下第一的名望啊被我给夺了，于是呢想方设法夺我的牌子，把我的牌子挂掉了，你派人给偷跑了，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没完。气得李元霸呀在马上咣咣直撞锤呀，宇文成都是又气又无奈，这气你冤枉我，我能不生气吗？无奈没办法呀，这李元霸是个傻子呀，他知道脑子缺根弦，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人呢认死理儿，死脑筋，他认准了，你怎么给他解释啊？宇文成都在马上啊一个劲的解释啊，赵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那金牌是被本将给挑掉的，但是本将并没有藏匿，我没有看到他，呀呀呸。你说这宇文成都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非得要说自己挑掉的。李元霸最讨厌听这一句了，宇文成都 你给我挑掉的那么大 一块金牌 你没藏，他跑哪去了啊？你叫出来，不交出来，没完。程咬金在旁边拱火，我说元霸没错，就是他藏的，我亲眼所见的，他把那面金牌啊藏到他怀里头了，你把他抓住，把他摔死，撕了他的盔甲，你就能看见了，就在里头藏着呢。宇文成都这个恨呐，程咬金你算不算英雄，怎么能够在此信口胡说呢？这人真是，我啥时候说我是英雄呢？我是魔王啊，我当什么英雄啊？再说了，我程咬金从不说瞎话，说在你怀里就在你怀里，如若有半点虚言，天打五雷轰。程咬金心中又冒出来个你，怎么呢？没说天打五雷轰你，反正轰不着我。程咬金对这起誓啊从来不相信，他随口就乱说呀。李元霸更加相信了，看见没，我师爷都说被你藏了，拿出来，拿出来，咱有话好说，不拿出来，来。李元霸擂鼓瓮金锤，双手一碰，我今天就对你不客气了。拿出来！宇文成都气坏了，当着这么多随兵的面，被这李元霸这小孩给熊成这样，宇文成都一咬牙呀，那也是位英雄的，一攥手中凤翅鎏金镗，李元霸休得在此胡搅蛮缠，这样你看怎么样？你不是要找金牌吗？你说是我藏的，我说不是我藏的，咱俩一时半会这件事啊也搅不明白。咱先放放，我现在抓程咬金，抓李密，咱把程咬金李密先抓了，到那个时候我脱下盔甲让你搜，你看行不行？行吧元霸，不然的话咱到皇上面前让皇上亲自审审，你告个御状可不可以？或者呢，我让这所有的当兵的回头帮着你找，有可能啊掉到哪个犄角旮旯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在追贼，谁也没注意这个金牌呀。元霸，赵王，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宇文成都真的耐着性子给李元霸解释，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啊，他知道啊今天的大事是抓着程咬金李密呀，跟着李元霸瞎搅胡缠的，这不值当的。宇文成都这么一说，李元霸呀稍微冷静点了，觉得也有道理。等回头啊他自己 扒光了盔甲，让他手下这些随军也把衣服给我脱了，或者帮我找找，也许呢就能找到。李元霸这么一松劲儿，程咬金再这么一看，坏了，这要松劲儿了可不行，这玩意不能松劲儿啊，我得给他点火呀，我得给他浇油啊，让他们狗咬狗，我才有机会跑啊。程咬金多坏呀，一看这模样，程咬金喊上了，我说元霸，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他现在是糊弄你的，你不知道啊，刚才他追过来的时候他哈哈大笑啊，我问他，我说你笑什么呢，宇文成都说了，说他笑啊得了天下第一的金牌了，我说你把元霸怎么样了，他说他把你啊摔昏了，你打不过他，所以呢他才把你的金牌给夺了去。我说你别得意，这时元霸呀是着了你的道了，等他苏醒过来他给你玩命，你十个宇文成都也打不过一个李元霸呢。哪知道我一说这话呀，宇文成都哈哈大笑啊，说李元霸就是个傻子，等他追过来我三言两语一骗呢就把他忽悠住了。我说你怎么骗，他说呀我就说我没见他的金牌。我说你刚才说的你金牌揣怀里了，你怎么说没见呢，他说李元霸是个傻子，我先把他安稳住，然后偷偷的我就把这金牌啊给转移了，等到帮他找的时候怎么找也找不到，然后最后把这事儿往你脑袋上一扣，就说被你程咬金被你李密给拿跑了。李元霸那么傻的一个人，他能不相信吗？这样一来呢，这块金牌就永远在我手里了。我宇文成都，刚才你是不是这么说的啊？咱可得说实话，你要是英雄的你就得承认，你要是狗熊你不承认，你说没说。我这宇文成都一听，你两头堵啊，我说没有我成狗熊了，我要想当英雄我就得说有，我上哪有去我。哎呀程咬金，你宇文成都哪见过这种市井无赖呀，他所见到的那都是说一不二的达官显贵呀，哪有歪毛淘气的跑宇文成都这里矫情呢，所以宇文成都他就没有对付像程咬金这种市井无赖出身人的经验，他也只能说你程咬金你血口喷人。程咬金说，看元霸看见没，他学你结巴嘴，他看不起你。好吧，李元霸一看，哎哎，宇文成都你太气人了，你不但呢拿我的牌子，你还学我。哎呀，我说元霸呀，你别听着程咬金的，他呀是挑拨离间咱们俩的关系，我什么时候学你了，你还学我，这气死我了，拿命来。李元霸本来这两天的脑袋呀给摔得就糊里糊涂的，这脑袋这里边都卸了黄了都，再被这宇文成都一气，程咬金旁边一拱火，那李元霸还能干吗？往前一催，胯下一字末脚偏累赖麒麟，把掌中那对擂鼓瓮金锤高高举起，奔着宇文成都咔就冲过来了。这掌锤唰，两锤挂定风声，奔成都就砸来了。宇文成都一看，不敢接呀，原来还敢接，但现在也不敢接了。怎么？宇文成都这伤没好呢，四平山被三公子裴元庆那一锤给震的，到现在内伤未恢复。如果说打一般的将领那无所谓，但是要跟李元霸这样的一等一的高手对决那不行，身体好的时候尚且不是李元霸这力气的对手呢，何况现在身体差呀。哎，他赶紧的往旁边一拨马一闪身，李元霸这两锤走空啊。宇文成都还解释呢，赵王你听我说，不听了，这张锤唰又一锤，宇文成都

赶紧的一缩脖，这锤呀、在宇文成都脑袋上面揉过去了，把宇文成都啊吓了一身冷汗呐、把马往前提了提，再圈过来。宇文成都一看那不打不行了，晃动凤翅鎏金掌，一劫再战二劫呀，两个人就在这里狭小的一个地带马打盘旋站在一起。这赵水，赵水，还我的牌，还我的牌！李元霸呀发了怒了，一锤紧似一锤，一锤快似一锤，打的宇文成都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真不敢碰啊，身体真不行啊。宇文成都也着急，心说我真不争气，要是身体好了，我也不至于怕你李元霸。打着打着，宇文成都往前这么一地躺，唰，这一躺扎李元霸过来了。李元霸往旁边一闪，这一躺由打李元霸嘎着我底下穿过去了。躺头一穿过去，李元霸把这胳膊嘎着窝这么一夹，嘣，把这躺杆给夹住了。哎，宇文成都啊，再想收躺收不回来了，李元霸在马上给夹住了。哎。给我刚才没夺过来，这回我要这躺。宇文成都说，李元霸呀，刚才你就夺过去了，是我夺过去了，我一夺你一松，把我给摔晕了，你趁机把我的牌子给我偷跑了。哎，宇文成都说还记这事儿呢，我没偷，他算了，甭给他解释，你给我躺。我不给，我看你力气有多大，给我不给。这两人这一回啊，在马上叫起劲儿来了。哎呀，宇文成都拽两拽没拽过来。宇文成都心说话，行啊，我呀救济赋诗吧，你不给我我送给你得了。如果再把这李元霸像刚才那样由打马上灌下来摔昏了，那省事儿了。想到这里呀、宇文成都又想往前送躺。宇文成都想这事儿的时候，眼珠这么一转，宇文成都是个正人君子，平常啊没有那么多坏主意，但是啊一旦真想坏主意的时候，他首先表现在自己脸上。哎，这就是好人跟坏人不一样啊。这坏人呢，可能想坏主意的时候心念一动就生出个坏水。宇文成都啊得先琢磨琢磨，他这一琢磨，脸上带出来了，眼珠子带出来了。李元霸一看，哎呀，明白了，又想摔我呀，我甭等你摔我了，这躺我不要了。宇文成都说，你给我松过来，给我躺，我不松。宇文成都说，你不松我松。宇文成都正想松手呢，这李元霸刚说我不松，把嘎吱窝一打开，给你呗。哎，这下宇文成都啊，他还没松呢，没松的时候宇文成都还往自己这边拽呢，突然间李元霸这边先松了，宇文成都乐子大了，这是两个力大无穷的大力士啊，你要先松他得摔，他要先松你得摔。这李元霸一先松，这宇文成都啊由于惯性作用，哎呦，在马鞍桥上坐立不稳，身形往后这么一仰，双脚都拖了凳了。哎呦，吧，整个的由打马后丘上给栽下来了。大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唐也撒了手了。李元霸一看在马上乐了，嘿嘿，这怎么样，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上次你把我摔了，这一次我把你摔了，这叫一报还一报。程咬金在旁边一看，程咬金乐着，程咬金还喊着，我说元霸赶紧过去补一锤把他砸死了，拿你的金牌。哎，对了，我得补锤去。李元霸往前催马想探身补锤，但李元霸呀身子太矮，胳膊太短，这锤呀也够不着。李元霸一着急呀，噌，油打的马上跳起来了，
过来抡双锤就砸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虽然栽在马底下了，但这一回啊并没有摔晕呐，就摔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星那么一撞，宇文成都就是不好。一听李元霸蹭由打马上跳下来的声音，宇文成都先知坏了，他赶紧的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噜，他往自己那方面滚，一边滚一边喊：“快来救护板将！”这宇文成都啊，平生第一次喊自己手下兵将过来救护啊。那时打仗，宇文成都哪叫别人救护我，都他救护别人呢。他一喊这一嗓子，那他手下的士卒可不能畏惧呀、啊。保护大将是他们的责任呐、啊，哪怕面对着西府赵王李元霸呀。哦，这伙军兵往上一拥啊，有几个人过来搭住宇文成都，又拖下去了。这叫二拖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心说还行，怎么这一拖，起码来说是屁股在底下呢？刚才拖我是脸在底下，你看我这半张脸全拉破了，这谁干的事儿啊？宇文成都现在还琢磨这个呢。被这些兵卒们往后一拖，其他兵丁啊往上一拥，先把李元霸围住了。他们的目的是救护宇文成都，可不想跟李元霸伸手啊。他们不愿伸手不行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啊。程咬金在后面看得真切，程咬金一看，这要不让李元霸跟他们打一阵子，我这围解决不了啊。程咬金高喊了：“我说元霸，别放那宇文成都走啊，放走了你的金牌就再也找不到了，你现在赶紧追上去，谁拦你你揍谁，直到把宇文成都怀中藏的你的那金牌给掏出来为止啊。”李元霸一听，哎，对对对，还得是我师爷想的周大，闪开，把宇文成都给我让出来，我要卸他的甲，找金牌。这些随军呢虽然不敢跟他动手，但是也不能放他呀。这赵王，我没见金牌，你别动手，闪开，不闪开，不闪开，我可下手了。赵王真没金牌，您别动手，咱们自家人谁跟你自家人的拿我金牌？啪！李元霸呀，这脑袋也犯浑，反正刚才呀打了随军了，开个胡同了，再打你们这些人呐无所谓了，抡着锤噼啪噼啪。就跟着随军打起来了。这时宇文成都已被人扶着站起来，宇文成都一看，哎呀，李元霸，你要反了不成？宇文成都一看自己身后全是当兵的，李元霸呀，你真的造反，那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这些当兵的就紧着你打，累死你你也打不完呐。众儿郎给我上，弓弩手准备，绊马绳准备，非得要把这西府赵王李元霸生擒活捉不可，给我上！司马德堪也在旁边指挥：“上上！”哦，这随军哪就上了，把这李元霸半包围起来。怎么半包围啊？李元霸身后那程咬金这边呢，这边还跟那守门的打着呢，所以是半包围呀。李元霸一心只想抓宇文成都，往前冲，抡动双锤，噼啪噼啪，哎呀，啪啪啪！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但李元霸现在可在部下走呢，程咬金一看，一呵，这里还有一匹马呢，正是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赛龙五班驹呀。程咬金一看，程咬金赶紧往前一催马，然后一伸手，砰，就把这马的缰绳给抓住了，连着马就回来了。程咬金再把这马头挑回来，然后拿着掌中的大砍刀冲过去，帮着李密咔咔左右几刀砍退了几个守门的兵卒。我说李密啊，赶紧的，有脚力了，没把李密累死，这刀啊都没刃了。李密一看，哎呦，怎么来匹马呀，甭管了，赶紧的翻身上马呀，啊，当啷把刀扔了。怎么呢？德胜沟上挂的一杆银鞭呢，这是宇文成都他的短兵器，为大将者一般的一长一短两件兵器，他分别呀打斗不同距离的敌人。你像秦琼长兵刃，
虎头造金枪，短兵刃虎头培楞金装锏，程咬金长兵刃大斧子，短兵刃昆吾剑。当然昆吾剑现在呀归杨广了，人家宇文成都也一样，长兵刃那是凤翅鎏金镋，短兵刃一条银鞭呐、一看到这根银鞭，李密呀把这刀扔了，那刀都卷刃了，要他干嘛呀？伸手把这鞭抄起来了。虽然这鞭够沉的，你想宇文成都用的，但是呢这玩意钝兵器，打在人身上能够致人伤残呐、打一下子你就失去战斗力呀。砍你两刀你可能还跟我拼命呢，啊，帮脑袋上来一下子，顿时就是蒙那里啊，咔肩膀头来一下子，当时肩胛骨就得碎了呀。所以有了这条银鞭，李密左右开弓，啪啪啪，跟程咬金两匹马两件兵器就对着守门的下了毒手了。但是守门的这块啊人太多了，得有一二百人呐、围困两个人在这里，这门洞也窄，骑着马其实也难以施展。一边打着李密，一边说：“魔王啊，这不行啊，咱俩够呛啊。”程咬金一看是够呛，咱俩够呛啊。哎，对了，这不还有李元霸吗？程咬金说：“别忙，待我用计。”程咬金也会用计啊，程咬金没什么计，反正坏水比较多，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一边砍一边往后面喊了：“哎，我说元霸别打了，我发现金牌了，金牌在这里了，闹了半天在这小子身上呢，元霸快过来，赶紧夺金牌。”程咬金这么一喊，李元霸那大锤正飞着呢，噼啪噼啦啪噼啦啪啦，突然间一听，什么金牌在后面呢？这李元霸也有点愣啊，转过身来，哎呀，这金牌到底在哪？嘿，金牌感情啊被那宇文成都扔给这位小子了，快元霸快过来打死这小子，金牌就出现了。哎哎，好嘞。李元霸那也傻呀，他哪能知道这假的呀，虚晃两锤也没人敢给他碰啊，一转身噔噔噔噔回来，口打呼哨，这么一打呼哨啊，这匹马也跟着他在旁边，但李元霸可没上马，李元霸拎着锤就进了这门洞了。身后那随军那主要是保护宇文成都的，宇文成都也没下命令让他们来抓着李元霸，他们也不敢呢。一看李元霸松懈了，没再追宇文成都，这些人也没敢追李元霸，也长出口气，这李元霸可就到了门洞里头了。哎哎，我说这哪个拿着我金牌呢？这个程咬金一指李元霸过来，给我金牌，啪一锤把这当兵的给砸死了。刚想搜金牌，不对，是这个。程咬金又一指那一个，你呀，砰，又一个。程咬金说这也不对，是这个，砰。程咬金说这也不对，是那到底是哪一个？程咬金一挠脑袋，哎呦，这里头太黑呀，我还真看不清楚。反正李元霸呀，你把这些人呢，全给他砸喽，就知道金牌在哪。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眼下新疆多地持续高温，不少市民反映天一热就心烦，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其实这未必是脾气变差了，很有可能是一种情绪中暑在作祟。高温天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7: 最近几天，乌鲁木齐市最高气温持续攀升，多地日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走在街头，人们的脚步明显加快。一些市民告诉记者，天一热就觉得心里憋着一股火。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七科副主任医师王雪告诉记者，这种因高温引起的烦躁易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中暑。当外界气温过高，人就容易烦躁、焦虑，睡眠质量也会下降。王雪，
8: 当气温超过35度时，我们的大脑情绪调控中枢下丘脑的功能就受到了干扰，比如血清素、多巴胺这些神经递质就会分泌紊乱，人就会特别容易烦躁、焦虑，注意力也不集中，觉得睡觉也不踏实了。户外工作者、工作压力大的人群、老人和孩子都是高发人群。
7: 王雪表示，高温天气降温防暑的同时，也别忘了给自己的情绪降降温。如果烦躁易怒、情绪低落、失眠等症状持续2周以上，且通过自我调节无法缓解，应及时到专业机构进行心理咨询或就诊。那么，如何通过自我调节给情绪降降温呢？王雪建议，
8: 想给情绪降降温，有几招挺管用。第一，保证睡眠好，多喝水，少油，少辣。第二，心里发毛的时候，试试深呼吸，慢慢的吸一口气，数4秒，憋住气，数7秒，再慢慢的呼出气，数8秒，来回几遍，人就稳定下来了。第三，心里告诉自己，是天气太热了，让我心烦，不是事儿有多严重。要是连续2周都没有缓解过来，就别自己硬扛了，去找心理医生聊一聊。
6: 自治区首届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6月28号在新疆开放大学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颖的报道。
9: 大赛以博爱天山、志愿同行为主题，是新疆红十字系统首次举办的志愿服务专项赛事。赛事今年4月启动，全疆各地州市的各级红十字会、学校、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等单位共68支项目队伍，150多名参赛选手，内容覆盖应急救援、应急救

0: 户普及、三线宣传、困难群体人道帮扶、社会养老服务、青少年生命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民族团结服务等红十字核心业务领域，最终共有30支队伍进入决赛。决赛环节采取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形式举行。新疆农业大学参赛代表刘文卓带来了红十字三线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项目。
1: 大赛给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交往的平台，相互取长补短，争取把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做得越来越好，走向全国。
0: 评审专家从专业度、落地实效、群众适配度、品牌培育潜力等维度现场打分，综合评议，最终评选出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15个。自治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和青少年工作负责人李军表示，将持续盘活区级志愿服务项目库资源，完善志愿者招募、专业培训、激励保障全链条工作体系，培育一批接地气、有温度、可推广的新疆红十字特色志愿品牌。
2: 68个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将全部纳入自治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库，同时将推荐5个金奖项目参加全国第二届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项目化、专业化、品牌化，以优异的志愿服务成效助力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
3: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4: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未来一周，全疆大部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高温天气过程。乌鲁木齐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这一次不是热两天就过去，而是持续一周的高温持久战。36、37、38摄氏度，数字是冷的，但中暑、脱水、心脑血管意外是热的。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和体力消耗更大，老年人、儿童、户外工作者尤其要当心。更隐蔽的风险是出汗多、食欲差、营养跟不上、抵抗力不知不觉就掉了。高温天气到底该怎么吃？吃什么能补回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孩子们马上要放暑假了，在家怎么吃才能既营养又安全？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理事、儿科学主任护师鞠艳平为我们来介绍。
5: 那您也作为儿科方面的专家，孩子啊是有可能在这个阶段中暑的。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说藿香正气水是万能药，那在您看来是这样吗？
6: 这个话题啊问得非常好。其实呢，这个藿香正气水它并非咱们治疗这个中暑的一个万能药。尤其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更不能盲目的依赖。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个藿香正气水的它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啊，这藿香正气水它里头有藿香、有紫苏、有这个白芷等等，它主要呢用于治疗咱们这个寒湿感冒，就也就是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这么一个治疗。比如说就是咱们因为这个下雨了，淋了雨，然后在这个空调房中待得太久了等等，导致的咱们头疼、轰重，或者是咱们的腹胀呀、呕吐呀、腹泻呀等这样的症状。那尤其是这个在高温这个暴晒的引起的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从这个体质来说呢，就它属于木质，是这个机体散热障碍导致的这个体温调节失衡。一般它会表现为什么高热呀、头晕呀、口渴呀、乏力呀等等。如果说此时咱们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的话，它并非是对症这个下用药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呢，它的用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它的风险就会增高。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从第一点来说呢，它含有酒精。多数的这个咱们肯定经常有这个开车的司机朋友知道，对吧？咱们在这个测量酒精的时候，是不是讲到了喝完这个藿香正气水就能检测出这个酒精的含量。
5: 是
6: 啊。对，那这个孩子呢，这个肝肾功能呢，它属于尚未完善的。因为我们孩子这个儿童讲的这个

0: 年龄阶段不一样嘛，所以说你在这个摄入这个酒精含量高的，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藿香正气水的酒精含量它约是40%-50%嘛，也不低嘛。
1: 哦，嗯，
0: 所以说针对这个孩子来说，要是摄入的话，它可以对我们损伤我们一些脏器，
1: 嗯，
0: 还可以引发一些过敏或者不适的这样的状况，这是第一点。
1: 嗯
0: 那第二点呢，它不对症呢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嗯，
0: 如果说高温呢导致的这个重症的中暑啊，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热射病，
1: 嗯，
0: 此时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处于一个脱水和高热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藿香正气水在这个高热的成分下呢，可能它会加重我们的不适的，所以说不是针对我们啊，主要说是那什么就是万能药，这是不对的。那如果说那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呢，中暑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 嗯，
0: 首先呢要考虑到就是立即降温。
1: 嗯嗯，
0: 啊，我们把这个中暑的移植到这个阴凉通风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对于我们新疆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虽然说是这个高温天气，但是我们找阴凉地还是比较舒服的，不像内地。
1: 嗯，
0: 啊，我们首先要解开衣物啊，用这个，如果说你手那啥在外不方便，我们肯定包里一般家长都会准备这个湿巾的。
1: 嗯嗯，
0: 啊，我们用这个湿巾赶快去把这个衣物打开擦拭一下身体。
1: 嗯，
0: 或者是找到一个有这个通风或者有风扇的这样那个啊，给孩子降降温啊，但是避免直接吹啊，这是一个要记住的。那其次呢，就是真的中暑了，我们要补充水分啊，给孩子啊让少量多次的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呢，少量多次的喝点淡盐水呀，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去买点这种口服的补液呀，这是一个。那最严重的呢，我们要及时就医了，及时就医了，不要出现什么意识模糊了、抽搐了、捂尿等等这样症状啊，这是我们。总的来说呢，我们要知道藿香正气水的，它对这个特定的，
1: 嗯，
0: 暑湿的症状它是有效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它是暑湿啊，不是风寒。
1: 嗯，
0: 但绝非中暑的一个万能药啊。
1: 嗯，
0: 我们这个现在到了暑期了嘛，孩子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中暑后呢，我们优选呢是通过这个物理降温和补水的这样的来处理是比较好的。那最终后面呢，后期我们严重肯定是要通过用药啊，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我们盲目的使用来带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风险。
1: 嗯，尤其是对于新手爸妈来说更是如此了。
0: 是的，
1: 像刚才李师所谈到的这样，我们采用物理降温的方式，温和安全。
0: 对，
1: 不光是对孩子吧，包括对咱们成年人来说，中暑的类型不同，也不一定藿香正气水就刚好有用，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嗯，也来解答一下微信后台网友们的提问。第一位朋友他提到了说，现在会感觉到犯恶心、头痛，那是中暑的情况吗？怎么缓解呢？李师？
0: 如果说真是出现了，就是这个中暑的这种啊，发生了这种呢，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1: 嗯嗯。
0: 那立马的就是你要找一个阴凉的通风的地方。
1: 嗯嗯。
0: 啊，我们有这个通风的。然后呢，如果说你穿的比较，衣服穿的比较严实呢，我们就要解开衣物。
1: 嗯，
0: 相对来说呢，然后包里要是有湿纸巾的话呢，最好是自己擦一擦。这个老陆的这个，比如说，脖子呀，我们的这个那就是我们的手臂呀，
1: 嗯，
0: 它或者我们如果说方便的话，我们擦一擦这个，脖颈这个胸口这一块
1: 儿，
0: 让它快速，然后呢再快速的来喝一些清水，就是我们喝点淡盐水啊，多喝水。
1: 嗯，
0: 这是解决我们这个出现的这个问题会好一些。
1: 嗯
0: 嗯，
1: 我们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有关更多伏天我们该怎么样来养生，我们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吃、健康的吃、营养的吃，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呢，您可以来拨通0991-250-1961或2564-980。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来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和具体是在看到后的第一时间会为您及时的回复。在网络平台客户端啊，也有人说中暑之后反而是要喝热饮、喝热水，是这样吗？李师，那如果是的话，原因又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中暑后呢，一般呢不建议喝 这个热饮，尤其是高热、
1: 嗯、
0: 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它出现了这种高热呀，已经是明显的脱水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1: 嗯嗯，
0: 喝热饮呢可能会加重这个不适，甚至呢会影响到，就是我们比如说走到阴凉的地方，影响到这个恢复。
1: 嗯嗯，
0: 那为什么呢？首先就说这个热饮呢，它会增加我们身体产热的一个负担，不利于咱们降温。就中暑的它的就是核心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身体在散热的时候，这个机制它在失效了以后，体温的这个异常呢它会升高。那我们轻度的呢可能是在38度以上了，重度的肯定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热射病，可达到40度左右。
1: 嗯
0: 啊，此时咱们身体最需要的是什么？减少热量的摄入，要加速散热。
1: 嗯嗯
0: 啊，热饮呢，比如说我们喝热茶呀、热汤呀，这样它温度呢它高于咱们这个体温的。
1: 嗯嗯，
0: 所以说饮用后呢，会直接的增加咱们身体的一个热量的负荷。
1: 嗯，
0: 对于这个让咱们本来啊就是高温的这个身体呢，更加的难以通过自身的一个调节来降温，可能会延缓咱们体温的一个恢复，甚至呢会加重咱们这个高热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是首先这是一点。那热饮呢还有另外的啊几点呢，就说热饮它可以刺激咱们那个胃肠道，
1: 嗯，
0: 影响一个水分的一个吸收。你看一般我们中暑的时候呢，身体它就处于一个脱水的一个现象了，对吧？
1: 嗯嗯。
0: 然后高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出现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有恶心、呕吐啊，还有这个胃肠蠕动它也会减慢。那这个热饮呢，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在这个高温的时候再喝热饮的话，它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到咱们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个胃肠道的黏膜，
1: 嗯，
0: 加重咱们的一个不适，就会导致这个恶心感呢，它也会加剧的，也会，甚至都会导致我们这个呕吐的也会加重，反而呢，它影响到咱们这个水分和电解质的一个补充。那其次呢，就是说中暑的时候呢，更需要什么清凉。含这个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啊，这样的饮料来补充。那我们典型的呢，这个中暑的症状刚才说了，就会有这个脱水的现象和这个电解质丢失的现象。
1: 嗯，
0: 那此时呢，我们更适合呢饮品呢，就是喝一些比较清凉的含少量的这个电解质的这个饮品，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也在反复在强调喝到淡盐水呀。
1: 嗯
0: 啊，喝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补液啊，
1: 嗯嗯，
0: 这个金种的呢，会我们现在市面上也能买到啊，那种的电解质的补液。
1: 嗯，
0: 还有就是你要手头，我们这种高热的天气，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常带水杯子啊，最好带水杯子喝这个凉白开。
1: 嗯嗯，
0: 啊，清淡的这样的，它避免啊，千万不要喝这个冰镇的、过凉的，它反而会更加的刺激我们这个胃肠道。
1: 嗯，
0: 这些呢，它可以就是我们上述说的这些。喝的这些饮料呢，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咱们的水分，缓解这个脱水的现象，又能避免咱们额外的增加这个热量，同时呢它属于温和的嘛啊，这样温和的温度呢更有利于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个接受，来帮助咱们身体进一步的恢复啊，这是咱们需要知道的。就说是而且呢，就个人对这个热饮的不适呢，就是也是因为也有个个体差异嘛，每个人他的显现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这个少量的饮用一些温热的啊，这样的，比如说白开水呀，这样的，要喝的一些饮液，啊，
1: 嗯，
0: 就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核心需要注意的就是降温加补水加这个，补这个电解质。热饮会，如果说你真选这个热饮的话，它会干扰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点。
1: 嗯，
0: 所以说呢，不建议啊，不建议。首选的是要喝这个清凉的、含电解质的、温和的这样的液体，它更有利于我们中暑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一个恢复。
1: 嗯，看来啊，大家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误解，甚至是误区的。
0: 是的。
1: 刚才具体是他所谈到的说热射病，我们可能看起来字面的意思这个并不要紧，或者说有些家长朋友觉得不就是中暑了或者是身体发烧了而已吗？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提起警惕，这热射病啊，如 如果一旦救治不及时，甚至说

0: 这样就是间接的。
1: 嗯，
0: 我们孩子在卧室，我们就可以开客厅的这个空调，让这个循环的这个凉风，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嗯，
0: 啊，这就说为什么说可以啊。
1: 嗯，好的，我也是给到了这位朋友您的建议。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要咨询到居里市，也可以在您的留言下方继续来追问。大家呀，应该在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和感受了，那就是天气一热，发现食欲降低了，食欲不振了，尤其像是青少年和儿童，那饮食的骤然减少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隐患呢？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又是如何来应对的呢，李师？
0: 嗯，是这样的，就说你看，说到因为我们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着咱们这个青少年儿童嘛，对吧？
1: 嗯，
0: 青少年儿童大家都知道，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
1: 嗯，
0: 我们对这个能量呀、营养素呀，我们的需求，它其实是远远高于我们承认的。就由你看到了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呢，肯定会导致啊咱们的这个食欲骤降呀，食欲减少呀，啊，会如果说这样的话，长期啊，如果说到了这个天热，摄入不足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隐患的，这呢就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注意了。首先呢，如果说你的到了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季啊，进了这个伏天以后呢，
1: 嗯，
0: 我们不给孩子相对的想一些方式方法来调节的话，我们会影响孩子，比如说影响孩子这个身高呀，啊，还有这个体重的增长呀，比如说我们骨骼呀、肌肉呀、内脏呀，这个等等这些啊发育。
1: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机体需要的这个能量就离不开三大产能的这个营养素了啊，就比如说碳水呀、脂肪呀、蛋白呀。那在这个时候，孩子这个关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蛋白质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对我们孩子的这个影响。
1: 嗯，
0: 那会就说是这个热量的摄入不足呢，刚才说了它可以导致我们比如说消瘦啊，天一热了以后孩子就开始消瘦了啊，那我们这时候呢就适当的给孩子吃一些什么清淡的啊，夏季来了，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是也是非常丰富的，对吧？在这个应季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给孩子做点蒸菜呀，给孩子做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比如说鱼虾类的啊，这样的话对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去注意的话，它对我们孩子比如说刚才说的还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免疫力下降啊，会导致一些出现这个疾病的发生。其次呢，如果说我们不在这个时候不给孩子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反复感冒呀最近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碰到啊，现在这个三伏天来了，这个夏季比如说外面特别热，我们进到这个吹空调的这个房间，一冷一热，这一阵时候这个感冒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我身边就已经有挺多的发生，包括咱们成人光不是孩子，
1: 对
0: 就开始反复有这个感冒的除了这个呢，还会造成就胃肠道的一个感染、腹泻，都是这个时候会出现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就要给孩子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营养的补充。那从这个如果说这个短期的来说啊，它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由于这个天气的炎热我们不能及时的补充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孩子疲劳呀、乏力呀，我们出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等那也会出现咱们耐力变差，甚至有时候有的孩子会发生什么头晕呀、低血糖这样的。长期的话呢，就会消耗咱们储备的一些糖原和脂肪如果说你这个在这时候这个能量补充不足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咱们大脑的一个运转，导致咱们孩子就各方面他的能力变慢，学习能力变差这都是属于咱们在这个时候的。那还要注意在这时候呢要注意给孩子一个补钙防止一个缺铁这也会导致出现缺铁性贫血还有缺乏的这个锌的元素就是锌，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那锌是对我们孩子挺重要的，它是对我们这个食欲调节

0: 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我们经常孩子食欲不振的话，我们有可能医院会给孩子开这个葡萄糖酸锌啊，因为我想听众朋友肯定有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给孩子补充过。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毕素文素的补充了啊，毕素文素它是个大的家族啊，我们肯定大家都知道 B1 B2 啊，还有这个烟酸，这都是我们 B 族这个大家族里头的，所以这时候呢就给孩子多吃点蔬菜。
1: 嗯
0: 啊，现在的蔬菜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我刚才说了，我们以这种蒸菜呀、凉拌的啊，或者是你焯一下做凉拌做蒸菜，一是它可以最可以保存我们这个食物的这个蔬菜里的营养价值啊，我们所需要刚才的 B 族维生素。
1: 嗯，
0: 二是呢它相对来说在这个季节吃的它就比较爽口一些啊，可以增加我们的食欲。还有一个就是注意在这么热的这个天呢，我们注意这个冷饮和甜品的一个摄入啊。你看天气一热的话，有时候孩子出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假期了，很多孩子去补课呀什么的，这些家长就没办法把控了，对吧？孩子就会买一些冷饮啊这样的甜品来缓解咱们这个。但是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甜品冷饮的话，它不能保证我们一个营那个啥这个均衡的这么一个营养，反而呢会导致什么一个肥胖症的发生啊，还有的分享就是个龋齿的风险。
1: 嗯
0: 啊，会还可能扰乱什么我们胃肠功能，因为冷饮它一般都刺激咱们胃肠功能负荷的话，它还会造成我们胃肠痉挛呀、腹泻呀。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要那个啥小朋友要注意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天热的话，这个大量的这个长期的去服用这样的饮料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饮食不规律啊，也会导致带来我们一些营养不良啊这样一些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阶段啊，孩子属于一个快速建设的一个对我们机体快速建设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短期来说长期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孩子这个冷饮的摄入，要注意这个时候的一个饮食均衡哦。我相信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尤其是家长啊，到这个天热了，这个这么热的这个进入伏天来说，也会注意我们孩子啊在这个饮食当中的一个调配和搭配，一定要记住要清淡多样化，少食多餐啊，是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刚才呢李师谈到了伏天，今年的三伏天将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全程整整40天，和去年30天相比呢，今年足足多出了10天，而且呢中伏长达20天，正是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时段。麻烦的是三伏天热的不只是温度高，而是又闷又湿，出汗多但蒸发慢，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要高。三伏天到底该怎么过，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睡才能不伤身？那些三伏贴冬病夏治的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孩子放暑假在家到底该如何来安全有效的运动，保持健康的身体？接下来邀请具主任和我们接着聊。针对运动量比较大的孩子，又该如何在这个时候补充营养呢？
0: 针对这类的，就说是你看到了夏季那个啥假期以后，家长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活动也是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去参加夏令营呀，去那个什么，那参加夏令营的时候，这个肯定就是你参加的这个夏令营的团队啊，他会给你安排一些餐食。那对于我们自己日常在家的话，这时候呢我们要给孩子呢要安排的就是要吃一些含钠呀、含钾呀、含水分比较多的这些食物。那比如说你看我们自己在家里头也会给孩子熬一点酸梅汤嘛啊，这个时候也是进了伏天啊要喝的。那喝这个吃这些比如说饮品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啊孩子的一个摄入量，因为酸梅汤孩子会在外面也会买摄入，但是在外的买的那个相对来说它有可能糖分会超标的啊。那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建议，因为身体它会在这时候它会大量的随着这个会出汗啊，随着汗液呢我们会丢失一些物质的， 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这时候就建议吃一些含水分比较高的一些蔬菜啊，比如说这个青菜啊，青菜类的。那像夏季适合这个季节吃的蔬菜呢，有这个丝瓜啊，要消暑的话有苦瓜、苦菊啊，都是这个时候可以吃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含苦味的孩子不太爱吃啊，我们就可以换点方式。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让孩子爱吃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苦瓜切成这种圈，焯一下水，可以放好香蕉，又能补能量，又能降暑，又能什么去火，是一个属于一个甜品的一个做法了，我相信我们不知道家长给孩子做过这类的没有啊，还有就是我们这时候呢，适当的给孩子做一点这种的毛豆丝瓜汤，毛豆也是比较适合于这个季节吃的，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1: 在夏天，在暑假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就是游泳，尤其是像咱们新疆的孩子呀，很多是对于游泳啊，对于海边冲浪啊是有着执念的。那具体是也想问到您的是，像游泳这类的解暑运动可以做吗？
0: 可以做呀。当然可以做，因为游泳我们在做的时候，首先游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啊，它是你看包括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游泳的运动的时候，一是可以对吧，消暑啊，在这个水里头一是可以消暑，二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这个机体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包括你看咱们去游泳咱们都有体会啊，你的四肢对吧，一个协调能力，然后一个像我们如果说孩子现在孩子胖孩子也比较多嘛，对吧，那我们这个胖孩子要做一个塑形来说，一个减重来说，游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做游泳的时候呢，孩子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在游泳前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力的一个补充，吃一些比如说一般在游泳肯定他比较累嘛，辛苦嘛，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水果啊，像刚才提到的像香蕉，也可以吃点这个桃子之类的啊，这样的话他可以很好的来补充我们孩子这个体力。其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给孩子相对来说呢，我们孩子这个比如说免疫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让孩子这个四肢的一个锻炼啊，是特别好的一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运动前啊，要快速的要提供这个，一般是运动前呢，我们建议是1到2小时之前给孩子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避免我们什么孩子空腹运动啊，出现这样低血糖。比如说你给孩子准备一点全麦面包呀，或者是我们自己给孩子准备一点杂粮的这种小饼干呀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准备一根香蕉呀啊，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这个酸奶，或者是比如说蒸的南瓜呀啊，蒸的这个山药呀啊，这都是在之前啊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还要有点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我们这时候要给孩子准备鸡蛋，刚才提到酸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质蛋白嘛，它又可以补充优质蛋白，又可以给我们补充优质的钙，又可以什么增加很好的什么益生菌，之后我们运动，这是我们讲的是运动的时候啊，还喜欢爱运动的孩子，我们要给孩子补充这种的优质蛋白。那我们在运动过后呢运动过后我们也要给孩子什么，要喝一杯啊，在这个运动完了以后给孩子喝一杯这样的适量的，喝点水，要喝点补充一些水。我们要给孩子吃一点什么精瘦肉啊，精瘦肉就是我们需要再吃点什么这种发酵的啊，大家记住，就是发酵的以后对孩子比较好，像发酵的时候刚才说的酸奶呀，像这个豆浆那个豆腐呀， 豆芽呀，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在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要去做这个运动了，早上孩子吃完早餐，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蒸点什么虾仁蛋羹呀，或者是我们做一个虾饼呀，或者是做这个，不知道早上起来我们喝完这个豆浆的豆渣，大家也都把它浪费了，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浪费，就是我们打完豆浆的，现在肯定有的是用那个豆浆机，肯定它没有豆渣，就是那个破壁机，有的我们这个豆浆机它肯定打完以后还有那个我们过滤一下，还有一些豆渣，那豆渣呢我就建议这个家长朋友可以里头打个鸡蛋，里头再加点比如说西兰花末，加点胡萝卜丁，我们可以把它烙成这个豆腐渣饼，特别有营养，你看里头有鸡蛋，还有我们的豆腐，再加点蔬菜，如果说你要想我们搭配的更加丰富啊，里头可以放点什么那个虾仁儿，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就比较营养健康的一个早餐饼了，我们再给孩子加点这个牛奶啊，都是我们不错的选择。运动完以后呢，就建议我们还给孩子在这个喝一些刚才说了我们要榨一些果汁喝一些这样的补充一下能量。还有一个就是到这个季节来说呢，是也是我们孩子骨骼生长的一个阶段我们适当的要给孩子吃一些补钙的东西。那相对来说补钙的这个食物呢，就刚才提到了有牛奶、酸奶，这个牛奶呢它的含钙量是非常丰富的，大家记住每100毫升的牛奶呢它就含100毫克的钙。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呢，我们这时候需要的钙的含每天这个钙的含量呢需要的是1000毫克。那我们除了从牛奶当中得到呢，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豆浆。豆浆也是这个钙的最佳的一个来源最佳的来源。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蔬菜，就比如说我们这时候可以吃到的木耳菜。不知道大家经常吃不吃那个木耳菜，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黑的泡发的，是那个一个大片的，就一片一片那个木耳菜我们也可以清炒，也可以做汤那个含钙量是比较丰富的。还有我们日常经常最爱吃的包包菜，都是含钙，还有这个空心菜，就是菜类的含钙比较丰富的。我们早餐刚才说了，我们吃点蒸菜呀、拌菜呀，我们可以适当的用这个芝麻酱来给拌一下，芝麻酱也是含钙比较高的一个补充给孩子，这是我们可以让孩子。那我们出去肯定户外晒一晒，那我们这个钙它除了我们食物吃的以外呢，我们促进钙吸收的还有一个维生素，它叫 D 了，对吧？维生素 D 一般呢在食物当中含的是不是非常多？它除了在这个我们的蛋黄里头有一些蔬菜，有些什么菌菇类有一些。主要的这个钙的这个合成呢，就来于我们皮下的有一个七氢脱胆固醇，它通过我们这个裸露的皮肤在阳光下晒15分钟到30分钟呢，它就可以自身可以转化成这个维生素 D 来促进我们钙的吸收这是我们这个在户外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孩子锻炼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除了刚才说的需要一些白肉，我们还需要一些红肉，比如说精素的牛肉呀，猪肉呀，牛肉呀这样的。因为这个精素肉呢，它是我们在这个消耗孩子这个消耗氧多的时候呢，我们的铁的消耗就比较多。那这个铁呢，它主要就存在于我们红肉里头，它叫血红蛋白嘛，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你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当中有没有？它也是有的，但是它要还原蔬菜，它要从这个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才有益于我们人体的吸收。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给孩子吃一些这样红肉呀、动物的血呀、动物的肝脏呀都是在我们这个大量的消耗氧的消耗锻炼当中呢，它会流失这个铁，我们来做一个补充做一个补充。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进食了，刚才说了从这个热的这个那个户外再进到这个冷的这个空调，你看我们坐公共交通工具它也有空调，
1: 对
0: 容易患感冒。那感冒的时候呢，刚才说了适当的给孩子一是夏天食欲也不振了，我们就给孩子吃点寒性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海产品里头 像牡蛎里头，像这个南瓜子，这都是寒性，像我们的鸡胸肉，都是寒性比较丰富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让孩子少得这个感冒。这是我们在这个运动后建议
1: 。
0: 一些建议。
1: 刚才在听您描述的过程当中啊，好像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一日三餐最好我们给他们准备的种类要很丰富，或者说要杂一些，繁多一些，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说长期的吃的食物较为的单一化、同质化，会有什么影响吗？具体是
0: 当然是有影响的。我们建议的每天的这个食物的种类不能少于12种。经常去给去说，大家一听，哇塞，12种能吃够吗？其实是可以的。刚才你看，我就拿那个早餐用豆渣，那个做了一个举例。你看，刚才说了，我们打完豆浆，豆浆的那个汁儿可以喝。那个豆滤下来的豆渣那里头说了，可以放点。打个鸡蛋，里头放点西兰花末，放个胡萝卜丁，我们里头再放点虾仁儿，如果说你要是那个啥的话，我们还可以放点这个香菇丁，你这样算一下就多少种了，豆腐，对吧？豆渣它属于豆腐，鸡蛋、西兰花、胡萝卜、香菇，是不是就5个种类了？对不对？其实你要说吃够多少种是非，其实是挺容易，就看你用不用心去做这件事儿了。因为这个营养学它讲的是两两互补的，就是不同的食材搭配在一块儿，它是才能起到一个互补，才能对我们这个孩子生长发育才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包括我们蛋白质。你要单一的，比如说我们为啥建议早上爱喝牛奶吃鸡蛋，它是不同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组合。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再给孩子加几个虾仁儿，这样的话互补起来，它的蛋白质就是优质的蛋白，它的吸收率会更好。你看，我就拿一个咱们新疆常吃的一个饭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就说到这个抓饭，大家都知道对吧？其实为什么抓饭它要和这个肉和胡萝卜搭配呢？其实在营养学来说呢，它是一个搭配特别合理的一个饭，唯一不足的就是它的油脂超标。现在我们家庭老百姓做的时候，自己肯定相对来说油也放的比以前少很多了啊。我们现在有的餐厅也会做的非常到位，也没有以前的油放那么多了。因为我们大米里头，就从这个蛋白质来说呢，就是蛋白质它是我们人体构成我们人体基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没有生命就没有蛋白嘛，对吧？所以大米里头呢，它缺少一个氨基酸这个蛋白我们也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它缺的是赖氨酸。那刚好呢，我们这个羊肉里头它含有这个赖氨酸，就互补了大米里头缺失的这个赖氨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它又配上胡萝卜，大家都知道胡萝卜有一个丰富的什么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那贝塔胡萝卜素通过我们机体的转化，它能转化成视黄醇，也就是我们说的是维生素 A。维生素 A 它又对眼视力非常好，对吧？你看我们讲究一点的里头还会搭点什么葡萄干黑加仑。那葡萄干它除了含一些果糖以外呢，像黑加仑它含有什么丰富的花青素。你看你这样一搭配起来，这餐饭是不是营养价值就提高了一个档次？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也好，我们这其实老百姓他是非常智慧的。大家你看普通的一个抓饭，大家就没有想到，
1: 对，
0: 抓饭这样搭配这么有营养呀。对吧？就是他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营养搭配是两两互补的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说我们每天就是不管我们的成人也好，孩子也好，尤其是孩子他属于一个快速生长的阶段。我们给孩子这个日常搭配时候，就要把这个红的、绿的、黑的就是你这在这个搭配时候一定要色一点，五彩缤纷一点，它的营养的物质会更加的丰富。我们的蛋白质搭配也是一样一定是两两以上的，它才能更好的使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被我们机体更好的来吸收。
1: 还有一种声音在民间，那就是说夏天呀，这冷饮能少吃就少吃，真的如传言所说是这样吗？ 具体是？
0: 冷饮其实据说是我们关于冷饮的这话题，好多人说，哎呀，这个冷饮一口也不能吃。
1: 嗯，
0: 其实有些不能绝对化了，就跟我们说到，哎呀，为了减重，为了控体重，我们不能吃火锅。你说这个火锅能不能吃？也是，其实可以的啊，不能绝对化。其实冷饮关键在于什么？适量。
1: 嗯嗯。
0: 就刚前面我们讲到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为什么建议是，哎，每天要吃够12种，一周要吃够25种。
1: 嗯。
0: 也就是种类越繁多。它的这个给到你的营养价值越丰富啊，就达到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均衡嘛。
1: 嗯，
0: 这个冷饮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吃的时候呢，它都有个量，有个度。
1: 嗯
0: 啊，吃食物也是一样。那夏天确实是我们需要一些适度的降温。
1: 嗯，
0: 但是呢，不能盲目的啊，大家记住，不能盲目的贪凉或者是这个吃法不得当。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其实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我们要结合咱们夏季的一些特点和体质的一些差异。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哪些是这个误区啊。由于这个天气比较偏高，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代谢它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减重的是最佳的时候？因为热它可以使我们的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率啊，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率。
1: 嗯
0: 嗯。偶尔吃点冷饮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做点这个冰酸奶。
1: 嗯。
0: 吃点这个淡味的这个冰饮啊，它可以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对这个燥热，甚至对这个情绪啊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你看，一热一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特别那个会使我们的情绪就变得比较躁动不安。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可以。啊，适当的吃一些啊，吃一些这个，但是大家不要说是啊，这个为了贪凉，我这咔哧咔哧我就这个三四根啊，两三根这个冰棍儿啊，这个一会儿就喝两三瓶这种冰镇的饮料啊，这是不建议的啊，因为我们要适度。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吃冷饮的时候呢，确实肯定也会踩很多坑啊，踩雷啊，比如说。这个空腹吃冷饮啊，其实这是不建议的。
1: 嗯，
0: 就空腹呢，我们胃肠里头，它胃里头没有这个食物，冷饮它就会刺激咱们这个胃的黏膜，会造成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血管收缩，导致胃酸分泌减少，它就会引起，比如说我们本身它就有胃肠道这样的疾病的啊，
1: 嗯，
0: 它就会引起这个胃痛或者腹泻。啊，尤其是早晨啊，我们有时候孩子啊，妈妈为什么要说呢？因为孩子他有时候家长一不注意的话，夏天家里头都会给孩子批一些冷饮嘛，对吧？
1: 对。
0: 啊，一不注意他，哎呀，一大早起来就这么热，他就会空腹吃，这个风险就比较高。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不是还有运动嘛？有时候孩子在这个剧烈的运动完就猛喝这个冷饮，
1: 嗯，
0: 这时候呢，它会造成什么？此时的血管它属于一个扩张期，
1: 啊，
0: 我们血流呢，它比较这时候也比较快，所以突然遇冷的话，它会导致咱们血管剧烈的什么紧缩，可能会引起什么头疼，
1: 嗯，
0: 啊，不知道大家听过有个叫冰淇淋头疼，就是。突然这么热，一下大量的吃这种凉的这个冰淇淋，
1: 嗯，
0: 就有一个说法叫冰淇淋头疼，甚至呢，它会加重咱们心脏的负担，所以就说，这时候建议呢，先喝一些常温的淡盐水，休息一下，就是在这个剧烈运动休息10分钟，
1: 嗯，
0: 我们再少量的喝点冷饮啊，是可以的。那还有就是不要过量的吃这种高糖的高脂的这样冷饮，比如说奶油冰淇淋呀，
1: 嗯，
0: 啊，像这类的，它的含的糖就比较高啊，一般像这样含糖量都已经达到了15%，啊，它不仅会使我们的血糖剧升，还可以因为这个热量过高的话导致什么肥胖。其实我们现在孩子肥胖的非常多，同时呢，这种高糖呢，它也会抑制我们的食欲，
1: 嗯，
0: 不能使孩子就正常的，我们该吃正餐了，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正餐的一个摄入，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比较像脾虚呀，这个寒虚的这样的，不要贪凉，
1: 嗯，
0: 平时这个孩子也有我们孩子手脚冰凉呀，容易这种腹泻的，还有就胃寒的这样的孩子，
1: 嗯，
0: 不要过量的吃这种冷饮，会加重咱们胃肠的一个。 虚寒，导致咱们出现什么腹胀呀、大便溏稀呀啊这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浅尝辄止的，要少很少，要适量的来吃这个银铃啊，那个冷饮。
1: 也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家长朋友来说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其实家长朋友来说，相对来说他比孩子的各方面的意识要强一点，对吧？
1: 嗯，
0: 他会知道，哎，他为什么会关注我们呢？孩子小朋友啊，不要在这时候吃过多的冷饮呀，或者什么。那对于我们成年来说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呢，不要过度的贪凉啊，过度贪凉怕热，进到这个尤其这个夏天一上进了车里头，恨不得一下温度降到十来度，都是不建议的。我们是慢慢的有一个过程缓冲，那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也是一样的，要少食多餐，我们要以什么清淡饮食啊为主，要种类要齐全啊。这个时候呢，刚才说了，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消耗我们体内的一个什么铁的流失。刚才说了一个。消耗的，我们要吃一些含铁丰富的一些食物，含钙丰富的一些食物，含水分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我们这时候可以做点什么绿豆汤呀，对吧？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种家里头，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荔枝、桂花饮呀，熬点这种的汤，做一些利湿的，比如说红豆它是利湿的，我们可以做点红豆糕。是非常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是星夜驰援，跨越400里挽救急性重症心梗患者。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医学诊疗中心心内四科副主任于小林接到紧急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了 ECMONET 心脏急救响应机制，火速组建急救团队，跨越400里星夜驰援，成功挽救了这一名患者。此前，患者沙先生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被确诊为急性重症心肌梗死，合并难治性心源性休克。当地医院立即采取升压、抗栓等急救措施，但沙先生病情持续恶化，心肌大面积缺血坏死，血压、血氧持续下降，恶性心律失常反复发作，心脏泵血功能濒临衰竭。因缺少 ECMO 救治条件，当地医院紧急向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求助。在这一次的节假日跨区域紧急救治，既是医院极危重症综合救治实力的有力体现，更是医院始终坚守以患者为中心，坚持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